0: 西游文脉运宋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 9月28日盛大启幕， 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
2: 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4: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
0: 藏吴豫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藏吴润苑、藏吴豫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 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 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FM 92.7 畅行连云港， 927 路况导航。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行路段方面，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近江南到主桥面附近，苏东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附近，受施工栈道以及流量影响，现场都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7: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8: 话题有热议。
9: 当季的这个韭菜，
10: 港城最头条。
11: 三年前拍下了一张
12: 资讯新鲜报，
13: 来关注网络
14: 记者在现场，
15: 商业模式到底能
16: 热线赛追踪，
17: 合作热门线路，
18: 民生早知道。
19: 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13: FM 92.7交通广播播出。
1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仅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 128升超大前备箱， 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 8512-3333。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仅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 128升超大前备箱， 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 8512-3333。
16: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江苏智慧人社线上申领，选择江苏银行社保卡免费包邮到家，本年开卡并激活，还可领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10: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 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15: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您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已过六成。国家统计局消息，九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根据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14号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沈伯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台办回应，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5号正式开通。外交部表示，今年进博会将继续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费展位，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把握零关税红利。公安部公布4起网络舆论敲诈典型案例，市场监管总局公布5起打击劣质低价典型案例。13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空运进境展品运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入境。14号，中国选手郭涵玉在2026吴网女单第二轮中击败沃利内茨，首次跻身 WTA 1000赛16强。近日，云南临沧发现了中国大陆苔藓新纪录种梅氏小油孢藓。

0: 从日出直到日落。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4: 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以案说法。驾驶员将车辆临时停放之后呢，下车，结果呀，车子后溜，驾驶员被撞伤，保险公司是否要承担责任呢？我们来了解一起这样的案情。2022年1月13号，原告舒某驾驶轻型的厢式货车行驶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人民医院的后门的时候呢，在车辆未熄火的状态下，舒某下车欲打开人民医院的后门时，货车突然后溜，造成了舒某受伤以及人民医院的后门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之后呢，舒某被送进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经鉴定，舒某10级伤残2处，8级伤残1处。国药桂林公司为肇事轻型厢式货车的所有人。那么该车呢，在被告某财险广西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舒某起诉要求被告某财险广西公司对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那么被告某财险广西公司呢，就辩称了舒某呢是本车的驾驶员，不属于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保险范围，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那么经法院审理认为呢，在舒某下车之后，单从空间位置看呢，他已经完成了从车上到车下的物理空间转换，但是从实质来看呢，舒某呢是临时停车排除故障，在主观上并没有结束此次驾驶过程之意。从客观上讲呢，舒某呢也没有结束对被保险车辆的控制，至多呢是表明驾驶行为的临时中断，而并非结束。车辆呢虽无人在操控，但是舒某下车之后排除路障的行为仍是未履行驾驶员职责，其身份呢仍是被保险车辆的驾驶员，并不发生身份转化而成为第三者。因此呢，舒某因自身的过错发生本次交通事故而受到伤害，自己不能成为自身权益的侵害者及责任承担主体，于是舒某不能转化为本次事故中肇事车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责任险赔偿的第三者。其次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本案当中，商业第三者 责任险保险合同当中的第三者呢，是指因被保险机动车发生意外事故遭受人身伤亡或者是财产损失的人，但是不包括被保险机动车本车车上人员和被保险人。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呢，舒某是不属于交强险和商业三者责任险的赔偿主体，于是舒某请求由某财险广西公司在第三者责任强险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这个案件呢，舒某因为自身的过错发生了本次交通事故而受到了伤害，自己是不能成为自己权益的侵害者及责任承担主体的，他是不属于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赔偿主体，于是呢，这个保险公司他是不应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2: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5: 早啊
6: 早啊，
2: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5: 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金秋品蟹季直播连云港喊您吃蟹了。这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像梭子蟹、花金蟹、盛方蟹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眼里，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才配得上绝美的秋天啊！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这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呢，既然是蟹王，这个饮食起居上那必须得是高配顶配啊。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蟹黄土，水质呢是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啊，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是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食谱，还能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里啊，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脱壳蜕变之后，才能来到我们的餐桌上。每一次蜕变呢，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也更加鲜到极致。所以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啊。那么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不仅有时间限制，还有数量限制，这每年开湖之后啊才可以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呢，大概是在9月25号前后啊，记住了，这之前您是吃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各大渠道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您可得仔细着点啊，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索性不如咱自己个儿去阳澄湖亲自认养。为了确保是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去到阳澄湖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那在优惠上，我们拒绝所有中间商，直接给您3折的出水价。什么叫出水价呢？就是螃蟹出一水，我们就直接买下，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绝对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当然还有更多的规格啊，699老套款和999的终极款，1699的蟹王款啊，都是丰俭由人。 就比如说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什么规格呢？三公三母，公蟹那可是6两一只的呀，这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都大多了。重点是三折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拍二发三，拍五发八，也就是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目前299的尝鲜款啊，这个基本已经全线售罄了。赶紧回复大闸蟹到直播连云港公众号，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广播商城里具体了解一下。多款组合现在全部三折预售。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嘿，大哥，难怪这

0: 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老王在跟朋友喝酒，媳妇儿看他们喝的都挺多的，趁朋友不注意，就偷偷的把茶水倒进老王的杯里。这个时候，朋友端起酒杯对老王说道：
9: 来来来，感情深，一口闷。
8: 朋友说完，一口把杯里的啤酒给干了，而老王端着酒杯磨叽半天都没喝。这下朋友着急了：
9: 哎，还是不是朋友了？我都干了，你赶紧干了。
8: 这个时候，老王扭头瞅瞅媳妇儿，小声说道：
10: 哎，酒有点烫嘴。
8: 铁柱晚上给女儿讲睡前故事，他顺手拿起了格林童话，翻到白雪公主的一页。
11: 宝贝，你就是爸爸的小公主。
8: 接着铁柱开始给女儿讲故事。
11: 白雪公主从小失去了母亲。
8: 念着念着，铁柱一抬头，突然看见老婆黑着脸，面露凶色。
11: 老婆，你听我解释，我真没有那个想法。大头在外面捡了一只流浪狗，出于好意把它带回了家，没想到这只狗晚上叫了半宿，吵得四邻不安。今天早上，老妈把狗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并且赶出了家门。
8: 大头看见当然是不干了，于是抱着狗对老妈说道：
11: 老妈，你有完没完了？打狗也得看主人呐。
8: 不料老妈气汹汹地说：我连你这个主人都打，还怕这只狗吗？
11: 小时候，铁柱觉着家里的手电筒能够发光特别神奇，于是就把手电拆开了研究研究。
8: 拆开之后，他发现了更神奇的东西，电池上居然缠着几张钱。铁柱拿起电筒赶紧去找妈妈。
11: 从此以后，只要铁柱一犯错，无论大事还是小事，原来脾气挺好的老爸都会毫不留情地教训他。
8: 后来铁柱长大了，结婚了，才明白老爸当时的心情。
11: 阿豪的一个朋友用支付宝充话费，尾号填错了一个数字，结果给别人充了100块，一想反正也要不回来，就发了一条短信给他：
8: 不用谢，有钱任性。
11: 大概也就过了半个小时吧，就收到了10086的短信提醒，充值300元，对方短信也过来了。
8: 哥们儿穷的就剩下钱了，你还是帮助别人吧。
11: 阿豪听说这事儿之后，哎呦，发财致富的机会来了，接下来也这么操作了一把，给别人充了钱，然后发完短信就等着呢。
8: 他等啊等啊，等了6个小时，突然收到了短信，有2个字：谢谢。大头老妈切着辣椒问老爸：亲爱的，辣椒有很多种，甜椒、小米椒、杭椒、朝天椒，你说我属于哪种啊？
11: 老爸满脸笑容，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你必须是甜椒啊，甜到了我心里去。
8: 一旁的大头不甘寂寞，他问老爸说：爸，那我是啥辣椒？
11: 结果老爸头也不回说：你是芥末，不但是辣眼睛，而且还上头。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1: 过年的时候，哥几个张罗打麻将，媳妇儿给老王的零花钱不多，他总是觉着兜里的钱少不踏实。
8: 于是老王偷偷把儿子藏在花盆里的红包拆了，准备用这个钱宽宽心。没想到他运气好，赢了不少，还钱的时候就多塞了两张。
11: 结果这两天老王发现儿子总往花盆内跑，而且嘴里还念念有词，天灵灵地灵灵，再长一张行不行？
8: 大头出差坐的是卧铺，对面是一个漂亮的妹子，大头想跟她搭讪，但是又不好意思开口。大头经过认真的观察，发现美女也想跟自己说话，于是鼓起勇气就问她：
11: 美女你去哪儿啊？
8: 我去北京办事儿。
11: 哎呀好巧，我也去北京。
8: 晚上睡觉一个人好害怕呀。
11: 听了这话，大头很激动。没事儿，有什么需要帮忙你就跟我说啊。
8: 行，那你能跟我老公换一下吗？他在隔壁车厢呢。亚楠走进药店，问老板说：老板，有没有治打嗝的药啊？
11: 有啊。一边说着，老板拿出两种药让亚楠挑。
8: 亚楠正认真的看适应症的时候，老板突然大喝一声，吓得亚楠一哆嗦，药都到地上了。你有病啊。
11: 老板笑着说：怎么样，让我这么一下是不是好了？
8: 听了这话，亚楠更生气了。好什么好呀，打嗝的是我妈。
11: 王美丽去办银行卡，需要身份证和本人人脸识别，她识别了好多次都失败了。工作人员说：
8: 要不你去洗手间把妆卸了吧。
11: 当着那么多人，王美丽瞬间觉得特别尴尬，但是为了办银行卡她忍了。等王美丽卸完妆回来之后，试了几次依然失败，结果这时候客服说：
8: 不好意思呀女士，是我们的机器坏了。
11: 今天一个刚来不久的漂亮的单身女同事说她手机找不到了。
8: 大头哥，借你手机用一下，打一下找找我的手机行吗？
11: 没过一会儿，手机就被还了回来。大头心想，我的春天是不是要来了？这可是电影里搭讪的惯用套路呀。
8: 大头心里很是激动，于是准备下班以后约他吃饭看电影，结果一看手机，美女同事已经把刚刚的通话记录给删了。一天闲得无聊，老王和媳妇儿看手相，他发现媳妇儿的生命线很长，再看看自己的生命线很短，于是老王深情地看着老婆说道：
13: 亲爱的，我可能只能活到50多岁。
8: 老王希望媳妇儿能说点感人的话回应自己，谁知道媳妇儿愣了一下说道：那就别交养老保险了，反正也拿不到。
7: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昨天老爸生日，大头晚上下班买了礼物回家，却看见他在厨房里忙着做饭。
3: 爸，今天你生日，让我妈来做饭，你怕她干什么呀？
2: 你小子懂啥？我这不是怕，这是爱，是责任啊！我舍不得让她干活。
3: 听了这话，老妈感动的眼里有了泪花，当时就给老爸掏了300块钱零花钱。老爸悄悄地跟大头说：“
2: 哎，看见没有，老婆就得哄，都喜欢听好听的花言巧语。”王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神秘地给了美丽一些糖果，
4: 姑姑，你一次把它们都吃了。橙子味儿可好吃了呢。
3: 哎呦，你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啊、给姑姑送糖吃啊。
2: 结果小侄子若有所思地说：“
4: 这是钙片，我妈说一天只能吃一片，如果吃的太多会中毒，所以我让你先吃5片，看看会不会真的有毒。”
3: 经人介绍，阿豪初次跟姑娘约会，可怎么也找不到话题，终于他开始同姑娘交谈了。
4: 你妈妈生活的怎么样呢？
3: 谢谢，她很好。
4: 那你爸爸呢？
3: 也挺好的。
4: 那你的兄弟姐妹们呢？
3: 谢谢，他们都生活的不错。
2: 说完这些，阿豪又无话可说了。这个时候，姑娘提醒他说：“
3: 其实我还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呢。”
2: 高中的一个周末，大头第二天就要返校了，老妈在超市打来电话：“
3: 儿子，你还需要什么呀？我给你买，明天带到学校。”
2: 大头想了想，宿舍每一次煮泡面都是借别人的锅，怪不好意思的，于是就跟老妈说：“那你给我买个锅吧，小的就行。”
3: 没一会儿老妈就回来了，然后递给了大头一小袋锅巴。
2: 晚上11:30，大头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冷不丁的就问：“
3: 喂，你是张伟吗？”“
2: 不是啊。”
3: 晚上00:36，那个人又打来电话说：“张伟，睡了吗？”“
2: 你打错了。”
3: 凌晨1:21，电话又响了：“张伟，在干嘛呢？”
2: 这下大头发火了：“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不叫张伟，你打错了。”
3: 凌晨4点，大头怎么也睡不着了，想起那个电话，于是拨了过去。对方迷迷糊糊地说：“谁呀？什么事儿啊？”“
2: 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问问你，到底找着张伟没有啊？”
3: 王美丽去理发店洗头发，因为前两天打了耳洞，耳朵疼，怕被扯到也怕进水，她就用手捂着耳朵。
2: 洗完吹头发的时候，洗头发的小哥把王美丽的手从耳朵上拿开，然后说道：“你不用捂耳朵了，放心吧，我不叫你办卡，也不推销任何洗发用品。”
5: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 去年亚楠去学车，教练特别凶，一直说个不停，亚楠火了，把教练投诉了，一年都没有去。
3: 今年驾校打电话给亚楠：“你快来学吧，这次给你换了个有素质的教练。”
2: 果然这次教练真的好好哦，一直在夸亚楠。那天亚楠把车都开进鱼塘里了，教练还笑眯眯地说：“真棒，一条鱼都没有被你撞着。”
1: 老婆出差了，晚上老王约了哥们儿去酒吧，刚走出小区，老婆打来电话：“
3: 喂，你在哪儿呢？”“
2: 我散步。”“
3: 散步？你穿得这么潮去散步啊？喷了香水去散步啊？抹了发胶去散步啊？”
2: 听了这个话，老王震惊了，连忙360度环顾四周说：“你怎么知道？”
3: 这个时候老婆冷笑了一声说：“哼，你以为我平时的广场舞是白跳的呀？整个小区都遍布了我的眼线，赶紧给我滚回家去。”
2: 周末上午，铁柱老婆去烫了个头发，看着好像一下子老了10岁，但这种话铁柱是万万不能讲的。
3: 下午铁柱和老婆正在逛街，丈母娘打来电话，铁柱就按了免提：“柱子，我刚才在公交上看到你们了。”

0: 哦，妈，这么巧啊！
1: 少废话，我女儿哪里配不上你了啊？你旁边那个老女人是谁啊？你是不是被富婆包养了呀？
0: 大头去姐姐家玩，小外甥笑嘻嘻地对他说：
2: 舅舅，我能考考你吗？
0: 大头边看电视边无所谓地回答：好啊，你个小屁孩还敢来考我，来吧，随便考。
1: 没想到这熊孩子用打火机点燃了大头的头发，笑着跑开了。
0: 大头强忍着怒火说：臭小子，过来过来过来，让舅舅疼疼你。铁柱跟媳妇儿回娘家，吃过晚饭之后呢，一家人坐在客厅看电视，
1: 电视上演的是牛郎织女，看着王母娘娘活生生的拆散别人家家庭，铁柱咬牙切齿地骂道：
0: 丈母娘娘真不是个东西。
1: 虽然是夏天，但当时屋里的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
3: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弄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九点
3: 那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4: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九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好，进入到每天上午的二手车节目时段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各位准时送上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跟各位报告一下啊，那我们呢这档二手车节目呢是致力于为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来服务的，咱们呢有什么样的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上午的9到10点钟的直播节目当中来。

0: 我们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哈刚才有提过，如果呢咱们手上有车，最近在考虑要不要把它给出手卖掉，然后卖掉之前呢想要了解一下它大概可以卖到多少钱，或者说咱们呢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你说我手上这台车呢考虑要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多少钱，参与进来之后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这样呢把车况一描述呢，我们就告诉您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可以卖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的话呢最低不能低于多少钱。好，那参与的方式呢跟各位报告哈，咱们广播的话是直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免费的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的，还有呢我们在线下呢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呢你想购买二手车呢也可以来我们的展厅来看一看啊，那具体的位置我们到时候可以在抖音里边在后台来给大家回复就可以了啊。那我们电台的参与方式是打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号码很好记啊，854531123。在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在线上答疑解惑。所以呢，咱们哈要是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一切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问他。好，那我们现在同步呢也是为大家开通了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有朋友说哦我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在线上抖音直播间里面打字发话留言的形式啊。今天抖音我稍微开晚了一丢丢，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很好记啊，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甜下心的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可以直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把咱们想要咨询的车辆呢相关的信息呢直接留言发送给我就可以了啊。我们是不是想要评估一下现在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呢？那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告诉我以下几部分的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顺道再把车况讲一下，说哦这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了几面漆呀等等的啊就可以啦。好的，我每天节目里面邀请到嘉宾老师啊，都是我们盘点出来的经过精心挑选的资深有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就邀请出咱们的国家高级九级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俊杰程老师，咱们有请出他。程老师您好。
1: 思思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下面的时间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报告一下啊，这个时段呢又进入到了咱们推介车辆的环节了，大家如果有听到最近说哎，我可能在考虑买一台二手车哦，然后呢我也有关注这相关的信息，可是就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靠谱的渠道，或者说呢有靠谱的渠道但是我却找不到自己心仪的那一台车，那大家呢把你的预算告诉我，你的喜好告诉我，那你的想要的这个车的方向类型类别也告诉我们，咱们店里边的车型车款很多，可以让大家来挑选，就哪怕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帮您去找的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里面给大家进行的这个车辆推荐，如果我们要是有听到自己比较感兴趣那一台车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汽车淘可爱的节目组来联系，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或者咱们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思思的抖音直播间，直接在抖音搜索条里边输入思思小推车，思思小推车，然后呢就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呀在我们评论区里边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我们直播间号码是854531123，854531123，咱们的抖音账号名称叫思思小推车，现在正在直播。好了，我们下面时间交给程老师您啦，程老师您请。
1: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台给大家

0: 给大家带来的是20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 650T Redline 的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2处坐骑，其他全部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8.68万元，18年上牌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元。 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 21年上牌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5万公里，全车仅有3处喷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 22年上牌哈弗大狗中华田园犬2.0T四驱高配版本， 带HUD 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4.8万公里，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7.88万元。 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6.8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4.78万元。 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 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 20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 自动精英型，安全行驶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 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9万公里，全车原版仅有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 19年奥迪 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7万公里，全车原版仅1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 24年宝马 325 长轴运动耀夜， 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安全行驶1.6万公里，全车原版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9.98万元。 17年宝马 320 短轴M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 18年宝马 320 短轴 2.0T 运动耀夜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8万元。 17年凯迪拉克 ATS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 16年奔驰 CLA 220 四驱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68万元。 17年奔驰 C200 轿跑 2.0 自动豪华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2,000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 18年奔驰 C 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 19年宝马 320 长轴 M 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8.8万元。 17年奥迪 A5 2.0 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4万元。 18年奥迪 A5 2.0 自动45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 20年大众帕萨特 2.0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 那么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您也可以通过咱们的一个热线电话与我们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 8545-3123。 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来我们以上给大家推的这些车呢，看看有没有咱们听众朋友们啊，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感兴趣的，如果有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我们抖音的评论区里面给我们留言，但是最好啊，咱们是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 85453123，你说听到了那台车啦，然后我想问问他详细的情况啊，怎么样的哈，都可以的。那主要还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的时间段里面啊，大家如果手上有车呢，需要咱们来帮您鉴定评估一下，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那大家都是同样的，依旧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前来咨询。 85453123，那我们的老师是很专业的，可以帮大家进行一个价格的评估，告诉你，你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 的话能卖多少钱，如果给车商收又能收到多少钱，是不是？好。

0: 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网友朋友们的留言，我们来迷糗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浩者。14年的别克君威是2.0自然吸气的，白外米内，现在是行驶了45000公里，哇，公里数好少啊！有过补漆，没有事故，车况很好，嗯，能看得出来。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1: 好的，那么正常来讲，14年的车子到现在10到15万公里都是比较正常的，正常价格是在1万左右，1万多一点。那么它这个小里程数呢，价格肯定是有一个上浮。这边可以给到车上的收购价格在15000左右啊，14000-15600这个区间内，去车商回收。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就上浮个3000到4000以内，也就是10000大几，16000-17800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2: 就如果说他要是可能要价要到2万开外的话，就可能个人交易就比较困难了，是吧？
1: 对，毕竟车龄在这里了，虽然里程少，但是车龄也比较长，12年的车子了，再加上款型比较老，油耗比较高，所以说，2万多块钱是比较难卖的一个价格，正常就卖个10000大几就可以。
2: 好嘞，
0: 好的哈，我们其他的朋友们啊，咱们要是依旧的也有车，想要我们来帮你来估一下，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里面给思思留言，抖音账号叫思思小推车，很好记啊。好，另外呢，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电台里边呢，有电话已经进来了，也跟大家报告啊，如果咱们不想在这个抖音里边打字发话留言，想要直接的在线上跟我们陈老师对接交流的话呢，就直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电话，很好记，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咱们呢，不论是手上有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买二手车呢，都可以在今天的9:55之前参与进来。不客气哈，咱们的这位朋友。好，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我们2号线朋友的电话。Hello，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 ，Hello， 你好。
0: Hello， 你好，您请说，是您。
3: 那这个14年的朗逸手动带天窗的能值多少钱啊？
1: 手动挡的14款的朗逸是吧？
3: 哎，能带天窗。带天窗1.4T 的，
1: 哦，那还是高配的一个。
3: 对，1.4T 的，就是那个手动带天窗，白色的啊，颜色是白色的。
1: 里程跑了多少？
3: 里程跑了10万公里，14年。
1: 10万公里里程也不多，正常来讲，如果是你是1.4T 的手动挡是吗？
3: 手动带天窗，对。
1: 1.4T 的手动挡的话，这个车子在。14年呢，差不多在10000块钱左右哈，手动挡的。如果是自动挡的话，也就是2万左右，正好差价1万。
3: 哇，那1万能多少钱啊？
1: 车子有没有什么事故更换件这些啊？
3: 没有，车子新品的车况。
1: 差不多在1万3到1万5之间啊，13000到15000之间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建议的价格也是不超17800，在17800以内。
3: 啊，个人交易啊。
1: 对，个人交易就是有亲戚朋友如果想买你车子，那你们就照10000大几这个价格成交都是比较合适的哈。但是如果说想考虑，出给车商的话，建议价格就10000小几，12000-13400这个范围内。
3: 好的。
1: 嗯，好。
3: 好。
2: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3: 没有了，那个。就是我也想买一台这个奥迪那个 A4 的，
1: 想预算多少？预算多少？十左右还是大几万？还是十几万？
3: 八几万左右吧，20年左右的。
1: 20年左右大几万可能买不到，得10小几万了。20年左右的，最起码得在11-12左右这个预算才够。
3: 19年新款就好了。
1: 19年的现在正常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不超10万，那么你个人交易也就是在得10万多块钱来，也得超预算。你的大几万的预算是买个18年左右的时尚版是够的，啊，但是19的和20的都是要超预算的。
3: 哦，好的，
1: 好吧哈，
3: 我有错了啊，好，谢谢你们。
1: 好，不客气，
0: 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咱们呢后期啊，如果说老师给大家估的这个车的价格呢，大家也觉得哎也不错，可以呢跟我们联系就行了。如果说节目直播的时候，咱们还是打直播间电话，那在节目直播的时段以外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抖音呢跟我本人联系就可以了。咱们现在此时此刻呢，抖音呢也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咱们要是想要咱们陈老师给大家来评估车辆，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 好，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谢谢。不送礼物，不要送礼物哈，我需要的是流量，我要人。好，我们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854531123现在也是给大家开通着，咱们听众朋友们，如果我说哎，最近呢我考虑把手上这台车给卖了啊，但是呢我又不了解它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那我们都可以直接拨打进这个电话号码，然后问我们陈老师就行了啊，854531123。854531123现在正在开通着，那我们此时此刻呢抖音直播间也在为各位开着哈，咱们要如果说想要评估车辆的话，把手上这台车相关信息发送过来，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是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的啊，把车况也稍微讲一讲，这样的话呢我们老师就会告诉你啦啊，你这台车现在如果是卖给个人的话，你可以出价出到多少，那高于多少钱可能就比较困难卖了啊，如果要是给这个车商收的话，那最低也不要低于多少，他给你出价格出到低于多少钱的话，那我们宁愿不卖，自己留着开，或者说你考虑一下去找别的车商卖给他。跟大家讲，我们交广也是收车的啊，我们又可以提供大家购买二手车的平台，而且呢也可以给大家的车进行收购，我们的收价一定跟别家比是只高不低的，你在我们这买车的话，我们也是只低不高的，一定是保证我们朋友们的个人的第一利益啊。我们在线上也有朋友打电话进来了，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是给大家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号码854531123。咱们再来换一部电话啊，来，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Hello， 是你，您请说。
4: 哎，我想问一下，2015年的白色宝马，然后520，大概知道您的。
1: 宝马5系的520是吧？
4: 对，15年的。
1: 15年上牌的，跑多少公里了？
4: 跑了10万公里左右。
1: 10万公里里程倒是不多，但是这个520因为动力稍微要弱一点哈，所以说流通价格不是特别好。现在可以给到你的正常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也就是在5万多块钱，啊，5万左右，5万小几这样子。如果是525的话，现在正常行情其实也能够达到在这个6万左右，525的价格，对，基本上差价的话差个大几千，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就建议价格不超6万，好吗？
4: 不超6万是吧？好嘞。那还我、还有个叉一呢，是22年的叉一，
1: 是多大排量的？
4: 1.4的。就是
1: 1.5的
4: 哦，1.5的
1: 是吧？
4: 三缸的，
1: 几年的？
4: 嗯，你看看，大概是蓝色的，
1: 蓝色的，几几年上牌？
4: 23年，我这个二二年年底，
1: 嗯，22年年底的，然后里程现在多少了？
4: 现在大概是我看一下，现在应该是在70000988，
1: 嗯，70000公里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上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啊，不超10万，9万中到9万大几之间啊，不超10万的一个价格。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就上浮个7000-8000块钱，不超11，在10万7-8左右，好吗？
4: 好嘞，好嘞，好，谢谢您，谢谢您。好，
1: 嗯，不客气，
0: 嗯，不客气啊，感谢您的参与。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再来换一部电话哈。我们现在2号线畅通了啊，咱们有朋友还想继续打进来的话，现在可以打过来，不会占线。854531123是我们交广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我们来换3号线的朋友的电话啊。来，你好，这位朋友。麻烦您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不然我们这边会有重音。好，是您。哎，是您，您说吧。
5: 我家这个哈弗26嘞。
0: 啊。
1: 几几年的？
5: 14年的12月份的。
1: 手动自动，
5: 手动白色的带天窗，
1: 多大排量？1.5、2.0的，
5: 1.5气，涡轮增压的，高配的那款，正直座椅，正副驾驶都是电加热的电动的，
1: 那是4驱的吗？
5: 两驱，
1: 两驱版本的哈，然后手动挡的，里程跑多少了？
5: 11万，估计4-5千左右，差不多。
1: 11万多公里哈，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上收购价格在中几千啊，5-6-7，
5: 大约
1: 这个5-6-7千块钱，不过万的一个价格哈。
5: 哦，反正不过万。
1: 对，肯定不过万，车购价格就是中几千到大几千，5000到7000这个区间内，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10000。

0: 啊，反正个人交易，这个车最终卖的话，肯定也就是10000左右啊，不会多太多。
1: 那我找你们到哪里去啊？
0: 节目之后会有客服人员联系您的哈，您注意接听电话就可以了。啊，好的，
1: 嗯，好，
0: 哎，那谢谢啊，
1: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啊。 好的，我看到线上还有朋友在等候的哈，咱们二号线朋友现在跟您报告一下，辛苦您等个30秒钟，我们马上有一个半点报时，在报时回来之后呢，咱们就来接听您的电话，稍微等候一丢丢，不好意思啦啊。<笑>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2: 好嘞好嘞，我们抓紧时间回到节目当中啊，感谢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也有一些朋友已经这个留言要评估车辆了，大家稍等一会儿会儿啊，咱们先接听我们线上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啊，在电打电话对不对，就先不耽误别人的这个时间，我们马上就给大家来进行评估。来，抓紧时间我们接听二号线朋友电话哦。您好，这位朋友久等啦。
5: 哎，你好。
2: 哎，您好，是您，您请说。
5: 哦，我有一辆那个2018年里挂牌的那个起亚智跑，是手动挡的那个 SUV， 黑色的，跑了有70,000多公里，现在要出手的话，大概能有多少钱？
6: 好的，手动挡2018上牌的起亚智跑，黑色车况没问题的话，现在的一个市场行情的一个回收价格在30,000左右啊，车商回收在30,000左右。那么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35,000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5: 35,000左右是吧？
6: 对，个人交易35,000，如果您想卖到市场卖给车商的话，差不多也就是在30,000左右哈，30,000左右的收购价。
5: 哦，行，我知道了，我知道。好，谢谢。
6: 好，不客气。
2: 好，不客气啊。好，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参与啊！我们现在呢，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继续的给大家来开通着。

0: 咱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呢都可以拨打两条线都畅通啊，8545-3123就是我们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了啊，咱们参与进来，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那看一下，抓紧时间我们来 meet you 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听友的留言刚才有说了啊，这个大家如果是要留言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的话呢，咱们呢就是把咱们的这个车的品牌呀，是哪一款呀，颜色配置几几年上牌公里数给发过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顶峰相见的有一台23年的宝马325L。白色的，行驶公里数是64000公里。他说呢，有过补过漆啊，是一台中配的325L，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1: 嗯，好的，23年的宝马325长轴，我们按照中配 M 运动来看，里程是6万多，对吧？
0: 嗯，是的，64000公里。
1: 好的，64000公里的23年的宝马三系。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5万大几到16左右啊，15万大几到16左右，如果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不超17啊，16万大几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0: 好的好的，我们来再来继续看一下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再来关注到 HU 应该是虎吧，它是有一台这个22年的吉利缤瑞酷，行驶3万多公里，然后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其他的内容没有发来哦。
1: 嗯，手动自动排量也没说吗？
0: 嗯，也没说。我们的 HU 还在不在直播间啊？因为这是在半年以前发来的哈，我才看到。来，我们请这位朋友如果在的话呢，把这个手动自动啊，就是具体的咱们车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呢，给我们再补充发来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 Hunt， 他有这个18年的迈锐宝自动风尚版的白色的5.8万公里，说保险杠有过补漆，请老师估个价啊。
1: 嗯，好的。那么18年的是普通的迈锐宝啊，然后我们按照中配来给它估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多一点点啊，3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上浮个4到5千的区间内，也就是3万5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0: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线上有朋友在等候了哈，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同时呢也是继续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现在此时此刻交广二手车节目正在直播，咱们要是有这个车啊，想要我们帮你来评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都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来，我们来接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Hello。
2: 喂，你好，是我吗？
0: 是你，您请说。
2: 这样的，我有一台马自达 CX5， 2020年上牌的，现在跑了3万公里，2.5排量的，白色。
1: CX5 20年的版本是吧？
2: 对，2.5排量的。
1: 2.5的，然后具体哪个配置呢？两驱的吗？四驱
2: 的？两驱的最低配吧，应该是。
1: 两驱最低配，然后跑了多少公里？
2: 3万公里，
1: 跑了里程特别少啊，里程少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7万多啊，7万多一点点，7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也就是在7万6、7以内啊，7万6、7、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2: 好，谢谢。
1: 嗯，不客气。
0: 好嘞，不客气，也感谢您的参与哦。好的，直播间的这部电话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着哦，85453123是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大家在二手车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边为各位提供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85453123哦。啊，大家呢可以把手上这一台车相关的内容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来老师帮你估一估可以卖多少钱哈。我们再来看一条哦，电话还有朋友在等候，咱朋友稍微等一等一条信息啊，我们先看一条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的朋友的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冬天冷夏天热啊，有一台这个19款的本田 CRV 240舒适版黑色的，行驶了公里数是12万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1: 是19款的本田 CRV 是吧？
0: 是的，19款的本田 CRV。
1: 嗯，具体哪个配置？
0: 他就写一个240在后面。
1: 240
0: 舒适版，舒适版。
1: 好的，好的，好的。舒适版的这个CRV 的话，我们这边

0: 2019年呢，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7万大几8左右吧，8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是在8万5左右吧，8万5左右。
1: 好的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先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来3号线的朋友你好。
2: 是的，我这个是2018年5月份的昂克赛拉红色自动挡，目前的红色非常符合你的，我以后面要打你的电话去。
0: 考的是2018年18款的昂克赛拉是吗？
2: 对。
0: 自动挡1.5还是2.0的？
2: 1.5的吧。
0: 自动挡1.5的，然后，红色2厢还是3厢？有没有天窗？
2: 没有天窗，是3厢的。
0: 三厢那就是一个3厢最低配的一个版本哈，里程跑了多少了？
2: 17000。
0: 77000公里，颜色是红色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左右啊，3万左右。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3万5，在3万3、4这个区间内，好吗？
2: 如果是车商的，如果是个人交易的话，
0: 那个人交易不超3万5哈，个人交易不超3万5。
2: 谢谢您哈。
1: 哎，不客气哈，也感谢妹妹的参与。好的，直播间电话8545312，我们继续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开通。然后顺道呢，也跟各位报告啊，如果说咱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进入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呢，是我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啊。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帮咱们有可能要把手上这台车给卖掉诉求的朋友们来服务。帮您评估的，去免费的评估车辆。你说我手上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然后现在行驶多少公里，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那都可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来帮你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啊，和个人交易呢能交易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呢，又最低不要低于多少钱，咱们车主朋友们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啊。好的，我看一下这个昆凌租赁有限公司说，美女上班时间可能直播吗？啥？现在就上班时间，不也正在直播吗？没看懂。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里边，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啊，思是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很好记的一个名字啊，咱们呢不方便打电话，可以进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看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的5620这位朋友啊，想要请陈老师帮估一台车，是22年的威兰达2.0低配的，白色的，11万公里，零出险，他说是22年7月份上牌的，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0: 好的，里程稍微有点多啊。里程稍微有点多，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7万小几，7万1223这个范围内收购价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7万8啊，在7万6、7万8这个区间内个人交易价。
1: 哎，好嘞。好的，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呢，咱们的电台的这个热线还正在开通着，大家呢，这个抓紧时间拨打进来咨询二手车问题啊，8545312。好，我们来再来换一部热线啊，我们2号线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1: 哎，是你，您请说，
3: 我想问一下，我一个2019年的奥德赛是志向的，
0: 是2019款的，是2.0还是2.4的？
3: 2.4的。
0: 2.4智享版，双电动在北坡是吧？
3: 对，没有补漆，跑了有10万公里吧。
0: 10万公里，然后颜色是白色。
3: 对的，对的。
0: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5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10万小几，10万23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3: 卖给车商还卖不到10万的吗？
0: 卖不上10万，这个车子如果是19款混动的，肯定是能上10万的。您这个是19年上牌的18款，2.4排量的，所以说收购价格，对，收购价格差不多就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45这个区间内，9万4、5、6这样子。
3: 这么低吗？这个？
0: 现在燃油车行情都比较下跌，其实，你这个本田还算可以的。如果你要最近的

0: 是用的是 BBA 这些车型的话，这一个月的一台车跌幅都在10万以上，1万到2万左右的一个区间。我买了沿着山东沿着30万，给我开了几年，我得买个电车了。对，那没法比，因为新车也便宜啊，新车也就20左右吧，就是按中高配的算，对吧？也不贵，新车啊。
1: 是的。
0: 所以说那没办法，这个行情燃油车现在就是下跌的一个趋势啊。
1: 行，那谢了哈。
2: 不客气啊，不客气啊，感谢您参与哈。段了线的风筝知道您谁不？我当然不知道啦，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报上你的大名来。白皮哥，不占用节目时间哈，来跟各位报告哈，咱们现在呢，抖音直播间给大家开着了啊，然后我们的电台的现在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也是畅通的，咱们打过来不会占线啊，大家可以参与进来，拨打进直播间这一部电话。
3: 85453123，85453123，我们现在两条线都是畅通的啊。咱们如果说有听众朋友们，你说手上有车呢，想要考虑把它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到多少钱，对不对？都可以拨打进我们这部电话，然后我们陈老师帮您来估一下啊，现在你这台车和个人交易卖多少钱，然后给车商收又能多少钱哈？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4: 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里面，抓紧时间要准备接听热线了，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啊，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呢，咱们交通广播的二手车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着，我们要是有什么车想要我们帮你免费的鉴定评估一下呢，都可以参与进来，两种的参与方式，一个是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是咱们的陈俊杰陈老师啊，我们有任何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他，854531123。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抖音直播间也现在正在同步的为大家开通着，咱们也可以说不方便打电话，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打字留言就可以了，但是我希望大家打电话进来。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我们现在电话呢有一条线畅通哈，如果有朋友还想咨询的话呢，打过来应该是不会占线的，854531123。好了，我们再来接听我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哦。你好，这位朋友，来，请这位朋友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
1: 854531123，
0: 有听到不？
2: 听到听到。
0: 哎，
2: 我吗？
0: 是的，是的。
2: 哦，
0: 说吧说。
2: 那个2015年九月份上牌的，应该是。16款的吧，丰田致炫，两厢的那个什么，自动挡，跑了96000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呀？
3: 带不带天窗？
2: 啊？
3: 自动挡带不带天窗？
2: 啊，不带天窗。
3: 1.5的排量是吧？
2: 对对对。
3: 是15年上牌16款吗？
2: 应该是2015年上牌16款，对。
3: 如果是16款的话，基本上都是16年上牌的这个车子啊，16款是16年以后上市的。
2: 哦，那就是14款的。
3: 啊，然后是自动挡不带天窗，对吧？
2: 对。
3: 跑了多少公里？
2: 96000。
3: 96000公里，颜色白。
2: 95000。
3: 颜色
2: 96000。
3: 好的，颜色是白色，对吧？
2: 对。
3: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的话，可以给到你报到一个车商售后价格是在20000左右啊，20000左右，10000大几到20000左右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25000啊，23400的一个区间内。
2: 哦，行行，那我就知道了，那就大概就在，最好成交价就在21000这样呗，对吧？哈。
3: 对，是的。
2: 行行行，好，他这个没有出过险哦。
3: 嗯，什么？您说？
2: 没有出过险的。
3: 没出过险，差不多就这价，因为毕竟也是小车，指导价也不贵，再加上你15年、
2: 哦、
3: 对吧？咱们也10年车子了，其实这个保值率已经相当可以了。
2: 对。对，
3: 好吧。
2: 行行行，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
3: 好。好，不客气。
2: 好，
0: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的参与啊。跟大家报告哦，我们交通广播也是收车打。一般呢，老师如果给咱们估完了价，你觉得这个价格，我比较满意，或者你要有什么这个对价格有什么疑问呢，有什么异议呢，也可以直接提问出来啊。我们老师告诉你，因为这个二手车市场哈，它没有新车市场那么的简单。它这个水还是有一点深的，对不对？而且呢，二手车的车的价格，它所受的影响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它也可能受市场的影响，它也可能受这个新车价格的变动的影响，哎，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以说二手车你可能会发现，哎，上个月我让别人帮我估了是这个价格，然后到这个月同样的一个人帮我估了之后发现，哎，怎么价格差价这么大呢？没关系啊，大家有什么疑问都可以直接提问出来，然后我们给您最专业的解答。我们交广呢也可以收车，就咱们朋友说老师估完价格了，我觉得也比较合适，可以把车直接就卖给我们，我们是收的，咱们的收价呢一定是跟别家的车商比起来相对的是只高不低的，我们是要尽量的给咱们的朋友们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利益最大化。再一个呢，如果说我们要购买二手车的话，买二手车就更是有太多的门道跟讲究了，所以说你靠谱的一个购买渠道是特别至关重要的。所以那我们交广呢在线下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啊，大家有空可以转一转，那具体地址我们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们留言来问这个地址。咱们说要买车的话呢，可以来转转，或者说现在你也可以参与进来，打进直播间电话，或者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留言，把你的预算呐、你的喜好啊、你的这个倾向方向啊，直接给我在评论区发过来，然后我们店的这个车也很多，可以帮大家去挑选去找一找啊。 今天还就怪忙的来哈，到现在也一点这个休息气口都没有，跟各位报告哈，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抖音直播间也在给大家开通着，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咱们的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给我打次发话留言，把你想要咨询的那一台车呢， 在评论区给我们打次发话留言，告诉我们以下几部分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的，行驶多少公里啦，它的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我们由程老师帮您来评估现在这台车它可以卖到多少钱啊。下面呢我们要准备休息会儿，然后与此同时呢也是给大家来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 85453123，85453123，我们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哈，我们想要评估车辆吗，或者是想要购买二手车吗，都可以参与进来。好，我们在线上等候各位啊。

好的，今天节目准备就到这里了，但是我们的电台的节目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呢会一直在播到个十点钟。嗯，我要播个完整哦，可能要往后再拖两分钟吧，因为今天开播有点晚。好，我们先跟大家报告哈，现在电台的节目结束啦。那大家呢，如果想要聊聊天、插插管呢，可以移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抖音的账号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然后有啥事儿呢，可以进来跟我唠就行了啊。今天电台节目就到这里啦，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会。

将江苏汤沟两江合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4: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10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 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 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FM92.7 畅行连云港， 927路况导航。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 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FM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 同名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APP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 400-611-6178 400-611-6178。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网上网下，热门话题，八卦的心，吃瓜的嘴，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嗨，
5: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是的，我发现我最近有一个小的焦虑。
5: 什么？
4: 就是有一些物品啊，我不能只买一份儿。然后呢，我比如说这个卫生纸，我要是买一包卫生纸，我可能会想着万一这包用完了我怎么办呢？
5: 对啊，而且你早晚都得买下一包，为什么不这次一起就买了呢？
4: 啊，还有就是洗面奶，我这一支还没有用完的时候，下一支我已经开始买了。这个我觉得你囤的有点早啊。
5: 就是你就觉得如果它要是突然没有了，那我还得再等2-3天，我怎么洗脸呀？
4: 不过我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说面霜快用完了，那我赶紧就买好下一瓶，就在那儿等着放着用呢。我原来是这样，后来我发现我更夸张了，什么东西啊，我都开始买双份的了，酱油买双份的，醋买双份的，
5: 那你太夸张了吧？
4: 牙膏买双份的。
2: 牙膏还行，我能理解，你酱油醋我觉得有点夸张。你看，其实当代年轻人好像大家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囤积，
3: 哎，
2: 是吧？和长辈这个出于节俭的囤积不一样，年轻人的囤积呢，大多是因为超需采购导致的超需储存。
3: 对，对于咱们年轻人来说啊，这种囤积大都是一种心理的慰藉，
2: 嗯，
3: 填补着某种不安，满足着内心关于安全感的一些需求。
2: 就比如说之前我在网上有见过朋友就说到明星戴口罩这事儿啊，说只有脸小的人戴口罩才好看呢。不过对于我来讲，即便是不好看，但是为了怕污染，所以我也戴口罩。
3: 对，
2: 然后他会选择加大号的口罩。
3: 嗯，而且你发现就是很多朋友在家里都会囤积很多像这种就是一次性的一些消耗品，
2: 嗯，
3: 除了口罩之外，像洗脸巾啊，还有就是一些什么眼药水，什么一次性的这种日抛的隐形眼镜，哇，那真的是一柜子一柜子的各种囤积啊。
2: 对，包括到现在我们家你刚刚说到的这些东西，一次性的还有我刚提到这口罩，仍然是一柜子一柜子的，
3: 是，
2: 但其实殊不知它也是有保质期的，朋友们。
3: 哎，真的是，我囤积的物品还有身体乳，平时啊就是光打开这身体乳就有五六瓶。
2: 我现在自己在家就用那一瓶身体乳，然后我就默默心里想，我怎么还是用不完它呢？但是你还买了别的身体乳，你还在那儿排队等着呢，可是你的第一瓶还远远没有用完。
3: 我发现这个身体乳啊，就是用的时候你就觉得它好像没有多少，但是真正开始
2: 用起来，
3: 对，你就会觉得说，哟，怎么用不完呀？
2: 对，今天想用这瓶儿，明天想用那瓶儿，所以打开的身体乳可能香气各不相同。不过很多女孩子来讲，就是因为身体乳比较多，然后香气不尽相同，就会觉得很快乐，很安心。
3: 嗯，
2: 如果说你发现，哎呀，哪一瓶儿剩下不到三分之一了，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选择再买一瓶新的放到库存里。
3: 哎，这个囤积到后来啊，你就会发现自己这个身体乳就是不仅仅是为了用。
2: 对，
3: 是吧？有些成套的身体乳会因为它们包装好看，哎，买下来，放在家里呢，你不用它们，就是放在柜子里收藏着。或者比如说，某一些这个知名的牌子身体乳的套盒，一开始呢可能是朋友送给自己的，里面有什么身体乳啊、沐浴露啊、什么香氛喷雾啊，挺精致的，是吧？
2: 嗯。
3: 于是呢，自己又开始花钱买第五套、第四套、第三套、第二套，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之后呢，你爱上这个牌子以后，你会发现，哟，原来这款身体乳有十几款、十几个香味呢。那你基本上就开始全买了。
2: 是的，有可能马上啊这就会进入到下一个漩涡当中。还有我看网上有网友就说有囤积古钱币的习惯
3: 啊。啊，这还能囤呢？
2: 他说一部分的这个钱币啊是从家乡古建筑和老房子的废墟里头捡来的。
3: 啊，
2: 说其余的呢是从当地的钱币交易市场的地摊上低价买来的，说这些东西啊都挺保值，只要识货买低卖高啊，赚个五六倍的差价那都是常有的事儿。
3: 那这是网友自己的话是吧？
2: 对，他说我前段时间在地摊上就刚收了两枚，说这两枚买的时候花了200块钱，几周之后啊我一个转手我就卖了2000块呢。
3: 啊，真的呀？还有这好事儿啊？
2: 他还说10岁那年我还去路边去捡呢，说和小朋友经常去结伴捡，回家拿给我爸看，他和我一样也特别感兴趣。
3: 嗯，
2: 然后在那之后我爸悄悄给了我20块钱，让我去古玩市场去给他买一本讲钱币的书，那本书上标着不同款式古钱币的参考价格，那些标价一下就让我感觉到攒钱了快乐。我对古钱币的囤积习惯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萌发，到后来一发不可收拾。我突然觉得囤积它是个好事儿。
3: 这你这是靠自己的双手致富啊？
2: 这
3: 不算是囤积啊，
2: 这是发家致富，真是，
3: 对，这是你的生意经啊。

0: 这事儿你就轻易说出来了。再来看看啊，还有一位网友说了，说我常常感觉自己是一个物质生活富有的穷鬼。
1: 嗯，
0: 我生活用品一概不缺，但因为囤积物品，这账上没有多余的钱。
1: 他说他是一个生活用品全品类的囤积狂，和你一样啊。说这个口腔护理用品、身体洗护用品，还有各类纸品，包括化妆品小样，甚至是各种维生素，大众的、小众的生活用品品类，他都囤了不少。
0: 不得不说啊，他点的这几个名我全都囤了。
1: 对，我觉得这和你一样一样的。
0: 你看，口腔护理产品我囤了有什么呀？牙膏。牙刷、
1: 漱口水，你有没有囤过？
0: 我
1: 有那么几年漱口水好
0: 火，对对对，那几年会囤，现在不怎么用了。
1: 还有一种口腔喷雾
0: 啊，口腔喷雾会囤，
1: 你有囤过吧？
0: 就是一买买三支的那种。
1: 我也是，而且还要买不同口味的，天知道买回来根本没用过，直接放到过期。
0: 还有牙线。
1: 牙线我也囤过，有那么两年也特别火。
0: 我都是按批发式的去买，就是一买买几大包，就是一包可能就是几十只甚至上百只。
1: 我知道你那个心理，
0: 那可能就是上千上万只了。
1: 对，我知道那个心理，特别懂，因为我也是内心想着，我觉得它是一个日常消耗品，多买点没啥坏处。
0: 对，而且还他说的这个身体洗护用品，就目前光我们家那个浴室里摆着正在用的洗发水就三四支。
1: 嗯，身体乳、洗发水，然后沐浴露，还有护手霜，这都是特别容易囤积的单品。
0: 我还有一个专门的柜子，里面全是那个囤的各种什么沐浴露、洗发水，有很多就是我买回来以后打开用了一两次之后觉得这个东西不好用，
1: 哎呀，
0: 然后我就放下了。然后现在就越放越多，越放越多。
1: 来，张小白，下次我来上班的时候，我会带个筐的啊，我背个双肩背包吧，就是容量一定要大，能放下好几颗篮球的那种。
0: 啊，所以你不挑是吗？
1: 我不挑，你有啥都给我往里塞。
0: 再说这个各种纸品啊，
1: 我也有纸，就是那种小包装的纸巾，从超市里买的，总想着它是日常消耗。
0: 手帕巾
1: 啊，
0: 纸抽、
1: 湿巾、
0: 湿巾还分两种呢。
1: 对，还有厨房用的。
0: 对，厨房用的湿巾，还有在咱们人用的湿巾。
1: 对，
0: 人用的湿巾是什么？
1: 还有动物用的是吧？
0: 对对对，我们家有给猫用的湿巾，还有擦羽绒服的湿巾。
1: 对，
0: 然后还有什么呀？还有那种就是干的抹布巾
1: 啊
0: 啊。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就是洗脸巾，
1: 嗯，
0: 对吧？反正就是可多可多了。
1: 洗脸巾我也有特别多没用的，还有一个卸妆的卸妆棉
0: 啊，卸妆棉我也有，
1: 太多了。还有化妆品小样，就是大家伙秉持着多吃多占的态度，每一次买化妆品都得问人家要点小样吧，
0: 对，
1: 心里想着，哎，我先用小样，我先试试，然后试试之后我再用那大样，结果后来天知道这个小样到底用没用，反正就造成了一种浪费。
0: 我是几乎啊，只要买回正品，我肯定是先用正品，我不用小样。
1: 我也不用小样，但是你人家问你要不要的时候，
0: 那肯定要啊，
1: 对吧？
0: 那怎么办呀？这小样是干什么用的呀？出去玩的时候，对吧？你就可以带上各种小样，然后出门。
1: 关键是，
0: 可是一年也出不了几回门啊。
1: 还有一个问题，就出去玩的时候你也找不到小样啊。
0: 或者就是我在抽屉里积攒了一堆小样，等你拿出来的时候，一看早已经过期好几年了。
1: 对，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0: 啊。
1: 所以大家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有没有这种囤积的现状，你会囤什么东西，后来又是怎么处理的，又或者是现在才刚刚发现，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0: 哎，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刚我们不是说到那位朋友囤积这个口腔护理用品、身体洗护用品，还有各类纸品、化妆品小样，甚至各种维生素。
2: 你现在就是囤维生素吗？
3: 囤。
2: 对，我也
3: 关键是囤了以后你想不起来吃它。
2: 哦不，我是吃。
3: 我不吃，
2: 我
3: 就很少
2: 吃，
3: 除非是我就是比如说啊，长了个口腔溃疡
2: 了、啊、就出毛病了
3: 啊，
2: 然后才会想起来哈。
3: 这个毛病还得大一点的时候我才能想得起来、哦、你长一个口腔溃疡也是让我想不起来吃维生素的。
2: 行，那长几个可以吃啊？
3: 长两个以上我就可以考虑了。
2: 周大夫，你这招都是从哪儿学的呀、
3: 啊、我还买了好多的叶黄素、
2: 啊、
3: 还有就是各种维生素的细分赛道、啊、
2: 反正我是每天都吃，所以呢我也会囤囤，就是囤比如说经常吃的那几大品类哈，就是几盒几盒的囤。
3: 对，我特别能够理解。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我们都是一种什么情况？

0: 收到这东西之后呢，你会先把这外包装拆了，
1: 那肯定是，
0: 然后分门别类的给它放到固定的几个大的箱子里，
1: 是，
0: 再把这些箱子塞进床底下或者塞到柜子底下，
1: 没毛病，
0: 减少囤货们所占据的空间，
1: 这就有点多余了。
0: 哎，说不定还会定期收纳，因为东西太多了，这每次整理起来呢都费时费力，但是看着自己东西那么多的时候，还莫名的有一种幸福感。
1: 而且啊，一般我们都会优先使用哪些呢？就是临期的物品，对吧？
0: 对，所以我们用到的永远都是临期的。
1: 对，实在用不掉的这些什么化妆品小样啊，那怎么办呢？可能有的人会挂到这个二手平台上，有的人呢可能会把一些洗护用品送朋友，比如说之前我送你那些小样啊，
0: 对吧？
1: 再有就是像这种湿巾类的，对吧？那实在不在乎它过不过期的，反正这些东西也无所谓，就能用
0: 了，就放着用吧。
1: 哎，
0: 但是一般情况自己用的都是不新鲜的。是不是那个道理？
1: 那湿巾用的都快成干巾了，是吧？
0: 你知道吗？还有女生，哎，我之前自己囤过藿香正气口服液
1: 啊。你好奇怪啊！
0: 就有一段时间，就人们不说身体不舒服啊，就多喝点藿香正气口服液。
1: 嗯，
0: 我就一下囤了十来盒
1: 啊，
0: 放过期了，全过期了。
1: 那个特容易过期，好像保质期还不太长那个。
0: 我刚开始没关注，我也只有在它过期了以后，我才关注到它，实在不好意思。
1: 如果不是因为有过期的经验，我怎么会知道它保质期短呢？
0: 对。
1: 我扔了好多。
0: 哎，还有朋友就说到他囤积过止痛药。
1: 止痛药
0: 就有女生
1: 啊，
0: 每个月
1: 女生需要
0: 啊，对，到了一定时期她都会需要止痛药嘛。嗯，然后有人就会把它囤积起来，买一大堆，永远不能缺，说至少一定要买到下个月够用的，说囤这些呢就是为了防止有疼痛感
1: 啊。你说到这个我想到了暖宝宝。
0: 嗯，
1: 我原来囤过暖宝宝。
0: 哎，我见过女生也囤积暖宝宝。
1: 就是我为什么会囤积暖宝宝呢？去年冬天特冷，然后呢我就说那就多买点吧。
0: 嗯，
1: 正好搞活动，我就买了大几十包吧，然后我觉得这东西留着慢慢用呗，是吧？什么天冷啦，或者是怎么着的，我甚至还送朋友。等我今年再翻的时候，我发现啊，好多暖宝宝都变硬了，就已经不能用了，它自己已经慢慢的就是氧化掉了。
0: 对，那针已经过期的不能再过期了。
1: 对呀，
0: 这个时候你想要拿出来送我是吗？
1: 不，我心疼啊，对吧？你当时存了那么多，花了不少钱，你现在全都废掉了，
0: 咱。浪费的钱还少吗？
1: 是吧？
0: 关键是你浪费的还少吗？我记得我自己囤过那个面膜，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那种粉状的，然后放在一个小碗里，你每次
1: 搅和搅和
0: 弄面膜之前，你搅和搅和，还得各种麻烦，还得量多少毫升，还得兑点别的东西，然后变成粥一样的东西糊在脸上，
1: 是吧？
0: 糊在脸上。我当时呢就买了各种不同颜色的，什么绿色的是消炎的，红色的是美白的，这的那的，一共买了4袋，就放在家里冰箱里。
1: 然后呢？
0: 不了了之，后来过期2-3年了
1: 啊，
0: 才被我发现。
1: 哇，2-3年之后你才发现呀？
0: 对，真的是一点用处都没有。
1: 真行啊！再看啊，还有一位网友说了，他说我也是囤护肤品呐，说有一次朋友去澳门，问要不要帮忙代购常用的水乳，然后他自己就打开了这个网购软件，对比着旗舰店的价格，就发现哎，同一套水乳啊，朋友能买到这个价格更便宜的。当下呢，他就让朋友给他买了3套。
0: 哎呦妈呀，3套你得用到多久？
1: 哎，你看啊，人家朋友从大老远的给他背回来6大瓶，因为是3套嘛，对吧？六大瓶的护肤品，他说我用了1年半没用完，今年3-4月份他们就过期了，剩下1套我舍不得扔，只能用来涂身体。
0: 哎呀，还有各种购物节的打折折扣，免税店代购产生的差价，他说了，这些都是诱发他囤积欲的源头，说有便宜怎么能不占呢？这个想法就总是支配着我，每次都会让我买下远远超出自己本身需要的护肤品。
1: 哎，他说我囤的这些护肤品啊，已经是超过我需要用的分量了。其实我已经有所察觉，有的时候我会把过期前用不掉的化妆品、护肤品整理出来给我妈用。
0: 我也有过。他说，包括之前
1: 有一年回家是吧？他说带了10几张面膜和2大瓶的精华液回去给他妈妈用。
0: 还有很多女生，我想大家应该都囤过口红吧。
1: 哇，我不太懂哎，就是你就算这个口红的门类再多，颜色再齐全，有个10几支还不够用？
0: 差不多也就是10几支，常年保持在10几支的一个状态。
1: 你少来了，我看过你们的那个柜子，一抽屉一抽屉的。
0: 对，很多女生，我之前买过那个就是口红架，就是一格一格的那种。
1: 对呀，
0: 我得买2大格，就是2大格是什么概念？它一个呢是至少有3排，每排差不多9格，我买了2大格。

0: 那你会同一个色儿买哑光和激光吗？
1: 当然有可能啊。
0: 真的假的？
1: 那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呀。
0: 你换个色儿怎么了？
1: 而且品类它也有很多种啊，可以分为唇膏、唇釉、唇漆、唇油，
0: 不都是红色的吗？
1: 不，色调会更加的丰富，它的层次感是不一样的。而且就像你说了，红色它也有蓝调、橘调、梅调，还有正红色，每种都不一样的。
0: 你别说，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买的那么多什么哑光的、什么漆面的、什么玫红的、橘调的、什么蓝调，就是类似的颜色，时间长了以后给它混在一起，你能分得清吗？
1: 能分得清啊。
0: 真的假的？
1: 真的能分得清，一眼就看出来了呀。哇哦，关键点在于
0: 女生都是有超能力的是吗？
1: 这方面大家确实都有超能力，但是我特别要强调一件事儿，就今天我们是一次反思和自省，就是我长到这么大以后，我真的发现以前那些过于浪费了，根本没有任何的用处，而且你会发现它的使用价值、使用率非常非常的低。在现在挣的钱少了，这些钱我都不该花，以后除非别人送给我，不然我不会在口红上花一分钱。
2: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今天我们说到了囤货这件事儿哈。我看到有网友说了，说我也是那囤了300支口红的大户啊。他说我经常啊会定期用酒精给他们消毒。
7: 哦哟，
6: 每次用之前也会洗手，就差这沐浴焚香了。
7: 啊，这么夸张吗？
6: 他说比较贵的口红他会把包装给留下来，他爸妈就经常问他了，说你有几张嘴能囤，这不是我问跳跳糖的吗？
7: 我妈也这么问过我
6: 啊。他说特别是他妈妈，他第一次知道我在口红上花了几万块钱的时候，简直说我是败家子儿，大家辛辛苦苦攒的钱他就这么花了，说我很没有钱的概念。我一拿到快递他就问我说，难道又是口红啊？有段时间我买口红都得背着我妈了。
7: 是的，他自己还说后来试图和我妈妈沟通，说我妈喜欢买包，我就跟她说，你买这么多包，你现实生活当中你也用不了啊，你收集包开心，我囤口红开心，这都是一样的道理。你觉得口红不实用，但是实用的东西我买了也未必开心。虽然我不知道我妈妈她能听进去多少，但她确实以后就不再那么计较了。后来拍美妆的视频，一些品牌方呢就会给我寄东西，她现在也会对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那么气了。
6: 哦，你后来发展成美妆博主了是吧？
7: 那还挺好的，以前那些买的东西都没浪费。
6: 对呀，把自己的爱好当成事业来做了。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啊。有一位朋友他说，刚上大学的时候上课会跟着老师放这个 PPT， 一张一张的拍照，以备这个课后来复习用。
7: 哦，我知道他要说什么了。
6: 是什么？
7: 你上学的时候是这样的吗？
6: 我们上学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这么高科技呢。
7: 真的，我上学的时候也是，老师会用那个 PPT 嘛，会大屏幕播放，
6: 然后用手机就拍下来是吧？
7: 对，拍下来想着以后用的时候复习的时候可以腾到本上。结果后来就没有后来了，后来就只剩下N 年以后再回来清理手机内存的时候发现，哎，这是什么东西啊？哎，算了，也看不懂，一看就不重要，删了。
6: 全都删了。当时举着手机多么的虔诚的在那儿拍。

0: 哎，删的时候就有多痛快。
1: 对。
0: 但其实啊，他说了，课后我根本没有再去翻过他们，加上囤积的照片太多，有几次呢，直接将一些这个 PPT 的照片啊，就给他删了。再后来想到哪些 PPT 的照片觉得很有用，再去找，就像是大海捞针一样，根本找不到啊。
1: 对，他说他自己大二上学期期末的时候，手机提醒他剩余空间不足100兆，他说为了腾空内存，我不得不考虑一键删除这些 PPT 图片。他说一开始呢，我还有点犹豫，担心哎呀哪一天我想找某个知识点，事实证明我的担心纯属多余。他说他现在已经毕业2年了，删除之后那些 PPT 我再也没有需要用到的时候。
0: 哎，我就发现啊，我真的是从小就有这个囤积的毛病，就是从我初中那会儿开始啊，我几乎是每个周末都要去一趟文具店
1: 啊，
0: 就和进货一样的买笔。
1: 没见过世面，没见过笔摊吧？
0: 真的，我跟你讲，就是那时候就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什么新品啊，那老板都盼着我去呢。
1: 哎，不过小孩都这样，
0: 老板可亲我呢
1: 啊，
0: 和看见自己亲儿子似的。
1: 你要是去我家摊我也看你跟我亲儿子一样一样的。
0: 因为哪支笔贵我买哪支笔，关键是我还不买一支笔，我得买它好几支。
1: 哦，我突然觉得这可能是咱们这一代人的通病，也不知道现在小孩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0: 哦，买笔袋买文具盒那也不是一个买，都是两个起步，因为觉得用完这个家里还有一个。
1: 嗯，
0: 啊，买笔记本需要3个，我买6个。
1: 哎呀，这有点太浮夸了。你看，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囤积就真的是无意识的，就是为了满足自己当时的好奇心，
0: 对，
1: 满足自己当时的欲望，就想多用一点，多有一点。
0: 那可不是吗？
1: 但还有一些人，囤积对于他来讲可能是一种仪式感
0: 啊。
1: 你看啊，有一位网友，他叫爱吃兔子的萝卜，他说了，从大学的时候开始呢，每次重大的考试都是我囤积各种笔的契机。
0: 哦，原来这喜欢囤笔不止我一个是吧？
1: 关键是他上大学以后还囤呢。
0: 嗯，
1: 他说每个学期都有期末考试，临近毕业的时候啊，研究生考试，到后来考律师资格证，每次备考之前，我都要花一笔钱给自己来认真采购一批文具，就好像是一个启动仪式。这批新的文具到位了，我就会更加严阵以待。
0: 嗯，
1: 他说到现在我手头至少有6、7、8、10根笔。
0: 哦，就7、8、10支是吧？
1: 对，他们分别在4个笔筒和1个笔袋里，我书桌、床头、公司的工位都有放置。
0: 嗯，
1: 他说但其实我平时用到的也只不过是2、3支，一支黑色的，一支红色的笔就能够满足我的用笔需要啦。
0: 哎，一开始呢，他说我相信买的是笔，总能够用到的。只是呢，有几次我在桌上随手拿起一支笔，发现这笔油漏到外面了，或者呢，已经因为长时间不用，结果呢就写不出字儿了。这个时候会觉得自己有点形式主义了，买这么多笔又不用，还很浪费。
1: 嗯，你的思考非常的清晰，但他自己说了，但我这份思索啊很短暂，过后我还是会不停的买。他说选笔的过程让我很开心，而且呢，一支笔单价不贵，买起来没有太大的心理负担。
0: 哎，
1: 我虽然非常的斥责你这种行为，但是我又能够理解，因为我也特别喜欢逛文具店，尤其长大以后成人之后
0: 好好逛啊，
1: 逛那种特别大型的大规模的图书馆，它里面都会有专门的文具专区，
0: 好棒啊，
1: 好好逛啊，
0: 真的是
1: 完了，我感觉这一刻好像李佳琦上身了。
0: 我跟你讲，就是我经常去学校门口，然后去那些那个文具店里，各种品牌各种文具，然后惊叹于现在小孩真幸福啊，那文具怎么那么多呀，怎么那么好看呀，就忍不住就会买。
1: 嗯，
0: 我到现在都这样。
1: 是还是钱多。要不每天给我发点工资，以后我挣台里一份钱，然后再挣你这儿一份钱。
0: 你忘了今天咱们有一位听友怎么说的吗？就是他是一个物质生活非常丰富的穷光蛋。
1: 对，
0: 我也是如此呀。
1: 是，再来看到还有一位楚楚，他说了，我曾经啊囤了一柜子又一柜子的洗发露、沐浴露、护肤品、香氛、零食
0: 啊。
1: 我习惯看见便宜我就买，然后数着产品的保质期过日子，
0: 好煎熬呀。
1: 他说去年9月份准备出国读书之前，我看着这个出租屋柜子里面的囤货，我开始觉得很闹心。我问自己，我之前为什么要买他们呢？
0: 哎呀，开始反思了，
1: 我要是没有他们我该多么好啊。
0: 要不说呢，
1: 那会儿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置这些东西，送人、带走或者转卖都很麻烦。
0: 不麻烦，不麻烦，你送我。
1: 扔掉又舍不得， 花了2个月我才彻底清空，卖掉了一些，剩下的寄给父母或者是送给朋友。
0: 后悔呀。
1: 他说等到彻底清空的时候，我看着空荡荡的柜子，既轻松又失落。
0: 嗯，
1: 我当时就想到了那之前看过的一部电影，叫做走出非洲。
0: 哎，怎么说呀？
1: 里面有一句话说，人无法真正拥有任何东西，我们只是这个世间的过客。
0: 哎呀，悲伤了，这是真的啊。
1: 突然一瞬间觉得很有共鸣
0: 啊。他说啊，要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他才突然明白，之前囤积的一切都会成为束缚和负担。自由的底线其实是我乘机的时候所能拥有的这40千克的行李额。哎，他说现在我住的地方东西就很少了，就不乱买了，除了生活必需品以外呢，也没有太多的购物欲望。
1: 哎，终于你回到了正轨上，我们大家也赶紧回到正轨上吧。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囤积的问题呢？你会囤积哪一类东西？欢迎大家来一同分享，来互相提个醒儿。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咯。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囤积物品，您平时喜欢囤积物品吗？对这事儿您怎么看呢？
3: 哎呀，首先说到这个囤积，从进化学的角度来看，几乎所有的动物其实都会有一个囤积的习惯。
2: 哎，对，尤其是啊，在一些就比如说有困难的环境，像沙漠地区，
3: 觅食困难，
2: 或者是时间段，像冬季，对吧？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求生手段。
3: 哎，让我想到了松鼠。那我们人类其实也并不能够例外，对吧？尤其是在古代，储存条件有限的情况之下，我们会有这个冬天腌咸菜、腌萝卜干、灌香肠，还有风干鸡鸭鱼肉的习惯，所以才会有那句老话叫脚下有粮心里不慌。
2: 哎，这囤积物品让我们产生了安全感、满足感、富庶感，帮助我们对抗了物资不足的这种担忧和焦虑。
3: 但是话说回来，朋友们，那些都是理由和借口，我们早已不处在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了。网购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买买买，双十一、618成为了年轻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取快递、拆快递成为了每个年轻人上班下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2: 是啊，你看这露露就说了，她说双十一囤了很多这个速食零食，最后啊，还是保质期内就丢掉了，真的太占地方了。
3: 嗯，还有小丽也说了，说家里的东西越来越多，只要几天没收拾整理，就会变得一团乱，很多需要的物品动不动的就玩失踪，新买的东西也时常是不知道放到了哪儿。
2: 哎，现在这个囤积成瘾，选择困难，剁手狂魔正困扰着我们年轻的一代。我们需要的不是清空购物车，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是买买买买买成为了我们的保护色呀。
3: 哎呀，我想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大家可以想一想，虽然这个比喻不太恰当
2: 啊，
3: 人，我们每个人在百年之后，请问一下大家生前的那些物品，你的亲人朋友会怎么样去处理掉呢？
2: 怎么处理掉啊？就处理掉呗。
3: 对，几乎99%的无价值物品都会被扔掉，不管是你之前多么喜爱的衣服、饰品、纪念物、收藏、奢侈品，到最后无非就是两个下场，要么处理掉，要么落到毫不相干的人的手里。
2: 是，那可不是嘛，到那时候咱连一点选择权都没有了。
3: 来看看大家的囤的情况都是怎么样一个严重的程度。Kilogram 他说了，其实最想囤的是钱，
2: 谁不是呢？
3: 你这说什么大实话呢？谁不想囤钱？
2: 对呀，
3: 你给我多少我都愿意囤
2: 啊。我们家有的是地儿，是吧？
3: Batman 他说了，自从了解了断舍离这事儿，我几乎就从不囤积东西了，说书籍除外，当然这也跟我单身有着一定的关系。
2: 怎么还背刺一下自己啊？
3: 但我跟你讲，单身的时候挺好的，两个人你会发现囤的更多。
2: Sophia 他说了，我只囤书，好多没打开看的，但遇到感兴趣的还是忍不住剁手，真的是改不了。
3: 我也是，我昨天刚刚拆封了新的一本书，但是我认真的觉得，就每本书吧，我都只是翻开看看，看看之后就不了了之了，这真不是一个好的习惯。
2: 没事啊，你可以把咱们办公室的那些空置的那些柜子都塞满呀，咱们同事们可以一起来看呀。
3: 你说的有道理，
2: 你这么有善心的跳跳糖姑娘一定会这么做的吧。
3: 还软说了，说哎呀，张小白，你囤积文具，我要告诉你，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2: 哎，真的吗？很多人都喜欢囤积文具是不是？
3: 嗯，我也有这种情况，但我现在成人之后不会了。
2: 我
3: 长大了，
2: 我现在有一个后遗症，
3: 嗯，
2: 喜欢捡笔。你比如说开会的时候发一支笔，我就留下来了
3: 啊。捡到别人的笔啊？
2: 不，就是比如说开会有时候人家会给发一支笔，或者是去学习了人家给发支笔。
3: 那你这叫捡吗？
2: 就有的人就扔了呀。
3: 这叫

0: 哦，顺，
1: 这笔也没啥用，对吧？
0: 这顺跟剪那能一样吗？
1: 然后我现在就是每一个包里都有笔。
0: 嗯，还有好多多的云，他说了，断舍离成功且上瘾人士表示，踩雷、买贵、过期、贫穷、退网、搬家、勤换手机等等行为，能够治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囤积症。说阵痛过去，用扔送删也会跟买买买一样让人上头的。哎，等一下，勤换手机为什么也能治啊？勤换手机这花的钱挺多的呀。
1: 勤换手机，
0: 我知道了，是不是因为花钱太多，所以就忍不住再去花那些零零碎碎的钱了？要花就花大的
1: 啊，是这意思吗？再来看一下 Simon， 他说了，说感谢我有囤东西的习惯，手帕、纸抽、纸卷儿，什么一买就是两提起步，什么沐浴露、洗发水一买就是四瓶起步，
0: 你还觉得挺骄傲呗？
1: 啊，他说，但是啊，说正因为囤了这些，让我的生活感觉到非常的无忧。
0: 还有 Moon， 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了这个问题，他说，总有人懂你的奇奇怪怪，也总有人陪你一起可可爱爱。
1: 哎呀，还给了一个爱的抱抱，是吧？终于找到同类项了
0: 啊！就算我囤积，我爱的人也非常的爱我，而且我们可以囤到一起去，你囤，他也囤，我也囤，我们一起把家里囤得满满的，好幸福啊！
1: 让我们一起做那个物质生活非常富裕的人，然后在我们的钱包里非常穷的人。
0: 你不要这么说，酸溜溜的咱们俩。来，兜兜他说了，我不定期的游走在囤货和丢东西的快乐瞬间。
1: 我囤货是常态，丢东西只是偶发事件。
0: 我也是，但是你还别说，囤东西的时候快乐，丢东西的时候也快乐。
1: 真的是，嗯，尤其是大扫除的时候，哐哐往外扔，扔的好像都不是自己买来的似的。
0: 哎，还有依依续续妈妈，她说我有两个孩子，嗯，从这个微信昵称当中已经看出来了，她是全职。原来呢，我啥也不舍得扔，现在能扔就扔，能送就送，能转卖就转卖，然后打扫房间，看着地板、墙壁、柜子、柜面干干净净的感觉可真好啊，说曾经哪里都是满满的，东西也都会随时哗啦啦啦啦掉一地，
1: 就是一开柜子哗啦啦啦啦。
0: 对，这个拟声词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脑海当中瞬间就有了画面。
1: 是找东西全靠刨，是吧？
0: 对，我们就跟小动物一样刨啊刨，在小小的衣柜里挖呀挖呀挖，一下这首歌就有出处了吧。
1: 这玩笑归玩笑，但是其实啊，我觉得这囤积这种症状啊，我们还是得注意的，毕竟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它都是有限的，对吧？
0: 梭罗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能够满足于基本生活所需，便可以更从容、更充实地享受人生。一个人放下的越多，那么他就会越富有。
1: 那我可以放下的可太多了。
0: 所以朋友们，摆脱选择困难症，我们的时间和精力都是非常有限的。当我们最终剩下的时间都是由自己来支配，你就会变得非常的富有。
1: 是的啊，你就像那个衣服越多的人，你出门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没衣服穿；口红越多的人，你出门之前你不得选择选择到底用什么色号吗？对吧？
0: 是的，你可说的太对了。所以很大一部分原因为什么会选择困难，是因为你拥有的选择太多了，这样只会让你觉得无所适从。
1: 所以回归本质，用有限的时间做必要的事儿，很必要啊。
0: 哎呀，终于今天最终跟大家来点题了，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来摆脱囤积这个坏毛病，都可以做到不浪费，有的放矢。
1: 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0: 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随时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各位的留言和要求。如果对于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也欢迎继续留言参与。
1: 嗯，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2: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3: 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5: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7.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冷静，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1: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2: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

0: 好，关注港车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正在播出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哈，我们也有重播的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902 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哈，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453123，8453123。
0: 是的，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号也正在线上进行同步直播啊，我们的抖音名是连云港静静啊，大家可以在抖音号上搜索我们的名字，包括我们的视频号，各位可以来关注搜索一下静看楼市。目前呢，我们两个号的视频发布的内容它是同步的，所以看大家一个就是用 APP 的一个习惯吧啊，你们喜欢用抖音的又在抖音上看，如果是喜欢用视频号来观看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啊，你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
1: 是的，好，那最近有什么房产类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来进行一个实时的留言互动啊。那有朋友说精装修的小区有哪些，目前为止就是9月份大家都知道吗，提前4个月来进行交付，在前两天盛大交付的现场我们去看了，果然不一样，就装修的标准还是蛮高的。
0: 但你知道他们交付哦，就是现场很洋气的一个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我当时跟他们家那个集团那边的一个领导在聊天的时候，他说：“哎，说我们在这边来进行交付的时候哈，我们是只让业主拿一个手机，就直接能。”能拿到你的房子，我们不会让业主
1: 来回跑来跑去办手续，
0: 而且还拎包嘛，就这边拎一个材料，那边拎一个材料，我们把所有的材料全部都放在房子里的一个专门的一个位置，就是大家可以进去之后再拿，而就你们如果想来拿你们购买的这个房子的话，可以直接带上你们的手机就 OK 了。
1: 是
0: 非常的方便，
1: 是的哈、跟大家来说一下，那9月份呢提前交付了，目前为止它的价位是在21,000到22,000区间范围之内，它过一段时间可能会继续再开，有点靠路边的哈、这个房子价格要稍微低一点，20,000出头。
0: 对，
1: 还有哪里是精装修的呢？就是万象紫东城，开发商也是精装修交付的现房，是在科院南路，
0: 它有大部分的是精装修的。
1: 主要是以这种大平房大平层为主嘛，装修其实还可以哈，就是添置家具以后就可以直接入住了，这两个小区你都可以考虑一下。
0: 对，但是装修风格你肯定是一分钱一分货嘛哈，看自己的一个选择。有朋友就说哎呀这个9月份太贵了吧，那太贵了，因为有朋友想要去买这个带精装修的新小区嘛，我不知道次新小区你关不关注啊，就是刚交付可能1-2年左右的这样一个楼盘你关不关注，如果有关注的话，像那个康泰康怡华府啊，就是他们也是这个精装修的，在花果山大道西侧啊，就这一片也是。除此之外呢，刚露露也讲了万象紫东城嘛，
1: 对，也有。然后
0: 但万象紫东城也卖了蛮长时间了。
1: 是的，就主要还是以这种大平层为主。然后再看一下其他板块的，就是你可以去选择赣榆的话，它有吴越和府，然后京悦府，同样呢都是精装修交付的，那有朋友说怎么又提到九月府了，没办法啊，就是提到精装修了，那九月府肯定要第一个出来谈的嘛，然后说天天说九月府好就是卖不动，其实九月府卖不动有很大的一个原因，不是因为它不好，还是因为它的价格。我昨天在这个跟静静我们出去东海做活动的时候，我们自己同事他就住在仓务板块，他都说了，他说九月府我也看好了，
0: 对，
1: 说我现在在等他的二手房，说二手房出来只要是价格优惠的话我肯定必买的。
0: 对，他说在等二手房，但是昨天我们也跟他讲这样一句话，因为现在连云港新房市场啊，它出改善楼盘的速度是越来越慢了。
1: 是的
0: 啊，那就是说可能你想以这个时间来换取这个空间啊，或者说我是想要以这个时间线来换取我这个价格的一个下调，我觉得可能中期你看土地的供应，长期看人口，目前来看的话连云港现有的一个土地的供应也是越来越 少
1: 少了，
0: 开发的速度也会越来越慢，它目前要打破原有的一个供需不平衡的一个关系。那现后期呢，如果说大家想买这种高端豪宅型的一个住宅，那可能近三年啊，或者近五年，你很少会再出现像九月府啊，或者是就是在做改善盘的话，可能像御苑呢 或者像金鹿苑啊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啊，未来可能会有，但是呢或多或少的，这边我可能哎给你加一点，但那边我可能就不是你想要的那样。目前连云港市场的端来说哈，作为豪宅，九月府一定是排得上名号的。
1: 是的，再一个呢，就是未来企业就是房企对于开发商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因为你要现房交付或者是已经封顶之后才可以来进行销售。所以说以后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民企的开发商是越来越少了。之前我们说有一家民企可能也会快开了，但是现在我了解了一下，可能还是要往后延一下。哪个小区我先不说了哈，但是确实以后我们开发主要还是以国企为主。说九月府最小的是多少平方？九月府最小的是143平方，
0: 对，
1: 他们家的主力户型是193。那听说呢，金鹿苑后续二期也要开了，主要还是以这种大平层为主，因为他们经过这个市场调研之后，发现连云港卖的最好的是大平层，然后它的平方是193左右，
0: 是的，
1: 所以说在鹿苑二期再开的话就193，然后还有。就主要是以173，以这种大户型为主了，200多的也不多，主流户型全部都是193。
0: 好，九月府说算是独一份了哈，价格够高，价格够高，但是你看到他们目前出来的二手房吗？你看到了吧？就那套二手房143个平方出来了，它的价格卖在21400。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业主为什么要卖这套房呢？我们知道的是他转头买了九月府的193平。他想买大一点的，
1: 做生意就是又赚了一笔，
0: 就资金又回来了。他觉得哎呀，说我既然资金回来了，我就不想再去买个小的房子，他就是觉得还是要换个大一点的，就换了193。所以他这套呢就是挂出来卖，但是卖呢目前他的一个价格呢和售楼处的价格应该是差不多的，21000多，
1: 就是也特别可爱。这位业主在这个二手房挂出去的同时，也去这个九月府跟相关的领导报备了一下，说我不是故意砸盘的哈，我确实想换一个更大的，也非常可爱。然后有朋友说，经营的商业今年估计没有希望了吧？前两天我去直播，就是这个问题，我正儿八经去问了。
0: 我们问了好几遍。
1: 对，就是他商业今年他务必会做，为什么呢？因为他去年没做的时候，听没听说罚某款了？
0: 被罚了。
1: 对，那今年他再不做的话，他又被罚的犯不上啊。
0: 不，他地到期了，今年底他地到期了。
1: 所以说，他今年务必会做，但是如果在12月份动工的话，他大概会有2年的周期。有2年的一个周期。
0: 好，
1: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不要问了，没问题的啊，
0: 就还是要做吧，对不对？就你不做的话，你看这个他后面还有二期他要开发了，他二期到他其实啊，金鹿苑的一期和二期他是怎么来说呢，他是统共就300多户，户型都是非常
1: 改善的，这种低密度，
0: 就是、户数非常少。
1: 是的，
0: 就一期它目前交付的就255户吧，那剩下来二期就是100多户，100多户可能后面大平层就做大平层。那而且据听说二期的产品好像比一期的产品要更加升级一些。
1: 肯定的呀，因为价格也说了，一期做的比较靠前嘛。后来其实他们家本身一期在好房子出来标准之前就已经符合了这样的一个标准。你看层高3.1米，阳台2.1米净。本身这个落地阳台已经很漂亮了，如果它二期正儿八经再升级到这种270度转角玻璃的话，
0: 落地窗，
1: 我的天哪，我觉得他们家我都很感兴趣。
0: 而且据听说价格可能卖的是他们目前一期楼网那个价格，12000多，12000多块钱。大家关注嘛，如果12000多给你买金鹰路院二期，就是这个大平层，然后整体小区比一期要提到升级的话，你们觉得这个价格 O 不 OK？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一期楼网的位置你怎么卖？
1: 但一期楼网它楼间距很好啊，
0: 也确实
1: 它有它的优点，在景观带风景也好，
0: 也很好看，
1: 就各有利弊吧。那目前为止其实它一期的价格我觉得降的还是蛮到位的，如果你想选择这种特价房的话，2楼10000出头，你说这个价格怎么样？选择这种大平层，
0: 对，
1: 很好看。
0: 我跟你讲，3楼现在也可以是10000出头。
1: 是的，就是如果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们。
0: 对，

0: 这零头帮你抹了。
1: 还有说，十二月三十一号再来问金鹰商业的进展，你也有点太损了。
0: 好，这就是我们的约定啊，十二月三十一号的时候你再来一次哈，我们来看一看。然后有朋友说这个金鹰商业估计要三年后，大概两年多，三年左右，
1: 差不多吧，就是正式投入运营可能需要两年多的一个时间。
0: 差不多，但是有一个消息，就是酒喜会快了，今年你们置办年货就可以去酒喜会的商业里面去了，无论是这种什么商超啊，或者是衣服啊品类等等，或者是带着亲戚朋友去吃饭，那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嘛，金陵酒店的一个宴会厅做的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就是九月府马上要运营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有人在讲啊，这个九月府那套二手房低于20,000卖不卖，那你得问那你得问卖家呀。哎，我回头可以帮你打听一下这个卖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口风，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哎，但确实他这个房子你看，就是为了换成一个大房子，他还有税呢，
1: 对，
0: 未满两年还有税呢，他这个房子肯定是亏的啊。
1: 电台主播颜值这么高合适吗？那当然合适呀，怎么不合适？我们电台漂亮女生可多了。好吧，
0: 对，也感谢新媒体哈，现在让我们可以走到这个抖音里哈，跟大家来见面，因为很多的时候大家都在说，哎，我听这个声音就很好奇主播长什么样哈，那在这里呢我们又可以这个听广播，在抖音里我们也可以看广播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连云港静静楼，是包括我们的抖音号都是实时在线，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1: 是的，于六讲现在买房没法卖啊，卖必亏。那不，你如果是现在买房呢，这个观点我觉得还是比较认可，也不能说必亏吧，看你买那个区域位置。但是如果你是在这个2015年左右，我觉得那个时间点，2015、2016年左右那个时间点你去买的话，应该还好。
0: 看你的时机嘛，哈，就是这两天我也是有的时候就来回搬家嘛，哈，就是我买这个明珠皇冠的时候，当时价格就很便宜，不到6000块钱。你说现在我卖我是亏吗？那肯定不是必亏的，
1: 而且还是洋房，
0: 我随随便便卖可能就11,000-12,000总要有的吧。
1: 哎，你还不要讲
0: 洋房，
1: 你还不要讲，就现在那个。现在那个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二手房，你知道大概现在是什么价格了吗？
0: 多少钱？
1: 大概就是12,000左右，
0: 差不多嘛，
1: 就是洋房。
0: 是的，
1: 所以你可想而知，之前世纪凤凰城也是啊，需要摇号，然后提前缴纳这个认筹金，然后就那时候可能还几十万的在认缴，再加上你可能还得排队，还得找人，你再才能去买到这个房子。然后87当时也是这样，
0: 紫金公馆
1: 也是这样，
0: 也是这样。
1: 那个盛世已经过去了，
0: 但是那个时候确实哈，我们有个同事买到紫金，当时摇号摇到的，他摇到是20号，当时我们都羡慕的，我说这不大赚一笔，结果前两天我看到他装修好了，现在带小朋友已经入住了嘛，他说我当时摇号的时候17,000多，他说现在问我行情怎么样，我说可能也差不多，你肯定是不亏的，就是他肯定是不亏的，但是说像之前那么开心，预期那么高，你肯定是达不到的，
1: 说我不信你买明珠皇冠的时候是6,000块，
0: 我也不想跟你讲。
1: 那咱
0: 信不信由你吧。
1: 那不需要你认可。
0: 说现在不卖，以后要去要饭也不是吧？有一些刚需，你说这房子怎么买？比如小朋友上学，或者是结婚这种刚需养老。你这该有的房子该住还是要住。
1: 但我今天刷到一个短视频，我当时不是截图给你看的吗，就是我还跟你讲，我说现在为什么好多一些就是那个开饭店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啊，他们会选择把孩子送到这种私立性的一个学校嘛。
0: 是的，
1: 你当时跟我回答说他们可能是没有时间，因为太忙了嘛。
0: 对，
1: 但是其实我看了一下，好多家长反而觉得说，哎，我就卷我自己，我孩子我不卷了，我让他快乐学习，我不想让他在这么压力这么大的一些这个环境当中去让他好像已经挤压了好多孩子自由的一个快乐的玩耍的时间嘛，他会选择把孩子送过去。然后下面我看到一个留言，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说那你苍梧那个房子，因为他原来也有苍梧书包房嘛，说你原来苍梧那个房子你怎么办呢？你知道他说一句什么话吗？我就很佩服他。
0: 是什么？
1: 他说我买的玉井龙湾17,000买的，我在29,000卖的。
0: 那他很厉害。
1: 他就很厉害。然后大家说那难怪，你想想他中间赚的这个差价，把孩子送到私立，我就从小学一直上到初中毕业，或者上到高中，我觉得这个钱都够用了吧。
0: 是的，
1: 是不是？
0: 那肯定是这样。所以说怎么说呢，就是对于

0: 正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扬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职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这里是联姻楼市财经。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我是露露。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
0: 好，刚有朋友在聊天哈，说不能谈以前，20年前买房更便宜，说
1: 现在
0: 对，还谈现在呢。但是现在房子你可以去看一下啊，它跟20年前居住的理念完全不一样，现在是以这种大平层，然后以这种洋房为主，像20年前那种还是大高呢，就是跟现在的居住理念完全不一样。现在你看3米1这个净深，这3米1层高，对，2米1净深，落地窗，你一进房间就感觉真的特别好。
1: 你知道后面他们那个有一些新房，我们简单透露一下，有些马上要开的一些这个新楼盘啊，就是据听说他们的设计稿出来之后，他们的整个层高会达到3米25或3米3。
0: 我的天哪，
1: 哎，就会
0: 那房间更通透了。
1: 嗯，
0: 再一个呢，你把这个公摊也算掉，就是现在大高层它相对来说公摊都会比较高，那以后再出的新房子在公摊这方面它还会有一些缩减。
1: 嗯，所以说100得房率
0: 你也会划算呢。
1: 嗯，划算的。
0: 这就是之前房子虽然说价格便宜，但是居住的属性理念完全不一样了啊。
1: 嗯
0: 嗯，
1: 好，
0: 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嘛。其实市重点的项目西游零售动员规划方案已经通过审批了，我特别希望我们连云港有一个能拿得出手的这样一个很好玩的地方。那备受关注的啊，叫西游零售动物园，它的位置是在连云港园博园，它的规划方案已经正式通过审批了，快点建。这座是集科普教育、生态、文旅、城市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动物园，正在从蓝图中走向现实，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因为前两天我去园博园那个动物园了，我觉得也挺好玩的。
1: 是吗？
0: 对，就是体验感很好。
1: 我还没有去过，
0: 它不要门票，就大家可以假期的时候去转一转。
1: 那蛮好的。
0: 嗯，
1: 当然我其实更加希望我们连云港有，因为毕竟我们靠山靠海嘛，得天独厚的一些优势。
0: 是，
1: 我还而且还我们还有这个西游文化的这样一个底蕴在这里。
0: 嗯，
1: 我真的还是蛮希望有这种类似的一个，哪怕是水上大型的一个乐园
0: 都可以，
1: 就跟我们水啊有关嘛，或者说有这种主题式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游乐场，如果有的话真的会非常棒。
0: 就不像要我们有的时候想出去玩的时候去周边徐州啊淮安就这些地方去，如果我们连云港
1: 天啊，
0: 对，有的话我们就可以就带着孩子去啊，多开心啊。
1: 对，
0: 嗯，
1: 其实我们还是缺这样的一些大型的这种游乐型的一些户外场地的这种啊，还是希望啊，就是后期啊，如果有领导听到我们的呼声的话，还是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这种民生型那个工程，大家游乐嘛，其实都是各位所需要的，包括我们连云港本地的一些家长朋友肯定也是觉得说，哎呀，我们平时带孩子到底去哪里

0: 玩呢，对不对？然后这样的一个这种场所啊，能够未来我们希望是有的吧啊，
1: 是的，
0: 呼吁一下。
1: 对，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零售动物园哈，我也是很期待，都有一些就是比较珍奇的小动物过来哈，我们一起去关注一下吧。再看一下二手房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二手房。说二手房之前，我看静静笑了。
0: 他说新浦动物的老虎都快饿死了。哎，我都好久没有去过新浦动物园了。
1: 我去玩，那里面还有鸭子呢，
0: 是吗？
1: 对，我说这个还不如回我自己家去玩。
0: 好吧，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些二手房的房源信息情况。跟大家先来说一个小区，这个小区的话，它是在我们那个凤凰板块的啊，叫凤舞民居，但这个房子是两室的。
1: 现在房子好多朋友，无论是家里是两口人和三口人哈，就买两室的人会比较少，最起码也是三室起，就是它的功能性，
0: 小三室，
1: 它的功能性会更强。为什么当时金辉80多平有小三室的时候卖的那么火呢？哈，因为像我觉得两室它总是缺了一个储物空间，
0: 是的，
1: 是不是？如果三室的话，可以多出一个衣帽间，
0: 对，
1: 这样的话屋里会更加的力量一些。
0: 因为你居家生活嘛，你东西一定是越住越多，
1: 是呢，
0: 除非有一些真的很爱收拾的朋友，就定期我把家里不需要的，我能断舍离，我能给它清掉。
1: 是的，
0: 但是一般情况之下，真的
1: 很少，
0: 你很少会有这样的吧？比如说我真的定时清理，我去扔东西啊，一般东西都是越来越多，因为不同时间点你需要东西不一样。
1: 所以说两室，说实话哈，确实差点意思。那这套房源是来自凤鸣居哈，两室两厅，97平方。97平方其实如果要是高层去到公摊的话，它能不能再隔出一个房间呢？
0: 不知道，
1: 看一下它的规划，
0: 要看它房间的一个格局情况。不行，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图。
1: 是，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嘛，这个房间，这个房子是97平方，两室两厅一卫，单价是在7732，总价是75万。精装一楼，出行非常的方便。这个房子呢是精装修，而且都是仓务品牌物业啊，然后仓务的双书包，拎包即住啊。这个房子装修我看到了，其实还是蛮新的。
0: 哎呦，下面人还竞拍呢，我出5000一平。竞拍一般都是价格越竞越高，你怎么价格越来越低呢？那你这样我出4000。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能再往下出吗？这就目前为止就是买方市场。
0: 对，房东同意。
1: 对于房东的话，就真的你们一讲价都心都碎了。
0: 他说你的了啊，我的了，不竞争了是吧？
1: 你别说，这个房子要真4000的话，那我也去买。
0: 30多万嘛。
1: 对，不可能这个价格的。再看一下下一趟哈，是市政府东京精英秋风苑精装现房。这个房子是三室的，比较大哈，132.23，三室两厅两卫。单价是在9302元，然后总价是在123万。同样呢，这个屋子也是品牌的装修，有地暖、空调、家具、家电是比较齐全的，户型也很通透，山景秀丽，视野绝佳。入住时间比较短，房龄还是比较新的。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这个房子我看了，装修确实还可以，还可以，
0: 就是普通装修吧，精装修，
1: 看起来蛮新的。
0: 就可能保养呢也还不错。
1: 是的
0: 啊，整体，几乎是大面的一个落地窗嘛，采光你看一下，它没有开灯，但整体一个采光通透度也还是不错的。如果说此刻正在听我们广播的一些朋友，包括我们线上的一些朋友们，如果你们有一些房源想卖的话，或者说各位现在正在找房子，因为刚刚我们直播间有朋友在说啊，在想找房子嘛，说那现在新房精装修的哪一些，我们刚刚给他说了几个小区，那你们有这样的一个诉求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也可以后台来私信主播，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5453123。我们的热线电话此刻也正在开通当中啊，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可以接听到各位的电话啊。各位可以选择有这样两种的一个渠道方式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
1: 是的，那刚提到明珠皇冠，这里就看到一套明珠皇冠的房子，它是要出售的。两室两厅，109.88平方，单价是在11467。我前两天还看到更便宜的价格出来了，
0: 还好像还有10000出头的。
1: 是的，这套房子的总价是在126万。它是南门的位置，交通很便利，然后房屋是南北通透，采光啊，通风都比较不错，学区还没有被占用。
0: 哎，南门
1: 仓务双学区就在我家里面。
0: 南门的位置，那它是洋房吗？它这价不能是洋房吧？
1: 不应该。
0: 因为它靠南门那片不都是洋房吗？
1: 的第一层是大高层，
0: 哦，前面那一排是高层，
1: 第一排大高层，嗯，这个房子我看装修还可以，就是那种中式的装修，
0: 嗯，
1: 看起来还挺高级的，就中式有没有给人一种感觉，就看起来就很有深度，很高级。
0: 没有，新中式我觉得更适合年轻人一些。
1: 是的，
0: 但是这种中式相较来说，整个风格会偏暗。
1: 是的，但大家知道吗？就苍梧溪明珠皇冠也是苍梧溪那边的学区嘛。今年一年级15个班，一个班65个人。其实现在哈，你看，如果你想上苍梧学区的话，它这房子单价10000多，其实在周边的楼盘里还算是可以的，它没有太差，房龄也没有很老。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未来2年吧，苍梧溪的人可能不会减少，因为可能他可以这个价格之前可以买其他板块，但是看到苍梧的价格完全降下来之后，他可能会哎，要不然我就是够到苍梧。所以说虽然说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出生率是减少了，但目前可以看到其实苍梧溪的人还是蛮多的，
0: 可能再过3到5年吧，就是入学量应该会有一个蛮大的变化，
1: 但这2年就确实是比较难的，
0: 对，3到5年左右啊。
1: 是的，
0: 好，刚刚讲了明珠皇冠嘛，就是这样的一个房源，有出售的一个情况，
1: 10000出头，
0: 10000出头，包括像刚刚我所讲的世纪凤凰城，我今天看到的啊，洋房有12000多的。其实像那个海州大院，包括双池花园，最近也有一些这种精装修，因为这两个小区相比较来说更新一些些。
1: 是的，
0: 它这两个小区虽然说在的这个在区域位置是很不错的啊，生活非常方便，但它书包确实是不够架势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他们的一些精装修啊，可能均价卖在8000-9000块钱，它也是有的，但是9000多，我觉得现在应该很难出手了吧？
1: 是的，
0: 因为现在9000多的价格，在万达这一片，真的好多小区你都可以选了。就有一些刚需的朋友会觉得说，那我为什么要选你那个位置，我选万达这边好了，因为万达这边确实也已经发展，就是烟火气息也越来越，
1: 而且书包也还是很 OK 的，
0: 书包当然优于他那边。
1: 是的，
0: 所以，有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在2020年左右，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高峰期去买房的，特别你是买在这个书包位置不够给你加持的啊，特别是这个可能这个区域位置现在又是在老城区这一片的，哪怕说我是一个房龄还蛮新的小区，真的现在已经完全不占优势，包括海州西区也是一样，就是西区板块像保利水木芳华苑，这样一个小区，你知道它。原来是在二附小的这个北向这片区域位置嘛。
1: 是的，
0: 当时刚开盘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一个卖房的高峰期点，而且保利其实品牌也是非常不错的，包括他们家的物业。
1: 是的，
0: 可是呢我目前看到的保利一个成交真的也就是在他们这个小区刚刚交付几个月的时间，有一个人非常聪明，他哪怕说那个时候是6.3%左右的一个税率，他也把它出掉了，他以12900的价格脱手了。可是现在包括像西区板块的桃李江山啊，这样的一个小区，就这样的一些小区，你可能比如说我原来开盘高峰期我就是卖在10000几11100多的，我现在想去脱，以这个价格哪怕说我一分不赚啊，我去脱手，或者说我就亏个10万-20万，我觉得二手房市场相较来说你还是比较难的，因为现在整体市场行情确实大家也都是能看得到的。
1: 是的哈，那目前为止呢，我觉得就大家如果刚需的话，买房子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我觉得可选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包括很多的一手房现在都在做活动，包括一些供底房出来，但二手房呢其实也是的，因为买房市场嘛，其实买房有一些降价降的还蛮狠的，可能出手就10几个 W， 这个价格就砍下来了，特别是万达包括苍梧这边，这段时间买房多看一看吧，特别如果是买新房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平台，在后台私信我们，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453123，8453123都是可以的。
0: 包括最近还关注了蓝天华侨城，因为这个区域板块相比较来说呢，它也是一个就是群居人群比较多的一片区域，
1: 房龄也是比较久了，要10多年了。
0: 对，但这个小区呢，你知道它毕竟也有个书包在嘛，
1: 是的。
0: 所以呢，原来它可能12000-13000啊，我觉得这个价格是 OK。现在的话，8000多块钱，
1: 下10000，包括它对面的博威。包括
0: 对
1: 博威也就是8000-9000块钱左右，
0: 博威应该比它要更那个一点，因为博威毕竟书包它不占优势，
1: 但博威相对来说比它要新一点，
0: 相对新一点点吧。
1: 对，但是我们之前有个同事嘛哈，他就买了博威的房子，之前也是精装修的婚房，但没去住，他说一直往外租了一段时间，他发现哎，也就那样嘛，就现在也想卖掉了。我说你要早卖掉 也不至于亏那么多。
0: 嗯，看他自己的选择。有人说供大于需，供是大于需，嗯，但现在目前市场还是在去库存的一个阶段嘛。连云港呢，目前的去库存量呢，大约啊、要在明年的中旬。年中差不多能去个七七八八啊、能去差不多还是可以的，但是呢，二手房市场和新房市场未来它一定是走独立的行情，
1: 是的，
0: 不一样。我们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1: 一会儿回来。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5: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6: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好，欢迎回来。刚进了一段广告哈，刚直播间有朋友说供大于需。其实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连云港是不缺房子的，但是缺一些好房子。如果哈你对于居住品质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现在房子是可住的。但是你看到一些新房子，去鹿苑啊，包括御苑啊、九月府啊，你去看看，就这种改善盘的一些小区环境，包括人车分离的等等哈，这样的一些小区的硬件，我觉得你如果条件 OK 的话，你应该想动心想换。
0: 嗯，
1: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哈，不缺房子，缺的是好房子、
0: 所以有朋友说待开发的难道只有御苑二期了吗？今年待开发的真的就是他家了。
1: 还有一个小区可能今年明年也差不多，就是鹿苑二期，他目前为止呢、也是在规划当中。
0: 对，
1: 但具体的哈，我们还是要等具体的一些这个发出来的消息跟大家来说。
0: 是的，就跟各位来讲一下、现在啊，就是花果山大道东侧啊，真的这五年之内你想要有新楼盘就是金鹰路苑二期。
1: 农发之前不是一直有想法吗？
0: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新政出来之后它不是限房吗、他们要做一些战略的调整，所以今年可能就不动了。
1: 但是今年目前为止已经九月份了，今年不动的话、明年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就说路苑啊、包括这个农发要开的御苑二期啊，都是在计划内的啊。
0: 但是真的很少，少的可怜啊。
1: 对，
0: 其实现在很多开发企业手头的一些这个存量房，他们都在想方设法去把手头的这个存量房给它去掉。当然如果现有的一些开发商他在卖存量房，假如说我现有的一个存量房我是属于现房，我当然日子会好过一些。
1: 是的，
0: 如果我是个期房，那糟了，真的那糟糕，我得等主体楼封顶，那我现在本身我又拿不到买方的钱，对吧？我又拿不到你们的这个资金，又银行你又下不来款给我，你让我去支付这个后期的一些工程费啊，或者是各种的一些材料费的时候，那对于开发商的压力是极大的。
1: 是的，所以是为什么说后续哈，我们可能看到民企下场的几率是越来越低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地块哈，经市政府批准发布市区一宗经营性用地的挂牌出让公告。那公告中涉及的一宗商业用地哈，它面积是9亩，起始价是540万元，它是在2026年10月5号开始出让，位置是在云台山景区。
0: 它是这种
1: 商业的，
0: 对，商府用地，
1: 是的。
0: 所以这个的话在云台山景区这一片，其实大家不要来讲云台山那一片的话，它也有新房在售，叫山南福地二期。这个小区呢，原来它一期在售的时候呢，哈，居住的人流还是不错的，包括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些员工也会去买，
1: 好多 ZIF 的，他可能会去那边买房子。
0: 对，因为开车大概可能就十分钟左右的一个车

0: 城那一片的话环境也不错嘛啊。当然他们二期呢现在开发过来之后呢，你会发现真的进展的速度非常非常慢，非常慢，
1: 确实去化哈也是比较慢，但是产品还是可以的，就是依山嘛，也是负氧离子满满，也有这种叠数啊改善性的产品，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它的总价是不高的。
0: 是的，我以前在电视台当少儿频道主播，
1: 从来没有过，
0: 我从来没有过。你，所以你刚刚说你的前女友是我们电视台的一个主持人的时候，我说我的前男友是张凌赫。
1: 你刚没被录屏，可能现在就被录屏了。
0: 那我管他的呀，好吧，就是反正造谣一张嘴嘛，就随便自己讲嘛，是不是？
1: 是的哈，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哈，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呢，哈，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啊。
0: 好，来关注一下一些退房的信息吧。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说哪里的新闻
0: 啊，
1: 本地的一些资讯
0: 仅限于静静直播间的新闻。
1: 是的，
0: 我们广播的朋友心想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好吧，我们来聊一下吧，聊一下退房那个信息。首先是易居东港学府在徐沟，这一片呢，这个是住宅啊，退出来的是97个平方，单价在6000，合同价格在6700。还有一个是万悦花园，它也是住宅，位于9楼，163平哦，大平层呢。单价退出来的话，合同价格是在4311。
1: 好，价格也不是，也不是很高，
0: 不高。
1: 对，其实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九月府啊，包括陆院的一些大平层190的，我就觉得我很喜欢，就是居住理念跟完全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你看有这种落地窗，但现在我觉得连云港是比较流行这种竖井房了，之前好像也没有这种概念。就自从像这些比较好的小区，它的绿植栽种的比较下功夫，就比较成熟，它不像这种新小区，就像一个运营了很久的一个小区哈，所以说绿化做得也很好。就如果大家买房的话，我给大家提有一点小窍门了嘛，你可以去看一下二楼，虽然说它是特价房，但是景色确实还是很不错的。
0: 好，我刚刚看了一下万悦花园啊，万悦花园它其实离中盛康城非常近，在隔壁。中盛康城现在的话，他们目前那些洋房价格真的很便宜，就是在3000-4000块钱一个。
1: 其实我们这个礼拜还想去给大家直播的。
0: 但你想一想，都中盛康城有一些11层的小高，它就卖在3000多。你说万悦花园它退出来这套房子4000多，确实它也没有太多的一个竞争力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一平方差个大几百。
1: 而且中盛康城哈，它有一楼带院子的不太多了，说周边有很多的就是老师啊，他们会去改善型，会去买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因为它的总价低嘛，
0: 对，
1: 院子的空间还是蛮大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下个礼拜会去中盛康城，离八中队大概10几分钟的一个车程，带大家去看一看，确实有一些这个房子价格蛮低的。
0: 你去看过？你看中盛康城，你去看过？
1: 对，带院子的是不错。
0: 咦，你去看过，你怎么不跟我讲一声呢？我就得吐槽你。
1: 那后来你买没买？
0: 他肯定没买。他既然说去看过，他肯定又说那我买了。他如果买了，他肯定会说我买了。
1: 你看哈，如果你在附近，离浦南其实不太远，你在浦南自己
0: 逛大集。
1: 对，你在浦南，你要是自己盖房子的话，它成本大概也要好几十万。你不如在这买一个一楼带院子的，而且它有整体的一个物业为你服务，我觉得就是会更加舒适一些吧。
0: 对，这小区其实也是现房了，2024年全部交付了，然后是现房进行销售。我真的我很庆幸这些。在这个政策出来之前，这些房子都变成现房，
1: 而且哈，它价格调得很猛，就今年差不多腰斩。
0: 对，相比较来说呢，之前可能开盘的一个价格相对高一些，但是还好吧，因为有些开发商他确实现房了嘛，他也会拿出部分的一些公里房出来，他也会是这样，我来卖。
1: 开发商也是，主要是存量房，他要给他去掉，去掉之后，像这种民企，他可能后续的话，他就不再从事这个行业了。要卖完算，
0: 每次我们都在讲，哎呦，都不想再从事这个行业啊，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开发企业它已经不像原有的啊，就可能我只要有这个胆量，我能去中道资，反正我就能进场。
1: 现在要求太高了，只有民企只有国企哈可以来适当的往前冲一冲。
0: 关键现在你光有钱你还没用，我还得会盖好房。
1: 是的，
0: 我要盖不出来好房，它也不行。
1: 你得去学习啊！你就听说天意之前盖的时候就去了20几个城市。

0: 各种户型他都经过调研啊，所以说现在房产市场不容易进来了啊，
1: 对，不容易的。但是现在天意呢，确实又一个小点，大家也稍微做个小提醒啊，因为现在要现房或者是这个准现房来进一个销售，那我可以卖期房，当然也是可以卖期房的，但是卖期房它是有两个不同的条件，第一个呢就是我主体楼我要封顶啊、才能卖，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买家我的定金我是交到第三方监管账户的，我是不会给开发商，那开发商拿不到这笔钱，我也没有办法去银行下批这个贷款，因为以前卖期房我可以直接银行批贷款，我开发商拿到这笔钱我可以再继续周转嘛，来盖我下一栋楼嘛，对不对？现在不行了，现在纯看开发商自有的一个实力。所以说哈，各位在目前买这种总价比较高的这种期房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稍事注意一下，或者说你可以等它是现房。
0: 对，还是好像说天一多少钱一平，你不问，你就记住了，就是如果买房的价格比较高的情况下，你尽量选择现房，
1: 就是现房。
0: 啊、对，
1: 就是
0: 九月府虽然说价格比较高，但是它有国企背景，再一个呢，它比较保险。就是这个话不跟大家说太多，你们意会就行了，好吧？
1: 哎，好吧，不想再讲它价格高的这件事情了，因为我觉得
0: 主要是它单价没有九月府高，但是它的平方大，总价高。你入门门槛也要300多
1: 啊，我不问，
0: 对，不问就行了。
1: 它有12000多吧，到15000吧，
0: 但房子大嘛，
1: 平方大，总价会高。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各位。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

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声，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关注我们装修的每一个环节。节目中我们将为朋友们邀请各行各业的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为我们破解装修的每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专业知识。那么在这儿呢，直播室的两路互动热线也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85453123812123345为朋友们开通。在节目进行过程中，您有任何消费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您来解决，或者是您在装修中遇到难题需要我们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的话，记住啊，把您的诉求告诉我们的导播，我们的专家在节目中将为您解疑答惑。另外呢，您在我们直播过程中和我们互动不是很方便，记住啊，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记拼音315902，随时为您开通，您可以随时拨通，可以随时下载啊，添加我们这样的一个服务微信号，把您所遇到的问题或者是需要解答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如果您是消费维权的话，记住一定要实名制，把您的所有消费经历以及联系方式还有相关证据啊，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快速的进入到调查核实阶段，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公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您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有什么问题，或者需要我们互动，或者需要向我们反馈的话，记住啊，您可以在公屏上直接打出来啊，我们的专家也将为您解疑答惑。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来收听节目。收听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啊，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你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欢迎您啊随时下载使用。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都关注的啊。那么最近好多消费者跟我讲，琪姐，家里边的这个装修少不了一件事儿，就是全屋定制。全屋定制基本上占了它的这个主材的6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费用。那么很多朋友呢，对全屋定制呢，也有不一样的这个观点和看法。有些朋友讲呢，是我要选择最好的这个材料；有些朋友呢，我要选最大的这个品牌；有些朋友讲我要选择最好的这个样式啊。那么今天我们就为朋友们请来了咱们连云港家具行业协会的会长，连云港唐宁世家整体家具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谷志东啊。那谷志东呢，同样是我们装修大师为这个专家团定制类家具啊，以及维权专家团定制类家具的专家啊。安装啊。

0: 全都非常的熟悉啊，也是业内非常知名的这个人士。首先呢，我们欢迎古总的到来。古总你好。
1: 你好啊，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古德东，很高兴在这个节目里能跟大家聊聊全屋定制这些事情。我呢做了这个行业有20多年了，最大的感受就是说，我们的消费者啊，经常和被各种专业的名词和一些营销的话术搞得晕头转向。最后呢，钱没少花，也花了很多冤枉钱。所以呢，今天咱们呢就聊一聊，实打实的聊一聊我们板材那些事情。
0: 好，那么今天啊，我们都是干货满满的，这个我们一块儿跟着我们古志东古总来学习学习这个定制家具里边最重要的一个我们必须得用到的一个材料，就是板材。说到板材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啊，在2026年的6月1号起，咱们人造板材有新国标开始实施啊，E0级首次成为室内用的人造板材的强制准入的这个门槛。如果您是达不到E0级的这个板材呢，将禁止生产和销售啊，这是咱们室内使用，就是咱们居家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板材的一个要求。古总，我记得好像在很多年前，我们觉得这个E级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啊。那么现在这个级别是不断的在升高。我们首先请古总来跟我们讲一下什么叫E级，什么叫E0级啊。
1: 对，现在这个消息呢，对消费者的来说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以前的市场上面是鱼龙混杂，有些商家会拿E级的板材当环保板材来卖，对吧？消费者呢根本也分不清楚。现在的新的国标啊，是把门槛提高了，E级就成了我们这个底线了，对吧？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啊，最起码有一个最低的标准可以进行一个参照
0: 啊。就是我们这个E0级，就是我们国家给这个板材画的一个最底线的一个
1: 档。对，底线。对，就我们家装在用的时候呢，就是家装板材E0级也是作为我们最低的入门门槛了。现在
0: 啊，就是这个以前我们常说的什么E级、什么E2，那这个都不能使用了，
1: 不能使用了，对
0: 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再选板材的时候要注意啊，我就是先说了，不是定制家具这个行业，哪怕就是说我家里边很多朋友说我是要包一下这个墙的，对不对？
1: 对，
0: 你选的这个板材必须得是E0级以上的，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买的时候，咱们首先要学会这个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聊聊这个板材的选择啊，就是离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环保。
1: 对
0: 啊，首先，这个。为什么很多朋友一提到板材的时候都是感觉特别头疼的一件事情啊？你说很多业主都是跑了这个很多次的这个定制的这个门店啊，
1: 对，
0: 结果每个商家他的说法呢基本上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卖颗粒板的就说多层板它不行啊，千万不要买啊，它甲醛高啊，它就是靠这个甲醛粘出来的啊。这个卖多层板的呢说这个颗粒板你看全都是胶啊。然后还有卖生态板的，就说你看啊，实木木芯的是最环保的，所以说这个消费者呢直接就懵了，
1: 对，
0: 哎，说这个太烧脑了，说根本就不知道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啊。首先咱们这个看看业内的专家怎么讲。
1: 对，是的，这样的这种现象呢也比较普遍，对吧？哈，我们每次遇到消费者来咨询呢，10个人里面有最起码有8个都在纠结这个问题，啊，其实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它有个底层逻辑，商家呢，一般的商家他在卖板的时候，基本上是他在卖什么板子，他就是会说什么好，对吧？哈，其实哪种板子好，最终是什么呢？最终是由他自己的供应链来做决定的，
0: 哦，
1: 对吧？哈，那大品牌呢，一般是多主推颗粒板。对吧？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颗粒板的稳定性要比较好一点，生产的工艺啊，颗粒板的生产的工艺比起多层板啊，比起这个生态板的，它的生产的工艺要求要高一点。
0: 嗯，
1: 啊，做颗粒板的企业呢，一般的规模都比较大一点，而且呢，颗粒板呢，它的花色它选择是比较丰富的，所以说我们有很多的大的品牌啊，或者上市公司这些品牌，大家都在主推颗粒板。
0: 嗯，
1: 它也适合了，因为它标准化程度高。所以它也适合规模化的工厂用设备加工。
0: 嗯，
1: 啊，一般的小规模的工厂了和木工了，经销商那里拿货，
0: 嗯，
1: 对吧？ 那么多层板和双层板呢，它对生产的这个要求啊，设备的要求相对来说呢要低一点，相对于找木工板啊这些呀，它可以到现场去，到咱们家里面业主家里面现场去打，但是颗粒板是不能现场做的，那必须在工厂设备下来做，那通过这些这个设备精彩啊，到后边的分辨啊等等工艺，那木工板呢，它就可以现场做，这就是说为什么现场打的多数会选木工板或者生产板的原因
0: 啊，其实这个一了解完了，我们就心中就有数了，对吧？
1: 对。
0: 但是我还是要回问我们的古总啊，这也是代表很多消费者。
1: 对。
0: 你想我家里边这个，定制啊，定制类的家具，你想啊，首先，有一个自己的衣帽间，这是很多这个女性业主的一个梦想，对吧？
1: 对。
0: 那随着我们的房屋越就是面积越来越大之后，我们这种选择就基本上啊都有了。但是你想，我一个房间里边全部都是柜子和只有一个柜子，那两个概念它意味着什么呢？多层叠加会导致环保的问题更加集中出现， 对吧？所以说，我也晕啊，就是你看，也有很多朋友跟我讲，你要买实木多啊，实木多层，刚才我们说的多层板，对不对？还有人说，哎呀，你不要买，你要买这个什么合橡板呢？这个生态板，对吧？啊，它环保指数更好。那么还有一些人就讲，其实你都不知道，大品牌它根本不用这些，对吧？它是用颗粒板的。但其实我觉得，什么板子对消费者来讲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你说消费者不断的去找板子的一个原因，就是考虑到它的环保指数，对吧？啊，就是不是说哪种板子更好啊，也不是说商家你卖什么就说什么好，其实这都不是消费者要的啊。其实我们就想问一问我们古总啊，站在业内人士的这个角度来讲，您先跟我分析一下啊，就是我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板子呢都给我逐一讲一讲啊，咱们来分析分析啊，不同的板子是什么，然后我们最后来判断哪个我们应该选择。
1: 行，那我们这里来分析一下哈。我们首先讲一讲呢这个颗粒板。
0: 对。
1: 对吧哈。这个颗粒板呢，这个学名啊它叫爆发板。
0: 对。
1: 对吧，就是大家呢可能对爆发板的，老百姓对爆发板一提到这个板材，就是这么多年的宣传就认为这个板材它不环保。它用的胶多， 对吧哈。其实呢爆发板呢它是把木材打碎成颗粒状。然后加胶粘剂高温压制再成。其实它的优点非常明确，对吧？也比较明显，它结构稳定，不易变形，表面呢拼冷度好，而且呢性价比也比较高一点，色彩呢也非常丰富，适合大规模化生产。但是它有它的缺点，它的缺点就是呢它防潮性比较一般，如果在正常的这个潮湿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如果遇到泡水的情况下，它是比较容易膨胀的，所以呢这个爆发板呢也不太适合用在非常潮湿的区域，对吧哈。那另外爆发板呢对加工的设备有要求，对吧哈，也不适合木工的现场加工，这是它的一个缺点，对吧。那么对于环保性的话呢， 对吧哈，大家一听到爆发板它就是它甲醛高，对吧，其实这也是一个误解，对吧。甲醛高不高，关键是看它用的什么胶水，对吧？颗粒板，它现在我们有万华的，它有这个万华那个胶业，它生产的这个就是万华化工，它生产 MDR 胶，但是用于不管是万华板材在用，那有很多的这个其他品牌板材都在用这个叫 MDR 的无醛胶，它的甲醛释放量呢是压得非常非常低。反过来呢，如果我们用的多层板啊、生态板啊，如果用的是便宜的料醛胶，它的甲醛照样超标的非常多。
0: 其实您就不要说它是颗粒板还是多层板，我这个古总一讲我就明白了。最关键的，你得问问它用的什么胶，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如果是多层板，它使用这个便宜的胶，它也可能就甲醛超标了，
1: 对
0: 吧？如果是颗粒板，它用的是无醛胶，它也可能这个甲醛，就是合格的，对吧？
1: 对对对。
0: 那就说到这个颗粒板，咱们就得提品牌了啊。
1: 对。
0: 这个国产颗粒板里边呢，你比如说大亚板，
1: 对，
0: 或者咱们万华合橡板，这个都是绕不开的名字啊。
1: 对。
0: 大亚基材也是很有名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也想问问啊，它的有什么不一样？
1: 对。那个万华板呢，我们大家都叫统称叫合橡板，对吧？万华合橡板，它的核心的竞争是在哪里呢？它就是它的原料和胶水。

0: 它用的原料呢也是我们最早的用把秸秆啊麦草啊这些啊用脑用于人脑板里面的这样一个企业啊，这个 MDR 胶呢这种胶是完全是不含甲醛的，对吧？那么万华版呢也是中国唯一获得这个国家科技进步艾特奖的产品，这个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啊，也就是第一个把 MDR 胶用于板材里面的，它的环保等级呢 能达到EN FG是一点没有问题的，而且原料呢它不全是用木材来做，这个对于环保来说和可持续的利用都有好处，它可以把我们大量的以前那个我们庄稼种的一些地啊这些秸秆啊我们都要去焚烧啊都要干嘛哈，哎对于环保来说了，我们讲到环保不光是说仅仅是使用的环保，我们对生态的环保它也是做的非常大的一个贡献，万华这个这是不错的啊，EN
1: 对，我们这儿又出来一个EN FG，我要先请这个我们谷总给我讲一下EN FG跟E0级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对，主要是用的胶水，
0: 主要是用的胶水不一样。那如果从我先说这个甲醛含量的这个角度来讲啊，这个EN FG的这个甲醛含量是不是就相对于E0级它会更低，
1: 更低一点点的啊，
0: 啊。
1: 它就更好一些是吗？更好一点，对对对，因为它的基因F它现在
0: MDR
1: 胶里面呢它是不含甲醛的，一个是不含甲醛的，一个是含有微量甲醛的胶水，这两个不一样的啊。那是不一样的啊，那我有点明白了啊，就是EN FG它所用的胶是完全不含甲醛的啊，那么E0级它也使用的这个胶里边还是会有一点甲醛哈。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说到这个大亚版
0: 就是大亚基材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这是龙头企业了，对不对？我们最熟悉的有一个地板，它是用的这个大亚基材，就是圣象地板。圣象地板，圣象地板也是大亚基材底下的一个地板的一个品牌。
1: 哎，对对对，
0: 好，那咱们再来讲一讲这个大亚的人造板。
1: 对，
0: 大亚人造板呢，它是行业里面的，它也属于老牌的龙头企业了，对吧？规模大。 也是最早上市的一家这个上市公司，板材上市公司，它以规模大，这个品质呢比较稳定啊，所以它的整个包括板的产品线呢，它也比较全一点，它全品类的属于，因为它做地板啊，做这个家具的各种品类都有，它也达到的从伊宁啊到EN FG，到美国的PI，到日本的F自清洗，这些国际认证都是有的。 大亚的它的主要的优势是什么呢？它的产能比较大，品控也比较稳定一些。很多呢中高端的这些家具的定制品牌啊，它的基材它会都会选用大亚板。那可能我们买的很多品牌，它我叫这个它自己公司的品牌的形式出现，但是它基材可能用的也都是大亚的基材。它的目前呢，它大亚已经出了一个红星的金板，在这个防潮和稳定性上面呢，表现得非常好。
1: 做柜体呢，是比较合适的，哎，比较合适的，性价比也比较高。好，那么说完了这两个好的这个板材，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进口的板材啊，这也是很多消费者长期在这个嘴边的啊，就是爱格板。
0: 对，
1: 爱格板从进口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名气最大啊。我就是我想问一下啊，这个爱格板它是怎么来的？是咱们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啊？就这个有没有国内生产的这个厂家啊？是对接这个国外的？
0: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性能怎么样啊？首先我们讲一下了，因为很多人说我叫什么什么爱格板啊，或者其他的啊，那讲一个爱格板呢，是奥地利进口的，欧洲的啊，欧洲进口原装进口的板材，这个它是奥地利的爱格集团生产的，在国内它没有任何的这个分支机构或者生产的，它只有销售，没有任何生产。 那所有在市场上面说我叫国产爱格板，那一定就是假货了。那么爱格板呢，它只有金板的进入到国内。什么金板呢？它就说在国外，它的原厂欧洲原厂，它是从压板到表面的这个表面的这个双饰面的这个纸张的这个压贴，都是在国外全部完成的。那国内里面它没有竖板，如果说市场上面大家反映有爱格竖板，那也一定是假货。
1: 是吧？就是说，它其实它直接就是封面都已经做好了，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你比如说，我要选这个木饰面的，它就是木饰面的；我选这个白色，它就已经其实做好了啊。
0: 对对对对，
1: 它是没有竖板子的，
0: 没有竖板的，
1: 也不存在这个国内的这个生产厂家，对吧？
0: 对对对
1: 啊，就。

0: 我们现在就明白了。如果有人说，哎，咱们是国产的爱格版，你可以直接等同于它是假货了，对吧？
1: 那可以假货了啊，
0: 嗯，
1: 是
0: 好的。
1: 另外呢，它的这个优点啊也比较突出，环保等级它是按照日本的 FTC 的标准来做的，它板材的稳定性呢也比较高。爱格的板材呢，它属于大尺寸的背板，它是2.8×2.07米的这样的大尺寸规格。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规格呢，也是一般的工厂啊，它也加工不了了。它的设备是有要求的，
0: 对，
1: 它属于一种，
0: 它
1: 是一个，哎，它是一个大尺寸，
0: 嗯，
1: 因为它的稳定性比较好呢，所以说它经常我们做到一门到顶啊，比如我们现在喜欢做极简的、轻奢的，
0: 哎，对，
1: 它一门到顶，一门到顶的时候呢，它可以不用装拉直器，基本上不会变形。
0: 哦，它这个稳定性是非常好的，
1: 稳定性比较好的。
0: 因为我们之前这个接到各种这个投诉啊，定制家具的投诉，变形是其中最重要一个。人家这个业主还没住进去呢，啊，我只是装了一段时间，
1: 它
0: 都已经开始变形了。
1: 对 对。
0: 啊，那咱们这个不用装这个拉直
1: 器，
0: 它也不容易变形。
1: 对 对。
0: 这个性能真的很好。
1: 而且它的表面的性能出色是在哪里呢？它那个纸张啊。
0: 嗯，
1: 它的耐磨度比较高，
0: 嗯，
1: 就像我们地板那样，它耐磨度比较高一点，对吧？
0: 哎，对，
1: 它耐抗滑，耐酸碱，而且呢，这个它的油墨用的比较好，所以说它呢也防紫外线。就是我们的板材，如果靠近阳光比较近的地方，
0: 嗯，
1: 很多的板材呢，它可能用一年两年它就变色了，
0: 哎，
1: 但是爱格板呢，它这个基本上能做到不变色。
0: 哦，那这个真的是非常
1: 的
0: 难得，
1: 哎，
0: 这
1: 是它的一些优点啊。
0: 啊，这是的确是啊，不变色是很多这个消费者这个梦寐以求的啊。如果你当年嗯，是不是我们以前买地板，一不小心，哎，我怎么太阳照到的地方它颜色变浅了，
1: 对，
0: 其他地方还是深色，
1: 对
0: 不对？
1: 是，
0: 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好的，这个板材的确是，嗯，内含了更多的。啊，所以我们消费者想要的这个内容，当然，嗯，说到这个板材，我们要讲还很多，对吧？
1: 对对。
0: 这个，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呢，又快到了啊，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啊，就是比如说，我就想这个使用这个爱格板做的，但是我又想亲自自己去设计、自己去定制的话，哎，我们唐宁世家是不是来做了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我看这个古总，您是有一个自己的这个我们连云港本土的一个加工厂，对吗？
1: 是的，是的。那我们呢，在连云港呢，也是爱格的在连云港的唯一的一个官方授权工厂。嗯，
0: 这个得说明一下啊，就是，我们的工厂的名字叫什么？也叫唐宁世家吗？
1: 唐宁世家，对。
0: 啊，工厂的名字也叫唐宁世家。唐宁世家是连云港本土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定制类家具生产厂家一个唯一一个爱格授权。可以使用它的这样的一个，
1: 对对对，授权工厂
0: 啊，对，我们刚刚说了，爱格它在国内它是没有生产线的，对吧？他说只是销售给这个我们的国内。刚刚我也听古总讲了，好像咱们只销售给工厂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啊，你得有资质的这个工厂才能够，
1: 有资质的工厂才能去采购这个板材。
0: 也就是您得先有这个合格的这个
1: 生产
0: 设备，
1: 设备啊，包括你的整个的管理流程啊，
0: 嗯，
1: 你必须要达到他们公司的要求，
0: 然后他才能授权使用啊，这个爱格板啊，
1: 对，
0: 那这个是可以的。好，我们留一下古总的联系方式，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啊？就是这个详细的信息可以直接联系我们古总。
1: 嗯，
0: 古总的联系电话是
1: 18961350888，
0: 18961350188，18961350888啊，我们可以记一下，手机和微信是同号。好，今天这个装修大师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1: 开始行走。
0: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4: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5: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七姐。健康是我们美好生活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准。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围绕着健康这个话题和朋友们来聊一聊。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权威专家精心为朋友们打造的一档公益科普广播节目。在这儿呢，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是通过调频92.7或者是调频90.2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便利啊！朋友们可以通过下载的方式啊，保存这两个手机软件中的一个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另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关注抖音直播蓝微账号啊，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的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啊，问我们的专家。那我们其他朋友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路互动热线8545312385453123把12123345啊，如果您在我们直播过程中来提问题啊，不是很方便没有关系啊，您可以通过其他时间关注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啊，我们将邀请相关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啊。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啊，很多朋友都是非常关注的，就是你看现在的这个减肥瘦身已经成为全民的热门话题啊，国家都喊我们来减重，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朋友，其实都希望有一个健康匀称的体态。那随之而来的是网络上层出不穷的瘦身的一些偏方啊，比如说最近火爆的一条这个传言，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刷到过啊，打一针减肥针咱们就轻松躺瘦，既不用节食也不用运动啊，胡吃海喝它也能瘦，是妥妥的减肥神针啊。那么这样的这个谣言的就在我们短视频或者是我们常见的小红书啊社交朋友圈广泛的传播，让不少想瘦身的朋友心动不已啊。说真的，谁不想一边品尝着美食啊，一边我还不用动啊，我舒舒服

0: 呼呼的我就把这个体重减下来了啊，我就健康了啊，甚至呢有些人就盲目的就跟风开始购买，自己注射啊，想要走一走这个瘦身的捷径啊。但这款火爆全网的瘦身针是不是真的有我们说的那么神奇啊？无需付出啊，一针就瘦。那么一针就瘦它到底是科学瘦身还是我们健康的陷阱啊？普通的健康人群它究竟能不能打？盲目滥用又会出现哪些隐藏的风险啊？那么网传的宣传方式它是不是合法的，是不是合规呢？我们今天就带着这一系列我们大家关心的这个问题啊，邀请到了我们连云港市市立东方医院内分泌科的王娟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王娟医生呢是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从事内分泌科工作20多年，最擅长的就是内分泌及代谢性疾病的诊治，而且他积极深入医联体工作。那今天呢，我们王主任呢将会为大家全方位无死角的进行这个辟谣解惑啊，拆解减肥针的它的真实的功效、它的适用人群、使用误区和安全风险。首先欢迎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手机端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内分泌科王娟医生，非常荣幸能够做客我们健康连云港的节目，和大家面对面心贴心聊一聊当下最热门也容易被误解的这个健康的话题，帮大家打破谣言，认清真相，安全用药，科学减重。
0: 其实这个呢才是我们最想要的这个问题哈。首先咱们来聊这个减肥针啊，就很多朋友都说啊，就是说我只要打上一针就能瘦啊，我身边的亲朋好友也打啊，其实他们不胖啊，我感觉他根本就不胖，但依然去打，打完了有各种各样的反应，有些就是吐了一个星期，他确实瘦了呀，他也没吃啊，他吐了，对吧？还有一些呢就是打完了压根它就没用，我该怎么吃该怎么动我没反应啊，真的是这样。年轻的小朋友打的，有20几岁打完了之后说，我怎么打完了之后我该多重还多重啊，但是我们也看他是该怎么吃还怎么吃啊，对吧？那接下来咱们就想请王主任再来跟咱们来讲一讲啊，这个说法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是不是真的存在这种无需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他就瘦身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我们朋友圈和短视频这个减肥针是最近最火爆的，全网也都在传这个减肥针，一打一周就能瘦5斤，打一针就能躺瘦，也不用管住嘴迈开腿，那是不是大家都听了特别的心动啊？我告诉您，这是一个虚假的宣传哈，它不符合我们医学的常识和以及我们药品的一个真实的功效哦。首先大家必须得彻底的纠正一个核心的误区，我们这个减肥针啊，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减肥的保健品，也不是我们这个医美的瘦身针，而它是一款严格的一个管控的一个处方药品。那么治病呢是它的核心的用途，减重呢是它的一个辅助的药理作用。市面上所谓的减肥针呢，主要指的是我们肠促胰素类的一个注射药物，也就是说我们简称的 GLP-1 类的药物。大家会经常听到的，我们临床上有这个利拉鲁肽啊、司美格鲁肽啊、替尔伯肽啊、马氏多肽等等，他们在肥胖啊和代谢的领域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一个作用。那么其实我们国家的药监局批准的这个官方的药品说明书来看，其实这类药物呢它的正规的适应症主要是用于治疗我们成人的二型糖尿病的一个血糖的控制，但是同时呢它还可以降低我们二型糖尿病患者合并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外周动脉疾病，这些患者尽量减少它一些不良的心血管事件的风险，而且还可以用于我们糖尿病患者合并一些慢性肾病的一个综合的管理。只有部分的剂型啊，它是获批用于我们原发性的肥胖以及超重人群的这个体重管理。它的研发初衷呢，它的核心用途其实都是为了治疗咱们慢性病，守护咱们患者的一个生命的健康。那么我们有一些网络上呢就会刻意去放大了它的一个减重的效果，隐瞒了它的一个药品的属性，它就编造了不需要节食也不需要运动这种虚假的这个效果，那我们觉得它是一个断章取义，而且是它夸大了这个药物的疗效，以此来这个博取一些流量啊， 或者有一些误导消费的，对大众也有了一定的误导的一个作用存在。
0: 哦，原来是这样啊。就是其实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疑惑啊，就既然它不是减肥的神药，那为什么很多人，就包括我也认识周围有一些朋友，他真的打完之后他就体重下降了，它的减重原理到底是什么？那为什么会让大家有一种躺瘦的这种错觉呢？
1: 大家看到的这种体重的下降啊，并不是说药物直接就把我这个脂肪给燃烧掉了，它也不是把这个脂肪给溶解掉了，也不是说你打完针以后你不管不顾不节食不运动它就能自动变瘦。那我们这 GLP-1 这类的减重药物呢，它怎么去发挥它的作用机理呢？有两个核心作用。第一个呢，就是延缓我们的胃排空的一个速度，让我们觉得我们饱腹感持续的会更久。第二个呢，就是作用于我们大脑的这个食欲的中枢啊，它可以抑制我们这种饥饿的信号，减少我们进食的这种欲望。所以很多人打完针以后的体重下降啊，它是因为药物啊，它抑制了我们的食欲，自然而然我们就减少了一些高热量啊，包括一些高脂肪食物的摄入，变相的就实现了我们的饮食的控制，体重才会慢慢的降低。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药物呢，它只是能辅助的控制你的饮食，但是不能代替你的饮食管理和你的运动锻炼。那如果您打完针以后啊，依旧就整天的暴饮暴食，久坐不动，减重的效果呢，就会大打折扣。有的患者就打上油，就觉得哎，我的体重也没有下得到多少，就是一个无效的一个状态。那么所有我们通过减重针实现的这个减重的效果，都必须得建立在我们合理的饮食和适度的运动，还有我们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干预的基础之上，这种药物它才能发挥一个锦上添花的一个作用。但是绝对不是说这个药物就是一个万能的一个途径，适合所有人。
0: 它不是万能，也不是适用所有的人的啊。但是我们也确实了解到了，就是有一些部分人群啊，在肥胖的人群，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啊，用这些药进行体重管理啊，那它呢，是不是说明我们普通人也可以用它来进行减肥？它有没有一个合法的，就是安全的，就是相对安全的一个使用人群？
1: 这个 GLP-1 类的这个减重的药物哈，它在减重方面的这个适应症呢，主要是用于我们这种肥胖的成人，还有一些就是超重的人群。如果这些超重的人群他伴有一个和体重相关的一些合并症，比如说现在我们很常见的有的人群会合并有高血压了，
0: 哎，是的，
1: 合并高血糖的，血脂异常的病人，甚至有一些肥胖的病人，他有一些合并的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呢，
0: 对，
1: 包括一些心血管疾病一些等等的，有这种合并症之中一个的这样的病人就在他的适应范围了。那我们临床上我们所讲的 GLP-1 的这个药物呢，它主要是还是针对一个原发性的肥胖，代谢异常的这种人群的一个医疗的干预的手段。它不是一个满足我们普通人说我觉得我要去审美要瘦身这样一个美容的工具啊。那我们身体健康，如果单纯觉得我就自己稍微有一点点微胖，我就想要一个塑形一个瘦身，我想要身材更好一点的这种普通人，哎，我想在我这个体重的基础上我想再瘦个五斤的这样的人，那这个药就不是为您设计的了，不建议您就是说私自去购买去使用。那么网络上它会有一些宣传说这个减重针啊，哎，不分人群，也不分什么您什么体质，人人都可以打上就能躺瘦，也不用节食，也不用运动，那这个还是有点不负责任的，这种误导了这种消费者了。
0: 对，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看网络上的，不论您从哪个平台上看来的啊，我觉得有的时候说的是无底线无下限的。我们经常会看到，哎呀，你看，为什么某某明星他突然之间一夜之间他就年轻了，对吧？有些这个我们这些影视明星，他怎么这个为了一个角色，那可能短期内他就瘦了，对吧？
1: 对对对，
0: 一瘦十几斤，哎，很多朋友就认为他一定有一些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方法啊，
1: 对，
0: 他看不到他后面的一个饮食团队的一个管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健康管理的一个团队的健康管理，
1: 对对对，
0: 或者运动管理等等，都没有看到。那么唯一看到的是什么？哎，他其实他可以很快的就
1: 变瘦了，
0: 成，哎，年轻变瘦等等啊，这个看到这个完美的效果。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即便我身边有很多亲朋好友，我觉得体重非常的标准，既不是说我们说的肥胖人群，对吧？
1: 对，
0: 也不是说你真的血压高 血糖高、血脂高，他都没有。
1: 对，
0: 但是依然我要跟风去试一下，
1: 单纯的就想瘦一点的。
0: 哎，对对对，那么就会发生这个问题啊。但是我也关注到了，因为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我们也做一个很小范围的人群调查啊，就因为是有针对性的嘛，就是百人的这个调查。这个调查呢，也都是针对打过这些针的朋友啊。那么真的，这不是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打的啊。我们先说啊，打过呢是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说我说的我们那位朋友一样的，真的是打了一针下去吐了一星期，那妥妥的。一星期你看吐了一星期他能吃什么呢？
1: 对，
0: 人真的瘦了，
1: 很痛苦
0: 啊，非常的痛苦啊。但是瘦的代价是什么？我们就在想他消耗了什么，是消耗了脂肪还是消耗了肌肉，对吧？就是你想，如果你是四十几岁消耗肌肉的话，你要想一想你肌肉群能不能再长回来啊？
1: 对吧？肌肉流失掉了。
0: 你肌肉对后期，你比如说你要60岁、70岁、80岁、90岁，我们现在长寿的人群非常的多，肌肉成为你安全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支撑了，对吧？
1: 是，
0: 哎，它就没有了。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打，怎么用？我坚持了好长时间，我不是打了一针，我打了2个月、3个月，甚至没发现我掉一斤。
1: 对，
0: 也有这种人群。
1: 遇到。
0: 哎，我就看呢，它这个比例也不低啊，有30%-40%，30%-40%啊。
1: 对。
0: 那么就是您说这个有没有可能，它是一个是用药过高，不适合的，用了大剂量的，就发生呕吐这种症状，那完全吃不下去，对吧？还有一种呢，就是根本它这个盘子体重这个盘子太大了，用药又太低了，它一点也没用，有没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1: 我觉得可能跟很多因素都有关系哈。就是有一些人，可能打上去以后抑制食欲就特别的明显，但是我们也见过，确实也有很胖的人，他这种抑制食欲的就没有那么的明显，他每天还跟以前吃那么多，所以他就是打上去以后，他发现哎，为什么别人打的效果都特别好，蹭蹭的往下瘦，每个月都有见效，但是我打了，我们也见过200多斤的人一斤也没瘦的，我们也见到过，所以我觉得用药的机理还是有一些复杂性，它也有它适应的这个人群的存在，所以我觉得临床上咱们所以也要定期去找医生随诊，我们这个用药的效果怎么样，中间有没有一些不良反应，也都要去关注一下
0: 那咱们首先来看啊，就常见的这种恶心、呕吐、腹泻、腹胀，这个食欲不振啊，就是比如说它症状轻微，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如果他症状重，就像这种吐，连续吐的这种情况，我们还建议他用吗？
1: 严重的，如果咱们都影响到咱们正常的饮食了，影响到咱们胃肠功能了，有的都电解质紊乱了，那这个药就不太建议他再继续使用了。有的甚至严重的要到医院去，要明确一下你现在的身体的状况，一些代谢的指标怎么样，有没有一些电解质紊乱等等的存在，还是要一定要注意的，因为胃肠道是最常见的一个不良的一个反应。
0: 哎，我们也知道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去打针的时候我都知道，像正常的他应该去医院啊，去内分泌科，我们先去查一些指标，
1: 对对对，
0: 当指标合适的时候，检查合适的时候，我们才会，医生才会根据实际情况来对症来治疗，对吧？
1: 对，去开这个处方
0: 啊。那我们究竟当什么的，就是担心什么问题会发生，如果盲目用药的话会发生什么？
1: 盲目用药呢，就是一个呢，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胃肠道反应，所以是最因为这个表现是最明显的，而且最容易引起大家都即使是自己拿回去打，他也能自己能反应的这个症状，他知道来医院来。那有一些长期的盲目用，甚至说有的病人他这个用之前都没有去筛一下，哎，我以前有没有一些甲状腺的问题，有没有一些胰腺的问题，那这部分人群你打上了以后，长期的盲目它会增加一些，比如说甲状腺疾病的一些风险的存在，有的有胆石症的，或者有一些高脂血症的，会有一些胰腺炎的这个风险的增加，还有一些就刚刚咱们聊的，也就是你长期的使用以后，我们也会有这种肌肉的这个流失的这个存在，肌肉流失它很难一下子就回来的，
0: 哎，
1: 所以我们这些问题都要得到我们的关注，你还是一定要找正规的内分泌科医生，咱即使用上了也要定期，不管有没有这个并发症，咱们一定要定期去随诊，然后随时再根据这个情况来调整咱们用药的这个方案，如果有这些严重的并发症，那你盲目的使用，也有的病人不适合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0: 对，那就是比如说我们普通人他就是想 健康瘦身、控制体重，有没有这个所谓的捷径，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正确、科学、安全的方法？那接下来我们也请我们的王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临床中我们常用的啊，可以落地的这种减重的方法。
1: 好的，主持人，我们想呢，就是我们这个科学的减重。

0: 中啊，他从来就没有躺赢的这个捷径，只有慢慢坚持的一个坦途。你看到的病人都慢慢瘦下来了，我觉得他肯定在坚持了一些饮食运动的基础之上，比如说包括我们用了一些减重的药物，这个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不是我这个一蹴而就，就几个月我就能达到我所要求的那样子，一定是一个慢慢慢慢累积的一个过程。那么我觉得目前最安全最有效最持久的这个减重方式啊，那它就是我们要合理饮食和适度的运动，以及我们规律的作息还有良好的心态，这样一个黄金的组合。那么首先我们来讲讲我们如何去合理饮食呢，就是减重呢不是让你去过度的节食，也不是让你不吃主食，就有的人也就是特别的极端哈，他就是我每天连米饭我就吃一小口。那我们这个合理的膳食是让你去调整这种饮食的结构，去减少这种高油啊，比如说高糖啊高盐的一些食物的摄入，要增加呢我们是一些优质的蛋白，包括我们膳食的纤维以及维生素的这种摄入的一个需求。那我们三餐呢要规律，尽量要少食多餐，戒掉这种暴饮暴食啊，有的人还会去加一个宵夜吃这样一些不良的这个习惯，让我们身体整个的代谢啊处在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其次呢就是我们适度的运动，我们不用追求这种高强度啊超负荷的运动，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耐受的活动量或者运动的强度都不一样。那我们普通人呢就日常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坚持一些快走啊，比如说慢跑啊，可以做做瑜伽跳绳啊，这种居家的健身，做做一些这些有氧的运动，配合我们一些简单的一些力量的一些训练，它就能有效的去提升我们的这个基础代谢，消耗了我们的多余的脂肪，这样可以保持我们这个体态很紧致，同时呢还可以增强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素质，还可以改善我们的内分泌的系统。那么最后呢就是讲讲我们这个规律的这个作息哈，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熬夜啊追剧啊有的打游戏啊，那么长期的这个熬夜啊作息的紊乱，它也会直接导致我们代谢的一个紊乱，引起我们这个激素它就失衡，它也是导致我们平常会见到一些肥胖的一个重要的诱因。所以我们还是提倡要早睡早起，保证我们这个充足的睡眠，维持我们稳定的一个内分泌的状态，是我们体重管理的这个基础。对于我们比如说一些只是轻微的一些超重，单纯就想速速行的一些朋友的话，那我们觉得通过这种生活方式的干预，完全是可以实现我们健康的减重，而且可以稳定不去反弹。那么对于我们重度肥胖合并出现一些代谢性的疾病的这种人群，那我觉得还是一定要去咱们正规医院的内分泌专科来就诊，由我们医生给你做一个评估，以后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情况去制定一个个性化的减重方案，切勿就是自行去用药而看别人买了什么样的药品，我也去跟风去尝试这种网红的这种瘦身方式。
1: 那非常感谢我们王主任的细致全面专业的科普讲解啊，其实听到这儿了，我相信很多朋友他就明白了，一针躺瘦无需节食运动的这个说法呢，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网络谣言和虚假宣传。减重针它首先它是守护慢性病患者健康的，它是一个处方药，不是咱们普通人的瘦身神器啊，它可以辅助减重，但绝对没有办法替代我们最重要的饮食控制、科学运动，对吧？它是只是治病的一种医疗工具，不是牟利的一个网红产品啊。真正的健康减重，我们王主任讲了，根本就没有捷径啊。所有的美好体态、健康身体都离不开日复一日的自律还有坚持啊。我们要放下这个躺瘦的这个幻想，要敬畏处方药物，因为它不是说没有副作用的啊。坚持科学养生才是守护我们自身健康的正确。好了，再次感谢王主任这个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为我们破除谣言啊，科普真相，规避风险啊，也让我们对这个网红瘦身针呢有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权威的科学的一个认知啊。健康无小事，科普暖人心啊，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广大的朋友擦亮双眼啊，远离虚假宣传，拒绝药物滥用， 树立正确的减重观念和健康观念啊，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我们在这儿呢，也问一下我们王主任的这个门诊时间啊，这个我们市立东方。

0: 院是在虚沟啊，对吧？
1: 嗯、对的，
0: 连云区。您的门诊时间是？
1: 我的门诊时间是在周一和周五的每周的上午，就周一和周五这两天的上午
0: 啊，周一到周五的上午，啊、我们就是内分泌科就可以了啊。
1: 对对
0: 啊，就可以挂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这个这样的一个专家号，好，
1: 对，
0: 啊，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呢就结束了啊，非常感谢这个王主任，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愿我们大家都能科学的去管理体重，守护好我们的身心健康，拥抱我们的美好生活，我们下次再见。
0: 好，谢谢。
2: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3: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2: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0: 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主？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我不是故意抽意，是不小心听见。就像我们厂长所说的啊，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您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消费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不太清楚，想要咨询，或者说您在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对待，您想要投诉，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和我们直接取得联系。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处理问题。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首先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啊，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啊，新买了一件小家电，对吧？咱们拆开包装，产品留下，然后把这个产品的说明书往抽屉里面一塞。还有呢，就是买了一件需要组装的儿童用品，咱们看着也不复杂，所以就凭着感觉来装一装，对吧？不用看说明书。另外一个就是充电产品拿到手之后，接口只要能用能插进去，咱们就直接给它充上，也很少去专门看说明书。你像这样的场景，各位是不是觉得挺熟悉的，对吧？很多人都觉得说明书无非它就是教你哪能用，对吧？产品会用了它也就完成任务了。其实啊，一本小小的说明书有的时候它也是产品安全的重要一环。首先就是装错了，可能不只是不会装。现在呢，咱们不少的这个儿童用品呀，还有家具呀、运动用品啊，都是需要咱们广大消费者自行来安装的。如果说明书它没有把这个关键的步骤给你讲清楚啊，或者是图示它不够明确，那你就可能会导致消费者安装错误。原本正常的产品安装了之后，可能会出现部件的松动、脱落，甚至会形成突出物、夹伤点等安全风险。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简单的归结为消费者装错了，而是还要看一看啊，正确安装方式有没有讲清楚，必要的警示有没有标明，咱们消费者按照通常的理解来操作，是不是容易发生误用。所以说这个说明书书写的清不清楚，本身就可能会关系到安全啊。第二个就是插得上就不代表都能充。你像我们正常的电动剃须刀，然后清洁电器、美容仪，包括儿童电子产品等等，家里面现在呢充电设备是越来越多了啊。有的时候呢，大家看到这个接口是一样的，就会想，哎，这个能够共用一个充电器，对吧？插得进去应该就能用，应该没有问题吧？实际上不一定，真的不一定。有的时候呢，虽然你看的这个接口是一样的，但你插上去之后呢，一点不充电，真不一定。不同产品它对于充电的电压还有电流适配器的规格，可能都会有自己不同的要求。如果说这个产品它没有清楚的标明相关的信息，或者说说明书缺少必要的充电提示，咱们消费者使用不合适的充电设备，就可能会出现异常的发热、电池异常等相关情况，有的严重一点可能会损坏你买的这个产品。所以说啊，说明书里面的充电要求和电源信息，这可不是可有可无的小字儿了啊。第三个就是警示语多，并不是啰嗦啊。这个图片注意，禁止不得，有一些说明书翻看以后啊，各种警示看的是眼花缭乱的，但这些内容它往往对应着具体的使用风险。你比如说儿童用品，它可能会需要提醒监护人正确安装和使用。然后电器产品呢，它可能会需要提醒不得覆盖散热口，不得靠近水源。另外有一些产品还需要明确适用的年龄、使用的环境和维护的方法。这些警示的目的就是要提前告诉咱们的广大消费者啊，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另外第四个方面，说明书有问题也可能会涉及召回。说到这个召回，

为咱们大家想到更多的就是车辆召回，对吧？这些年一直都会有不同批次的车辆啊，会发布了召回信息啊。很多人首先想到的都是这些，零件断裂呀，电池起火呀，或者是结构损坏啊，对吧？其实消费品的安全风险它并不一定都是来自某个零部件，如果产品的标识、警示、使用说明等存在问题，并且可能会带来不合理的危险，同样是需要进行风险分析，并且根据具体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而召回呢，也不等于说简单的就把这个产品给收回去，这不是这样认为的啊。根据不同的情况，生产者呢可能会采取维修、更换零部件、补充警示标签、重新提供说明书或者是使用手册等一系列的措施，目的就只有一个，就是尽可能的消除或者是降低产品存在的安全风险。所以在这里呢，我想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啊，就以后咱们买所有的产品，咱们拆开新产品的包装，你这个说明书啊，你先别着急扔啊，你先放呢，万一有一天用上呢，你谁也不敢说，对不对？特别是对于这个产品，它的安装方法、充电要求、安全警示和维护保养这几项，咱们不妨花几分钟来看一眼。可能有一些产品原来咱们买过，那是很多年前买过了，那个时候同样一个产品和现在的产品，它可能在功能使用上会有差别。你想这么多年过去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现在功能是越来越强大了，那到底是不是跟以前一样那么使用，还是说现在在使用上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咱们还是需要根据说明书来了解的。当然有一些呢，咱们可能是在网络平台上购买的啊，网络平台上客服会给我们提供，而且本身网络平台上它会有一些关键字的提示啊，包括关键词的一些提示，会告诉你这个产品的一些特点，它的使用特点、它的维修特点，包括这个产品本身的特点，这个咱们要多了解一下，有不懂的随时可以向客服来进行咨询。尤其是咱们的这个在充电方面呀，或者是安装方法上啊，包括这个维修保养上啊，这几项都是要特别注意的。最关键的还是安全警示，有一些注意事项。产品安全有的时候呢，其实并不只是藏在看得见的零部件里啊，那几页最容易被忽略的说明书，也可能是保护我们安全的一道非常重要的防线。所以这个说明书啊，咱们别乱丢。

现在呢是季节转换的时候了，这段时间气温是忽高忽低，身边咳嗽声此起彼伏啊，很多人感冒都在这个季节，尤其季节更替的时候最容易发生感冒了啊。办公室里啊，然后呢咱们公交车上呀，对吧， BRT 上呀，咳成了这个季节的背景。不少人一咳嗽就开始着急翻找这个镇咳药，想把这个咳嗽呢给它压下去。但是这样做真的对吗？首先咳嗽其实是你的身体在自救，咳嗽它是机体抵御外界侵袭、保护呼吸道的一种防御性的反射。

0: 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消费指南环节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在季节转换的时候呢，气温忽高忽低，那这个时候呢，身边咳嗽的人就开始增多了。我们说到这种咳嗽呢，其实有很多时候都是我们想把这个压下去，对吧？不想咳，但是这样做真的对吗？首先第一个，咳嗽其实是你的身体在自救。咳嗽呢，是机体抵御外界侵袭，保护呼吸道的一种防御性的反射。当呼吸道受到异物、分泌物或者是痰液刺激的时候，咳嗽呢就能够将这些物质主动地排出体外，防止其在气道内积聚，加重感染。所以说啊，咳嗽呢不必急着压制，关键就在于要弄清楚原因，对症处理。第二点就是镇咳药啊，用对了是宝，我跟你讲呢，你用错了那就是坑。止咳呢，咱们先得来看一看痰，这个无痰的干咳，如果说只是因为喉咙发痒啊，干咳不止啊，没有痰液，那这个时候呢，咱们使用镇咳药是可以有效的缓解症状的，让你睡个好觉啊。另外一个就有痰咳嗽，不要盲目的止咳，痰液当中呢，它含有大量的病原体和炎性物质，镇咳药强行的止住咳嗽，等于说把这个垃圾啊就直接锁到了你的这个呼吸道里面，痰液越积越多，它不利于消炎症消除，对不对？而且呢，还可能会堵塞你的气道，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引起呼吸困难。那怎么办呢？像这种如果说喉咙里面有痰，那正确的做法就是有痰先化痰，优先的使用那些化痰的药物啊，比如说像复方甘草合剂啊这些啊，帮助稀释你的痰液，让它更加容易被咳出，然后把这个垃圾呢真正的给它清理出去。第三个就是这一类镇咳药呢，它是有风险的，朋友们，有一些中枢性的镇咳药呢，它含有可待因等成分，具有成瘾性，属于第二类的精神药品。你切记了，像这些东西是不要盲目的自行购买服用的，用药呢一定要遵医嘱，而且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是禁用的。这里我们想说一下啊，因为秋季呢它本身就属于比较干燥，即便是咱们连云港虽然说是沿海城市啊，但是有没有发现依然是非常干燥，尤其在这个季节特别干燥。日常呢咱们平时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多喝水，多喝温水，蜂蜜水润喉。另外就是保持室内适当的湿度，如果说咳嗽持续超过了2周，或者说伴有发热、胸痛、呼吸困难等情况，咱们各位要及时的就医，你也别千万硬扛着啊，会觉得哎呀没事儿，咳两天就好了。我跟你讲，你要是检查一下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你的咳嗽，而不仅仅想当然去选择一些止咳的药物来解决，有的时候呢可能你吃对了没问题，但你吃错了就有可能进到坑里，反而更加加重了你身体的负担啊！不要随便的乱吃药，各位要记住了，盲目止咳只能够把病闷在肺里，分清有痰无痰，这才是科学应对秋季咳嗽的第一步。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家里面啊，有老年人洗澡，往往呢他们为了方便，为了安全，他会选择洗澡的时候带一个小凳子，对吧？啊，可能很多的人会觉得，哎呀，干脆给家里面人老年人买个那种塑料的小凳子，塑料的好一点的，结实一点的啊。那我跟您讲了，您在买这个凳子的时候呢，千万别随便拿个塑料凳坐着。淋浴椅它不等于普通的塑料凳，有很多家庭的老年人啊，他们往往就直接选择一个家里面平时坐的凳子啊，会把它当成淋浴椅，专门有淋浴椅。这个它两个是不一样的，你千万别把这种随便的普通的塑料凳就当成淋浴椅了啊！这个淋浴椅它在防滑的性能还有稳定性和靠背强度上都是专门设计的，直接关系到咱们老年人使用时候的安全。普通的塑料凳防滑和稳定性都比较差啊，在湿滑的浴室里面风险很大，咱们有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像这种凳子它不防滑，坐的时候一旦坐不好摔了，那就是大事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老年人最怕的就是摔，要防摔，如果一旦摔了，就可能对身体造成不可逆转的压力和风险，这很重要的，一滑一翻后果这个不堪设想。咱们现在呢市面上的这种淋浴椅啊款式很多，有带靠背的，有不带靠背的，有带扶手的，有不带扶手的啊。无靠背轻便款，不占地方，适合空间比较小或者是只需要简单支撑的情况。就有一些家庭，咱们现在很多的房子卫生间空间都不是很大，尤其是过去的一些老房子卫生间都比较小，转个身都费劲，你说你买一个大的淋浴椅显然呢不合适，也放不下，往往呢就会选择一些简单款的简便款的啊。还有一个呢，可能老年人呢身体还可以，他只是需要稍微借一下力就可以的啊，简单支撑的这种情况你可以买一个简易的。然后呢带靠背扶手款的，它能够支撑腰部，扶手呢也可以借力起身，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或者身体稍微重，这个病啊疾病稍微再重一点的，他可能往往会选择这种带靠背带扶手的这种款式的啊。因为这个扶手确实是可以借力起身的，更适合那些起身困难或者是需要久坐的老年人。另外呢可折叠的，用起来更加方便了啊，高度可调，才能够让双脚踩踏实地。但是有一点啊，我是想说明的，像这种可折叠的不太适合年龄太大的，因为有一些老年人啊，他可能对于一些新生的事物使用方法他掌握不当。说句不好听话，那你可能要求的折叠的时候，对吧，本身折叠起来了，那你放的时候没有放完全，但他可能会觉得放完全了，如果说这个时候坐起来的话，甚至有可能会伤到身体啊。所以说我个人也是不建议年龄比较大的，或者说对新生事物接受能力比较差的人来使用这些可折叠的淋浴椅。因为本身说实话，老年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他们也没有用过说洗澡的时候要带种折叠的椅子，他没用过，你就不如干脆给他一个最简单的款式，让他直接摆在那儿，只要防滑，只要按照他需要使用就好了。当然有一些老年人啊，可能平时接受新生事物的比较快啊，玩智能手机啊，各种新鲜的功能啊，轻轻松松你跟他一说他就能懂了，没问题，你可以用啊，这个确实也方便，高度呢可调，还能够让你的双脚踩实地面，避免工具安装，更省事儿。这些呢要因人而异，你要分情况，有些时候有些人可以用这些，有些人他不能够用这些。截止到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已经突破了3.2亿，占到总人口的21.3%。老年人呢，平衡能力变差，跌倒的风险加高，淋浴椅成了不少家庭的刚需。然后再加上适老化改造、银发经济等这些政策的推动，市场呢也快速升温。但是，这些淋浴椅它的质量到底怎么样？最近呢有消保委就对20款的淋浴椅开展了比较试验，
样品呢就来自京东、天猫、唯品会、拼多多、阿里巴巴、小红书等线上平台，以及线下医用专卖店、康复辅具门店，包括老年人用品店这些实体店。结果整体过关，但是个别翻倒和靠背断裂仍然是需要当心的。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测试结果啊，整体过关，但是翻倒和靠背变形要留意。这价格呢，它差多少？用着方不方便？134块钱到645块钱，价格不等，对吧？高低都有，高度呀、扶手呀、折叠影响便捷性啊啊。这次呢，20款淋浴椅，它的样品呢是价格从134块钱一件到645块钱一件不等。这个差价还挺多的啊，那就好的还是好的。20款高度都可以调节，有4到8档，能够适应不同身高的老年人。15款有手扶的，这其中呢10款是可拆卸的，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1: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2: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0: 化解消费纠纷。
3: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4: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5: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0: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
1: 头跑真快乐。
0: 您记好了，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旅游、汽车、金融等各种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还是那句话，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为各位开通了热线电话的啊。如果说您在日常生活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说您在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对待，您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呢，来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来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持续的收听，持续的关注。
1: 你在大街上见我，
0: 接下来还是继续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环节。
2: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3: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2: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跟各位来说一说关于林玉乙的抽样调查显示啊，这个我们都知道，截止到2025年底啊，我们国家60岁及以上的人口呢，已经突破了3.2亿，占到总人口的21.3%。所以说老年人他的平衡能力比较差嘛，然后跌倒的风险就开始增高了，所以现在呢林玉乙就成了不少家庭的刚需了啊。那它的质量到底怎么样？最近呢就是有消保委呢对20款林玉乙呢开展了专门的比较试验啊，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试验的结果。

这个价格差多少，用着方不方便啊。因为说实话，他在这次调查的过程当中呢，20款淋浴椅的样品价格从134块钱一件到645块钱一件不等，这个差价是比较大的啊。20款这个淋浴椅它的高度都是可以调节的，都是有4到8档，能够适应不同身高的老年人。另外15款呢是有扶手的啊，其中呢有10款是可拆卸的，既能够在老年人起身的时候提供支撑借力，又能够在不用的时候呢拆下来减少阻碍，方便转移和照护啊。当然有2款呢它是可折叠的，收纳起来也更加的省地方。13款是不需要工具安装的。可能还有一些朋友问了，说哎呀，我买这个淋浴椅呢，最重要呢除了一个质量之外呢，还要看它稳不稳，因为毕竟是老年人要使用对吧，而且是在卫生间使用，洗澡的时候呢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滑倒，所以这个淋浴椅它稳不稳定是非常关键的。向前没问题，然后有3款侧向和向后翻了。淋浴椅呢多数都是用于比较湿滑的浴室的环境了啊，稳定性不足的产品它在使用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发生倾翻。试验模拟老人起身，然后单侧受力，老人倚靠靠背的情况，测试就发现了啊，全部样品向前的稳定性都已经达标了，有3款样品呢侧向或者是向后翻了，其中有1款呢就是带靠背扶手款的啊，结果就说明了，说不是有扶手有靠背就一定很稳，支撑结构的设计更加的关键。另外我们再来说一说他们侧向稳定性的这个实验，扶手呢都靠谱，2款靠背变形。老年人我们知道啊，他们用这个淋浴椅呢，这座椅啊坐上去要足够结实，起身的时候呢扶手要靠得住，它不能来回摇晃，或者是不能看着很单薄，这个老年人的用的东西一定是很结实的，用俗话说的就是要敦实一点啊，就确实是这样。扶手呢要往后靠也结实，靠背要扛得住，扶手也要靠得住。在这次模拟试验当中啊，使用时候的这3种动作对于椅座、扶手、靠背的强度专门进行了一个测试，椅座、扶手强度全部通过了，那有2款样品测试的后靠背啊变形了。这个说实话，靠背的抗冲击试验就专门还做了这样的一个试验，首先防滑方面的话呢全部的样品都过关了啊，在地面上呢是站得稳。试验就模拟浴室的地面，测试一下这个淋浴椅是不是打滑，结果呢全部的样品都顺利通过了，能够稳稳地站住。这个椅脚呢它配有加大加厚的防滑的橡胶垫或者是吸盘式的脚垫，座面呢带有防滑的纹理和排水孔的产品呢相对来说更防滑一些了。咱们在今后选择淋浴椅的时候呢咱们也要注意啊，就像这种座面坐的那面啊带有防滑纹理，最好还是带这个防水孔，它就好几个小孔的这种的更防滑一些，因为它便于老年人坐上去之后呢，你像在淋浴下面淋浴，那这个时候呢它水流直接呢不可能都从两边，它想必在座面上呢也会有一些积水，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咱们有一些排水孔的话，这个有利于这个积水啊很快速的从咱们的座面上排下去。那到底平时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样来进行选择像这种淋浴椅，家里有老年朋友的话呢还真的挺关注的啊。那怎么选择，先看这5点。第一个就是看这个淋浴椅稳不稳，浴室的地面呢它比较湿滑，稳定性是排在第一位的，咱们优先选择那些椅脚呢有加大加厚防滑橡胶垫的，或者说吸盘式的脚垫的啊。另外带靠背扶手的也要看一下支撑的结构，你不能光看它有靠背有扶手没有，不是这样的，你除了看它有没有靠背和扶手之外啊，如果说你想选择这种带靠背扶手的没问题，但是你关键的要看它的支撑结构，不是有扶手有靠背就一定很稳，不是这样的。

定要看它的支撑结构。第二个就看安不安的省心啊，因为咱们正常给老年人买这个淋浴椅啊，优先选择那些免工具安装的款式，就它直接成型的，它这个淋浴椅呢就直接一次成型的这种的，它拿上去就能用，它不需要再安装了啊。还有什么呢，有些人要求的是最好是直接是螺旋旋钮螺丝和垫片旋转固定的，用手拧一拧就能固定，不用其他的工具辅助啊，或者说是像有一些款式啊，是直接卡扣插拔的，到手就能装好，省时又省力。但是这一点还要跟老年人说清楚，交代清楚了，家里有老年人，那咱们最好呢是给他们安装好了之后让他们直接使用，要不然的话他们恐怕安装起来还是比较费劲的。因为我们知道老年人现在呢手脚没有那么听使唤了，可能自己脑子能做到，身体已经做不到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选购的时候要看用着方不方便。就有一些朋友说了，说呀，就这个也真的是因人而异。有些人说呀，我买一个折叠型的，折叠的对有些老年人来说有很用很方便，但对于其他一些老年人来说，用着反而是一种负担，因为它不会拆，不会装，不会合，很费劲，反而他觉得不方便。要看自己家里的情况，扶手和靠背呢最好能够灵活的拆卸，老年人起身的时候呢能够借力，不用的时候呢给它拆下来，减少阻碍，照护也更加的方便。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根据您自己个人家庭的情况来选择适合的款式，这最好啊。我们不是说，也这不是一定要选择能折叠的，这可不一定。第四个就是看坐的舒不舒服。所以我其实个人呢不太想让各位在网络平台上购买，因为这个东西呢你没有亲自去试，没有试坐，没有试用，显然不一定合适。最好呢是在线下的实体店里亲自来试坐一下，您就能知道啊，它的这个防滑力强不强，然后呢它这个稳不稳定，对不对，它的支撑结构靠不靠谱，亲自感受一下。因为他这个坐的舒不舒服，只有亲自感受了才能知道。另外这个坐面呢有防滑纹理和排水孔的，那这就咱们需要优先选择这些啊。靠背呢能够撑得住腰，可折叠，高度可调的，这些按照家里的空间和老年人他们的自己的使用习惯来进行选择，这个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就看一下渠道和价格。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咱们尽量的在线下的实体店来购买，因为你能够亲自感受到，能摸到，能看到，能做到，是吧。你在网络平台上买，它拍的再好，视频好，照片好，图片好，对不对，有什么用啊，你看不到啊。所以咱们必须要看到它实际正常亲自使用了，你才能知道好不好用，结不结实，稳不稳定。另外一个就是要选择有资质、品牌好的品牌啊，口碑比较好的品牌，不要买那些三无产品，图便宜。在老年人用品这个问题上，我建议各位，这个时候不要省了一点点钱，不要因小钱而吃了大亏。价格上的话呢，咱们如果说不愿意买太贵的，咱们就选择中高等的价款的，性价比更高。你对吧，你不要贪图便宜，不要买那么便宜的。买产品也是一样的，一分价钱一分货，600多的和100多的绝对不一样。您可别说哎呀都一样，不可能一样，不可能。但凡差别这么大，一定是有一些质量的差别的。在这次20款的这个测试当中，20款淋浴椅的测试当中，验出问题多数都集中在那些低价位段。就还是那句话，一分价钱一分货。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好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特别火的一款网红蛋挞。最近这段时间呢，咱们身边总有不少的人想去购买一款60厘米啊超长蛋挞。我前段时间也是听朋友介绍的，说最近特别火这款啊超长的蛋挞，凭借着独特的外形，成为了社交平台上网红美食。线下门店呢是热度高涨，排了长队啊，不少的消费者排队数小时，只为了打卡尝鲜。那针对这款爆款的网红食品啊，最近呢市场监管局发布了安全使用提示。据介绍啊，说这个超长蛋挞啊，它是由精致碳水、黄油、起酥油、奶油等原料制成的，一次性食用过多容易引发三大健康问题。哪三大健康问题呢？第一个就是它比较容易导致血糖剧烈的波动，精致碳水快速被人体吸收，造成血糖骤升骤降，引发头晕、犯困、心慌乏力等症状。第二个呢，就是容易造成肠胃的超负荷运转，大量的糖分和油脂会延缓咱们的胃的排空，导致腹胀、消化不良，肠胃敏感的人群还可能会出现腹泻、积食等情况。另外第三个健康问题啊，是容易引发的啊，热量严重超标。你想啊，一个60厘米的超长蛋挞，它的热量相当于是6到8个普通蛋挞，过量摄入的话，就比较容易造成脂肪堆积，而且容易诱发食欲依赖，形成饮食上瘾的问题。所以在这里呢，市场监管局也向各位啊发出了消费提醒，咱们消费者呢必须要优先选择证照齐全、卫生规范的正规的实体店，选购新鲜出炉的产品，不要购买来源不明的代购和黄牛产品。另外一个，咱们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甄别一下产品的状态，看一看这个蛋挞它的塔芯呢，它的色泽、它的气味，检查一下这个酥皮是否霉变发黏了。如果说发现有渗水、发酸或者是发黏等等这些异常情况，您记好了，您就别再买了。您看它这个色泽也不太一样，对不对啊？肯定就不能再买了。另外一个，咱们要选购预包装产品的时候啊，优先选择那些含黄油、动物蛋奶油、鲜鸡蛋等优质原料的品类，看一看它的这个配料啊，要选择好一点的配料，相对科学健康的一些配料，仔细核对一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按照规范的条件呢储存剩余的食品。这个糖尿病还有血糖不稳定的人、高血脂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肠胃功能虚弱的人、减重的人群，应该尽量的避免食用超长蛋挞。虽然它很火爆，虽然你看着也眼馋，但是你要分清楚您自己身体什么情况。你本身就有糖尿病或者是血糖不稳定，或者说你本身就高血压，对吧？你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你就是再眼馋你也不能吃这些东西啊。另外一个，如果说您的肠胃功能本来就偏弱啊，还有一个正在减肥的人，你像这些基本和你告别了，你不要去尝试吃这些，因为确实它能够加重你的身体负担，影响你的身体健康。另外呢，市场监管局啊，他们总结出了一个健康的食用口诀：吃前不空腹，食用要分享，当日减糖油，吃完多运动。这个各位要记住了啊，健康食用口诀：吃前不空腹，食用要分享，当日减糖油，吃完多运动。咱们朋友们啊，可以通过规避空腹食用，分摊食用来分量啊。还有就比如说咱们买一个，不用一次性都给它吃完，对不对？你可以分批吃，在它的保质期之内啊。当然如果说太长的话呢，你可以跟其他家人们分享一下，一起来吃完，避免浪费但
千万不能为了吃完它让自己超量的食用，给身体带来太大的负担，对吧？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痛坏了嘴了，伤害了身体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减少当天其他糖油的摄入。你比如说我要吃完了这个甜的，这一天你就不能再摄入糖含糖的东西了，要特别的注意。另外呢，如果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太油腻了，还是要分餐制啊，稍微吃一点，一次吃一点点，然后呢跟身边的人都分享一下。为什么要分享？就是因为让我们少吃一点，不至于浪费，让大家都吃，帮你分担一下。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咱们这是吃了之后呢，一定要加强运动啊，管住嘴迈开腿，要多加强锻炼运动，最大程度的来降低食用这些高糖分的产品给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的影响。超长的蛋挞虽然你都很喜欢，但是尝一尝就可以了。日前呢，消费者协会还针对网红零食常见的虚假宣传话术进行了逐一的拆解。首先，经常会被各个商家标注的啊，零蔗糖，我跟你讲，零蔗糖不等于无糖，它只是没有蔗糖了，糖有很多，它只是零蔗糖，但是不代表没有其他的糖。当下呢，有多款网红的酸奶呀、零食都是主打零蔗糖，低脂健康，不易发胖，深受家长的青睐。但实际上啊，零蔗糖并非是无糖，不少产品它剔除了这个蔗糖之后，添加了麦芽糖浆、果葡糖浆、结晶果糖浆等等啊，这替代品。部分糖浆升糖速度呢，甚至还远超普通的蔗糖。那按照国家标准，只有营养成分表当中每100毫升100毫克的含量啊，含糖量，这才是零，才可以标注为无糖食品。还有一个要分辨清楚的，就是非油炸不等于低脂啊。以非油炸薯片为例吧，这类它摒弃了油炸，采用的是烘烤制作，但是为了保证酥脆口感，生产的过程当中会大量的刷油，脂肪的含量依然是居高不下的。相关的检测数据就显示了啊，部分非油炸的薯片脂肪的含量可以达到100克含25克的含量，少量使用呢就可以占据人体每天脂肪推荐的摄入量的半数，并不具备减脂低脂的健康属性，所以咱们各位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好了，朋友们，感谢各位收听关注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

0: 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从有旅行开始，能让人离家远行的理由就千差万别。从文人墨客的升迁或流放，到得道高僧的西游或东渡，从秉烛寒门的游学或极地，到塞外边城的明月或黄花。当我们走得越远，路过越多，速度越快，却往往找不到让乡愁安放的空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大家好，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仁者要山，智者要水，这里看得见山，这里看得见水，这里看得见美好，这里留得住乡愁。如果你爱潜水，那你必须来帕劳。这里被称为彩虹的故乡，上帝的鱼缸，珍稀海鱼多到你看不过来。如果说马尔代夫是舒适度假，那么帕劳就是更多未经开发的野趣。帕劳共和国位于西太平洋关岛以南700英里处，是太平洋进入东南亚的门户之一。前往帕劳旅游，全年都是最佳的时机。帕劳似乎特别受到上天的青睐，几乎没有台风，没有海啸，没有地震。帕劳是台风的形成地，在具有破坏性之前，台风已经离开了帕劳。帕劳不仅以海底景观闻名于世，属于海洋学家公认的世界七大海底奇观之首，海面景观也同样令人赞叹。它的海水共有7种不同的颜色，让每一个见过它的游客都赞叹不已。究其原因，是由于帕劳的海水清澈，没有污染， 而其海底景观造型奇特，一会儿是黑黑的礁石，一会儿是斑斓的软硬珊瑚，亦或是细细的沙粒，还有远古时代沉积的火山灰，这一切都被清澄的海水毫无保留地映上了海面，于是就有了养眼的色彩。据说世界上很多广告公司都选择在这里拍广告片。水母湖是帕劳最具特色的景点之一，是帕劳的镇国之宝，全球独一无二。在这里潜水，被无数色彩迷人的水母包围的体验令你终身难忘。水母湖原来也是海，经过很多年的地壳运动形成了一个天然湖泊，因为失去了天敌，水母的毒性也就慢慢消失了。它们就像是海洋中的舞者，每天的工作就是晒太阳，让体内的藻类吸收阳光，将自己染成各种明亮的颜色。水母湖中最多的是黄金水母和月亮水母。刚下到水母湖里，也许你只能看见零零散散的几只，但当你向湖中心游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身边的水母越来越多。到了湖心的时候，有成千上万的水母在你的身边游动，那种光影交织的梦幻感觉让你觉得自己来到了浩瀚宇宙中的另一个美丽星系，用叹为观止都不足以形容。大断层位于帕劳群岛南部贝里流群岛的北部外海海域，是世界上少有可以同时潜水又可以浮潜的地方，被潜水爱好者誉为世界七大潜点之首。最吸引人的是穿梭在其中的丰富的海洋生物和特殊的地形所营造出来的水底梦幻世界。从船上看海面，一边是碧绿浅滩的珊瑚平台，另外一端则为深不见底的深蓝海域，分界点就是断层的地方。一米的海底突然落差到600多米，潜水者由浅入深，观赏各种或五彩斑斓或奇形怪状的海洋生物。大断层因特殊的天然环境孕育出了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有海底花园的美誉。水深较浅的环礁区充斥着各种软硬珊瑚、海葵、砗磲贝，放眼过去犹如一座珊瑚花园。鲢鱼、湖面鱼、刺尾鲷、红透小丑、炮弹鱼等千姿百态的热带鱼嬉戏穿梭其中，好不热闹。在断层交界处，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与断层垂直生长着的巨大红色珊瑚。阳光下，红珊瑚的骨骼清晰可见，惹火的红色显得十分耀眼。周围成群的橙色金字塔蝶鱼犹如蝴蝶一般漫天飞舞着，这样的美丽场景绝对不容错过。雀鲷、斑鸡豚、鹰鸽鱼、管口鱼可能冷不防地从潜水者的身下穿过。在断层之外的深海区域，放眼过去一片深蓝，不见其底。神秘的海洋深处蕴含着无数的大型海洋物种，礁鲨、护食鲨、海龟、红鱼、苏梅鱼、斑鳍豚偶尔会从深海当中浮上来，运气好的时候可以一睹其芳容。这里的苏梅鱼不仅不怕人，还会好奇地游过来，甚至还会向潜水者索要食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下面的时间，潜水圣地帕劳，我们继续走进它。帕劳的海水纯净透明，五彩缤纷的热带鱼身上斑斓的色彩花纹距水面十来米仍然是清晰可见。带着无法抑制的兴奋，当然也要带着浮潜面具和呼吸管，我们扑向了海洋的怀抱。这其实才是帕劳的精髓所在。在离岸边不过三四米的地方，就有成群的五彩缤纷的热带鱼摇头摆尾地冲你游过来。随着离岸边越来越远，小鱼的身影渐渐少了，各种不知名的大尾海鱼逐渐地现身。和小鱼不同，大鱼多是单独或伉俪同行，它们没有小鱼的喧闹，而是安静自在地在水的深处漫步，一副唯我独尊的架势。由于这里的海水纯净，虽然它们可能距水面十来米，但其身影乃至身上斑斓的色彩花纹仍然是清晰可见，赤橙黄绿青蓝紫，甚至一些人工巧手都不一定能配置出来的混合色、边缘色，都神奇地被大自然涂抹到了它们的身上。那条条精细的纹路，超乎人类想象力地披挂其上。接下来，我们来到帕劳著名的德国水道。据说，在18世纪末，德国人在日本人之前从西班牙手上买下了这块岛屿。由于这一区域水深较浅，为了运送帕劳南端盛产的磷矿，德国人用炸药在这个地方炸出了一条可供运补船只经过的水道。可是海水就出现了深深浅浅的颜色，最深的地方也就是两米左右。在长满珊瑚礁的海面上，可以明显看到一条蓝色的长形水道。当快艇飙过水道，就可以看见中间深色湛蓝，两侧清脆浅绿，两种不同颜色的海面。这里也是红鱼和众多鱼群聚集的地方。而在水道的另外一侧，则是珊瑚花园，有着各式各样的鳄鱼、小丑鱼。当船开到这里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傻掉。去过马尔代夫的人说，他们在马尔代夫没有看过这样的景色。马尔代夫那是浑水，去过斐济的人说，斐济的海水比这个蓝，因为这边不是蓝色的，而是各种蓝色。这片海水的问题是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你，越是搜肠刮肚的想要找一些词儿来形容，越是觉得自己的词汇量匮乏。对于喜欢摄影的人来说，拍完了根本不知道怎么去美化，因为根本就没有美化的机会。水清的比北京的自来水还清澈，只有纬度低、太阳高的时候，清澈的海水才会显现出这样的颜色。 再加上水道下的海底是有规律的起伏着的，这片海就像匍匐的蓝色彩虹，显得格外的诡异。拍照下来，由于海水太明亮，太荧光蓝了，连天空都变成了紫色。来到帕劳长沙滩，在这里你可以亲眼目睹长沙滩将海平面一分为二的景象。长沙滩在洛克群岛中的一座无人岛上，是各类广告镜头中经常出现的地方。渐行渐近，长沙滩那绝美的气息扑面而来，蔚蓝色的宽阔洋面上，两个孤独的绿色小岛间，一条优美的彩虹状的月白色弧线划过。午后赤道上强烈的阳光使沙白得耀眼，令人不敢正视，而大海似乎吞噬了骄阳的锐利，敞开自己深邃的胸怀，蓝得彻底，蓝得干净，蓝得大气，蓝得没有一丝一毫的怯懦。这里有许多美丽的贝壳，可以捡拾一个海洋之梦，这里海天一色，可以尽情享受戏水的乐趣，体验帕劳海的清澈纯净和美丽。长沙滩上的沙子虽不能说细腻，但是也称得上干净。长沙滩两侧的海水清澈见底，甚至可以说与马尔代夫不相上下。当沙滩因退潮而逐渐浮现出一个半月状的海上走道时，奔跑、跳跃、拍照，每一张照片即使不进行后期处理，也足以秒杀众人的目光。稍纵即逝的美景沿着沙滩走向尽头，会让人产生一种海阔天空、世界尽头的奇妙想象。在此极目望去，前方是浩瀚的碧波大洋，更远方则是造型千变万化的白云。当潮水开始回涨时，长沙滩从最尾端开始会逐渐地被海水吞没，数十分钟的光景，整条长沙滩就不见了。牛奶湖是帕劳颇具特色的旅游胜地，它其实不是淡水湖，只是一个众小岛之间的小小海域，只是地形的关系，看起来像一座湖。在古代，这里是火山活动频繁的区域，火山喷发后的火山灰沉积湖底，常年累月形成厚厚的一层火山泥。由于帕劳的海水透明度极高，湖底沉淀的火山泥使海水蓝绿色当中带一点乳白色，加上湖底绵延的火山泥很像牛奶，所以才被称为牛奶湖。当地传说帕劳是由一个很贪吃的男孩尤伯的身体变来的，他吃光了所有的能吃的东西，弄得镇上闹起了饥荒，因此大家决定除掉尤伯。大家在尤伯四周点上火，火势蔓延到尤伯身上时，他躺倒在地上拼命地挣扎起来，于是他的脚变成了贝里留岛和安加岛，他的双腿变成了科罗岛，而他硕大的身躯就成了大岛。这个怪异的传说不知最初是不是当地人用来吓唬小孩子的，告诫他们不要太贪吃时想出来的。岛上的物产只有甘蔗、菠萝、番薯之类，粮食和生活用品都靠进口，如此看来，岛民对饥荒的恐惧倒也不无道理。作为海岛国家的帕劳，吃的肯定是以海鲜为主，但与国内烹调烤究的海鲜大餐不同，在帕劳吃的就是食材的原汁原味，所以很少加其他的佐料。但食材只要听名字就很诱人了，鳄鱼肉、椰子蟹、边湖汤都是当地响当当的名菜，让人垂涎欲滴。帕劳出产的水果有椰子、芭蕉、西瓜、木瓜，椰子树通常在道路的两旁就能够看到，但是却很少看到有人在贩卖椰子，因为当地人认为想吃就去摘，不需要用买的。帕劳的芭蕉非常香甜，比较特别的吃法是用油炸的方式。西瓜则是台湾的农耕队之前在帕劳成立了实验农场，协助帕劳人栽培蔬果，如今才能够吃到美味多汁的西瓜。宇飞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帕劳不用担心迷路，全国就只有一条公路，而且没有红绿灯。曾经在一个路口设过红绿灯，但是事故频出，全国公民投票一致同意取消这个唯一的红绿灯。通常情况下，在市区不用搭车， 因为市区实在是太小了，一条路走10分钟就够了。踏着七色的海水出航，披挂着天边火一样的晚霞归来，摇曳的软珊瑚，连天跨海的长沙滩，花团锦簇的无人小岛，嬉戏岸边浅滩的鲨鱼，船前领跑的海豚，缀满繁星的低垂夜幕，伸手可及的百年巨蚌，还有天上的彩虹，还有在身边的太阳雨。帕劳对我来说，这里就是天堂。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您在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我是于飞，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8: 无敌
4: 无敌。无敌无敌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到的是如何出行的时候更省油啊，省油的妙招，大家有没有知道的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省油，那必然要提到的是油价了。想一想，油价上涨之后，你是啥体验呢？跟大家描述一下啊，就是你在加完油的时候呢，要沉思一会儿，抬头看一看，哎，这是加油站吗？这确定不是珠宝店吗？这加油站呢，实时的显示油价金额，你就会发现那数字是蹭蹭往上跳。知道的明白这是油价表，不知道的呀还以为是司机的血压呢。普通家用轿车啊，如今加满一箱油呢，基本上是三四百块钱起步啊。哪怕是一个月一箱油，一年十二箱来算，这直接呢就会把你的这个一个大金链子给你烧掉啊。其中呢，海南的油价因为运输成本高，更是一骑绝尘啊。其他省份呢，还在担忧95号油破9块的问题。海南的朋友们呢，会担心，哎呦，这是什么时候能降到10块以下呢？我觉得呀，可以去加油站边上来摆摊儿啊。为什么呢？可以专门去兜售这个眼药水，因为很多司机在加油的时候呀，他们会看这个油价，以为自己眼睛出问题了。你看你卖着眼药水，是不是？哎，这可能发财的方式呢不一样啊。瞅瞅这计价器，再瞅瞅自己的钱包，然后算一算，哎呦，今天这一加油啊，够自己吃多少顿饭的呢？真是车在喝八块钱的油，而我自己在吃四块钱的早饭。怎么说呢，我们在生活当中都有这样的经历啊。开车的时候猛踩一脚油，大约就是一个煎饼果子，当然地方不同说法也不一样。比如西安就是踩一脚一个肉夹馍，成都就是踩一脚一个锅盔等等。驾校教练呢，也是连忙通知了学员啊，说什么呢？说你最近如果忙的话，你就可以过段时间再来练车了。尤其是那些考了三次科目三没过的，一脚油门踩到底的老学员，有人拿到驾照之后呢，想借朋友的车练练手感，但如今呢，也只能紧急的取消邀约。没办法，这人情太贵了，这还不起啊。你又比如说，有大哥每次车快没油了，就找媳妇儿申请一笔加油经费啊，每次偷摸的多报个几十块钱，然后给自己买包烟。两天前呢，他没打听油价，惯例啊就是找媳妇儿要350块钱。但是这两天后呀，他去加油，哎，怎么加完变成了450了呢？这私房钱也被赔进去了。互联网上呢，一夜之间多出了无数加油站的照片。你仿佛能听到这照片背后传来的声音，那拍摄者在深深地叹一口气。有多少朋友上一次被阿拉伯数字吓趴的时候是在高考数学考试的呢？过去平平无奇的油表呢，哪有被拍摄的价值呢？人们只需要坐在车里对工作人员说一句加满。现在呢不一样了，只敢试探性地说加100或加200，能少加一点那就一点，靠着幻想来加油，熬过这段高价期，等到油价重新跌了，再重温95加满的美梦了。如今的油车司机呢，也不敢嘲笑新能源车司机了啊！你要知道啊，几个月前这气温低的时候啊，这冬天的时候啊，这油车呢还吐槽说这个新能源，哎呦，这耗电快，还开空调，里程肯定是不够的。现在呢就反而就在想，哎呦，开电动车的他们好省钱呢，哎呦，我们这是什么呀，怎么这耗油耗的这么快呢？这种时候所有人都只能尽可能的节约油量。而众所周知，节约的手段呢无非就两种啊，开源或者节流。于是呢，我们就会在各地加油站见过这样的大哥大姐，做着万千网友们想做但不敢做的事儿。他们加完油之后呢，仔细地撸着这个输油管里剩的一点点油，然后拔出油枪之前呢还要抖两下，每一滴油呢都要掌控在自己的手里，并加到自己的车里。尽管很多时候一番操作猛如虎，到头来也没多几滴油，
但重要的态度是仪式感，对不对？还有人呢，干脆放弃了开车，每天早上呀，要走过两个红绿灯去蹭同事的新能源车。想想省油吗？哎呀，没事儿，这脸嘛无所谓了。你比如说，你可以看看你的后备箱里有啥杂物啊，你该清理就清理掉。有条件的话呢，再把你的车开到这个体重秤上称一下，能减一点是一点。如此一来，车子的负荷啊，就是承载量它轻了，那油耗呢可能会有那么一丢丢丢丢的一个减少。当然呢，平时开车的时候呢，我们踩油门也要小心了。过去那样猛踩是万万不行了。如今踩油门呢，相当于踩钱。刚才不是说了吗？踩一脚油门一个肉夹馍，踩一脚油门一个锅盔。现在呢，很多网友都感叹啊，说最近路面上的车呀都变得很温和了，可能是大家都舍不得踩油门的原因吧。这开车总要费油，最省的方式就是不开。汽油涨价呢，让我们无数人发现自己的极限，治好了城市的病。过去以为自己弱不禁风，走路上班、骑车上班这种事儿根本承受不来。后来发现呢，这油价一涨就会发现，哎呦，可以，都可以，我上班能怒走5公里，下班我能怒骑半小时，都不是事儿。曾经热了怕化了，冷了怕冻着，上车前必须提前开空调，等车内温度了再上车。现在一看这油价呀，开什么空调啊，自然风多好呢，对不对？突然觉得天气好像也没那么热了，热死我可以，但是掏空我钱包那是万万不行的。还有更可怕的，就是按当下的油价来计算，加满4箱油的钱甚至可以买一辆小电驴了啊！这很多司机都在考虑转变赛道，什么4轮变2轮啊什么的啊，只要能省钱那就是好的交通工具啊。也有人呢环顾家中，唯一能够称得上是交通工具的只有滑板车了，最大容量就是成年人的一只脚。当然还有一些网友呢，直接把油加上之后呢不开了，哎，反倒是提前开启了电动车通勤的日子，看着加油的小票就心痛。哎，每每出门的时候，我看一眼，哎呦，疼啊！不管怎么说啊，只要加油了，哎，咱适当的就能开啊。毕竟呢，这个交通工具啊还是很重要的。你车放久了，那对车子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希望各位能够每一天都能看到油价跌了的好消息。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是关于到这个省油的问题哈，如何出行更省油。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3: 啊，几点了？怎么闹钟都响了呀？
4: 哎呀，别吵。
3: 啊，十一点半了，我刚睡着半个小时。无敌，你定的这是什么闹钟啊？
4: 啊，什么闹钟？
3: 你自己定的闹钟，你要干什么呀？
4: 哦，对对对，我定的闹钟，我要干什么来着？我要加油。哎呀，我得去加油了。
3: 加油？大半夜的，你加什么油啊？
4: 我跟你说，这油要涨价了。哎，不说了啊，我赶紧走了，拜拜。
3: 油价涨了吗？这么夸张吗？我还是继续睡觉吧。
4: 小丽，咱们走吧。
3: 你开还是我开？
4: 我开吧。
3: 哎，我放车里的抱枕呢？
4: 拿回家了。
3: 为啥呀？
4: 太沉了，这容易费油。
3: 就一个抱枕能有多沉呢？我还有双鞋，你给我放哪儿了？
4: 也拿回家了。
3: 为啥呀？
4: 太沉了，也费油。
3: 就一双凉鞋，沉什么沉呢？哎呀，这阳光好刺眼。哎，我夹在这儿的墨镜呢？
4: 拿回家了。
3: 为啥呀？
4: 还是太沉，费油。
3: 你不会把车里的东西都拿回家了吧？
4: 差不多吧。
3: 抽纸、垃圾桶、CD 全都没有了，这些都是要用的东西啊。
4: 这抽纸放你兜里不就行了吗？
3: 那垃圾桶呢？
4: 你拿个垃圾袋装，下车就顺便就扔了。
3: CD 呢？
4: 开车就专心一点嘛，听什么音乐呢？
3: 可是这样开车好无聊啊。
4: 那你就拿手机放。你就添加那个2030声音客栈啊，在里面互动一下，听听这个无敌秀，一下就不无聊了。
3: 那我放在后座的那瓶水肯定也被你收走了呗。哎，不对，后座呢？后座怎么没有了呢？
4: 啊，这不是后

0: 后座太沉了吧，咱们平时车里坐不了那么多人，我就卸了省油。那要是有人坐咱们车呢？后座我都卸了，当然不能载人了，载人那车不就更沉了吗？啊，哎呀，快刹车，完了完了，爆胎了。幸好这路上没有什么车，都这个点儿了，不然就惨了。你赶紧把路障牌拿出来摆上。
1: 没有了。
0: 怎么会没有呢？不是一直都放后备箱吗？
1: 我觉得太沉也费油，我就拿回家了。
0: 这你也拿回家了？你真是，哎，算了，我把文件袋先放那儿吧，你赶紧把备胎拿出来换上。你不会把备胎也拿回家了吧？
1: 没有。
0: 那就好，那就赶紧拿出来换上吧。
1: 我说没有备胎。
0: 每辆车都有备胎呀。
1: 本来是有，但是啊，我把它卖了，我换油钱了。
0: 你居然把备胎卖了，你有没有想过我会遇到一些紧急情况呢？
1: 咱都买了5年车了，不是也没用过吗？
0: 那今天不就要用了吗？
1: 谁能想到这个时候会用上啊？
0: 再说了，我不是给你加油钱了吗？
1: 但问题是你给的不够啊。
0: 不够你要说呀。
1: 我说了你不相信。
0: 你说了吗？
1: 你自己看看微信吧。
0: 还真是。我当时以为你故意这么说，想藏私房钱，没想到油价真的涨了。
1: 我还是叫拖车吧。
0: 无敌，我发现这几天挤地铁的人都变多了。
1: 是啊，这油太贵都不敢开车了。
0: 那今天我开吧，快系上安全带。
1: 那你可得悠着点开啊。
0: 要迟到了我也得快一点。
1: 哎呀，不是，你轻点，你这一脚门下去一副耳机就没了。
0: 我踩得挺轻的呀。
1: 红灯了。
0: 知道知道，我已经踩刹车了。
1: 哎呀，看你开车我真的太紧张了。
0: 我这技术挺好的，你紧张什么呀？
1: 我紧张油费呀，你这一脚又一脚的，你知不知道这一箱油，你这一个包包你就能开完，你信不？
0: 不会吧，这么贵吗？那还是你来开吧。
1: 这样下去我心脏病都会开出来的。
0: 我现在就把车停到停车场去。
1: 小丽，还没到公司呢，你把车停半道干嘛呀？
0: 不能再开了。
1: 再费油也得把车开到公司再说呀。
0: 但是咱们的车今天限行。
1: 啊，又要罚款呢？
0: 无敌，要不咱们别开车了。
1: 小丽，你真的不介意没有车吗？
0: 嗯，不介意。
1: 那以后咱们就都骑车上班。
0: 嗯。
1: 小丽，你真是绿色环保的标兵啊。
0: 我算了一下，咱们如果不开车的话，每个月可以省1000元的油费，这样我每个季度都可以换一个新的包包了。
1: 原来你还是要花钱呢。
2: 对于如何出行更省钱，送各位一段话啊。地球资源很有限，节约节俭是关键，绿色出行省资源，随手关灯节能源，一点一滴都要省，积少成多能量大，发扬勤俭美德，造福子孙万代，愿幸福无限。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2: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0: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席慕容在散文诗《回眸》中写过一句很美的话，前世的500次回眸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我用1000次回眸换得今生在你面前的驻足停留。茫茫人海中，多的是与我们擦肩而过的过客，能回眸相遇的人都是冥冥之中的缘分。一段感情往往因为常联系而相互吸引靠近，一段感情也会因为不常联系而渐行渐远。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曾经我们都以为那些说好一辈子不会变的感情真的不会走散，正如莫文蔚唱的那句歌词一样，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远不会减，然而经历过了才明白，人心一变，感情也会退却。无论多深厚的感情，若不联系，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淡。无论多珍贵的人，若不联系，彼此的距离也会越拉越远。接下来来听这首《阴天》，来自莫文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任何感情最怕的不是激烈的争吵，也不是无情的数落，而是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把感情晾在一边置之不理。却不曾想到，一段感情最容易在不联系的时光里慢慢被消耗掉，最后画上了句号。感情经不起等待，也耗不起不联系，因为不联系的感情最终会走散。
4: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

尘世间每一段建立起来的感情都来之不易，如果真的重视一段感情，就不应该任由这份感情慢慢凋零，而是要用心经营，认真维护。要知道，感情放着放着就会自动冷却，如果常联系才能让一段感情慢慢升温。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非常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在每个华灯初上的夜晚，我们刚结束一天的疲惫，又在第二天车鸣的清晨拖着沉甸甸的身体从床上爬起来。在快节奏的世界里，每个人都习惯了超负荷运转，承受着不该承受的压力，但逐渐疲惫的身体带来的却是日益严重的亚健康。

0: 其实生活里的累，一半源于生活，一半源于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生活在当下的我们，要学会在高压下寻找合适的时间放空身体，恢复活力，拒绝没必要的邀约聚会，让自己彻底放松。就像庄子养生哲学中的坐忘，只有忘乎形态，彻底放松，不被束缚，才能身心合一。人生本来就是一路奔波，一路疗伤，不给自己疗伤的时间，怎么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如果累了，就狠狠地放空自己，清理掉不。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必要的事实纠葛，缓解好身体，摆脱负重前行的疲惫。只有无忧，才能真正做到无畏。
2: 一盏离愁，孤单伫立在窗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有人说，活着就应该让自己快乐一点。人心就是一个容器，装的快乐多了，烦恼自然就少了。看过一个故事，从前有两个人同行赶路，途中觉得口渴，于是便去打水。一人拿出金杯，另一人拿出了土杯。拿金杯的人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自然笑容满面，而拿土杯的人觉得自己很丢脸，自卑不已。然而他们却忘记了，自己真正需要的是水，而不是盛水的杯子。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此刻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工业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1: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6: 这是一块投资创业的热土，
7: 这是一片开放创新的前沿。
6: 开明、开放、开发区，
7: 大智、大气、大舞台，新宇梦签连云港，活力璀璨开发区，
6: 筑梦开发区。本栏目由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宣传部与本台联合出品。
8: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筑梦开发区，带您搜寻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市开发区召开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区党工委扩大会。中云街道胜利村里藏着一间幸福屋。省运会青少年部棒球比赛在开发区举行。
9: 园区动态。
8: 10月9号上午，市开发区召开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和区党工委扩大会。市委常委、市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苏卫哲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党工委、管委会领导班子成员、相关部门、街道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以及《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区党工委扩大会对近期重点工作进行部署，会议强调，要锚定重点攻坚，狠抓工作落实，用好医药大会平台赋能产业，创新办会形式，拓宽招商渠道，深挖投资线索，纵深推进事业单位国企改革，锻造一支战斗力过硬的干部队伍，要统筹项目建设，提质城市配套，加快项目落地转化，坐实项目跟踪服务，有序推进城建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夯实区域发展根基，要聚焦民生保障，守牢安全底线，依托联超等群众性赛事，充分展现开发区干事创业的拼劲闯劲，深耕教育创新实践，探索人工智能加教育应用场景，统筹办好民生实事，因地制宜破解民生堵点，始终绷紧安全之弦，持续筑牢区安全稳定防线。 十月，桂乡正浓位于龙山脚下的中云街道胜利村热闹非凡，连片的葡萄大棚绵延舒展，平坦的沥青路蜿蜒穿过，新落成的老年活动中心笑语盈盈。眼下正是葡萄成熟上市时节，田间地头果农们剪碎分拣装箱一气呵成，村里有序推进土地流转，曾经碎片化的八丈地蜕变为连片发展的聚宝盆，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内生动力。村内主干道完成白改黑，路面平整宽阔，交通标线清晰，沿山道路同步提档升级，照明绿化配套一应俱全。村大舞台完成硬化，老旧公园修缮提质，休憩凉亭错落分布，依托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村里常态化开展河道清淤、沟渠修缮、绿化补植，对房前屋后环境精细打磨，推动村容村貌实现颜值与气质双提升。老年活动中心里，棋牌桌边老姐妹围坐闲谈，手工区几位老人低头串珠剪裁。村里依托居家养老活动中心，持续开展老年文体活动和关爱服务。老年活动中心始终以村民需求为导向，把志愿服务、邻里议事、民意收集、图书阅览等各类便民服务直接送到村民家门口，打通了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不少惠民实事也正是从这里的闲聊和议事中一步步落地。十月九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公投集团杯棒球比赛在市开发区棒垒球场正式开赛，来自全省各市211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港城，开启为期9天的精彩角逐，全面检验全省青少年棒球青训成果。听众朋友，每周搜寻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给您来自开发区的惊喜与感动。这里是筑梦开发区，感谢收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2: 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

0: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每年高考结束之后，无数学生都会发现自己曾经努力记忆的知识点开始逐渐模糊，甚至完全遗忘。这种考完即忘的现象在心理学上其实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大规模的知识遗忘呢？本期节目当中，许巍告诉你为啥高考一结束，学了3年的东西就立马忘干净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记忆的基本原理。我们人的记忆包括感觉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感觉记忆保存时间最短，能够短暂地保存视觉、听觉等感觉系统传来的信息，例如刚刚看到的画像、刚刚听到的声音等等。短时记忆容量有限，通常只能持续几秒到几分钟，而长时记忆则可以储存更多的信息，持续时间更长。例如，当你试图记住一个电话号码，直到拨打它时，你正在使用短期记忆。而你对童年的回忆、学到的技能，如骑自行车或者游泳，以及你的母语等等，则是储存在长期记忆当中的。在现实生活中，对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有着最深远影响的是长时记忆，它能够保存数年到一生之久，是构成我们思想、性格、处事方式等行为的基石。在高考复习期间，学生往往在学习时采用了大量的短时记忆策略来强化记忆的方法，比如反复阅读、背诵等等，以确保知识点能够在短时间内被记住。实际上，这些知识往往没有被有效地转移到长时记忆里，所以一旦高考的压力消失，这些信息就容易被忘记。学习动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学生学习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那么一旦考试结束，大脑就会将这些信息标记为不再需要，从而加速遗忘过程。相反，如果学生对所学内容有深入的兴趣和实际应用的需求，那么这些知识就更有可能被长期记忆巩固，从而减缓遗忘的速度。关于遗忘，最著名的遗忘曲线理论是由德国的心理学家赫尔曼·艾宾浩斯在19世纪末提出的。这个理论描述了记忆随时间遗忘的过程，揭示了人们如何遗忘新学到的信息。遗忘曲线理论指出，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衰退。心理学家艾宾浩斯通过实验发现，信息遗忘的速度最初非常快，随后逐渐放缓。因此，当高考结束之后，我们只要不再重复复习这些知识，知识也会很快被遗忘。蔡格尼效应又名蔡格尼克记忆效应，它表明人们更容易记住未完成的任务。人们天生有一种办事有始有终的驱动力，人们之所以会忘记已经完成的工作，是因为预完

成的动机已经得到满足，如果工作尚未完成，这同一动机便使他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说，如果有人这个时候问你第几题你写的是什么，可能一时还想不起来，不过哪道题没有写出来可能记得更清楚一些。因此一旦整个任务如高考完成，与之相关的信息就更容易被遗忘。即使已经不参加考试，蔡格尼效应也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几乎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收藏了一些不忍错过的网络资源，以备不时之需或者以后再看，但往往都就此尘封。我们之所以很容易忘记自己曾经收藏过的文章或视频，其实也是蔡格尼克效应在作祟。当我们看到一篇极好的文章或者一个实用的教学视频，细品文章或付诸实践，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件未完成的事件。但是当我们想到收藏这个方法的时候，心理上会发生一个微妙的转变，未完成事件随之变成了收藏文章或者视频，于是收藏便替你收了个尾，给我们的大脑造成了一种事件已完成的错觉。这个时候呢，蔡格尼克效应就开始起作用了，让大脑开始执行遗忘的程序。既然这些事情都已经以收藏结尾了，那我还记着干嘛呀？干脆忘了得了，我还要去处理其他的事情呢。有选择性的收藏真正对自己有帮助的资源，定期对收藏夹断舍离，制定学习计划，真正付出行动，这才是让收藏夹不吃灰的好做法。忙于其他事儿就会忘。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干扰抑制说。干扰抑制说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当人们试图记忆一篇文章的时候，通常会发现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比中间部分更容易记住。这是因为文章的开头只受到后摄抑制的影响，结尾只受到前摄抑制的影响，而中间部分同时受到了前摄和后摄抑制的影响，因此最容易遗忘。同理，睡觉前想的东西容易记住，所以你想忘记的人或者事儿，千万不能在睡觉前想。高考之后，我们肯定要好好放松一下，往往会接触到大量新的信息和活动，这些新的刺激会与之前学习的知识互相干扰，导致遗忘。总之，高考后知识的快速遗忘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现象，涉及记忆的编码、储存和检索的过程。追根究底，学习不仅仅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知识的积累和个人成长。确立一个长期有效的学习目的更加重要。如果学习知识只是为了考试拿高分，那么在考试结束的那一瞬间，这些知识的寿命也就到头了，因为他们的有利标签已经被自动换成了无用甚至不利标签。如果学习知识是为了将来学以致用，培养严谨的理科逻辑性思维能力和浪漫的文学素养修为，那么他们将会永远对你而言是有利的，才不会被轻易遗忘。通过理解这些过程和采取适当的策略，我们可以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学习和记忆，让知识成为我们长久的财富。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一现象，并且找到有效的方法来减缓遗忘，更好地利用所学知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当我们感觉劳累，不想说话，情绪不佳，没有胃口，并且脑子不转的时候，这是身体在告诉你身体电量已经触底，需要充能和休息。让身体休息恢复精力的方式看似有很多，但事实却很残酷。有的人充电五分钟待机两小时，有的人充电两小时待机却只有五分钟。出现这些差异的原因，除了各自体质不同，也和你的充电方式是快充还是慢充，是充电成功还是无效充电，以及你的耗电方式是省电模式还是费电模式，是变频还是定频有关系。因此，想让自己保持活力不疲劳，有效休息是高效充能的方法，但是降低耗能，减少疲惫累积，也是间歇休息的重要保障。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聊到底怎么做才算有效休息。快速减轻疲劳，加快恢复速度，让身体精力充沛的方法，睡眠永远蝉联冠军。但是睡眠不足或者睡眠过度都会加重疲惫感，引发各种身体疾病。如何利用睡眠实现有效休息，这可是一项技术活。对于每天要睡够多少小时才能保证身体健康的问题，在各类健康科普的传播下，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了。但是每个人所需的睡眠时长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不睡够九小时起不来床，有的人睡四个小时就能够活蹦乱跳，有的人睡一整天依旧昏昏沉沉，有的人只需要打个盹就能够活力四射。睡眠时长是保证身体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但是睡眠质量不好，睡再长时间也是做无用功。也就是说，提高睡眠质量才能够达到利用睡眠缓解疲劳，实现休息的目的。提高睡眠质量的方法有很多，例如在固定的时间起床，能够有效地调整每天的节律，或者在睡觉前洗个热水澡放松身心等等。在节假日睡到自然醒，注意不是睡懒觉或者睡回笼觉，计算你的睡眠时长，然后减去工作日的睡眠时长。如果说相差了两个小时以上，即说明你正处于睡眠负债的状态。睡眠负债是指睡眠不足导致疲劳无法恢复而残留了下来，疲劳就会像借债一样逐渐累积，并且利滚利，是隐性疲劳的原因之一。出现了睡眠负债，需要及时修复，避免隐性疲劳继续累积。偿还睡眠债务可以试试有计划的多睡一点，工作间隙打个盹儿。如果负债实在太多，那就是时候考虑休个年假或工作日也提前上床睡觉了。众所周知，运动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运动可以帮助放松肌肉，减轻身体紧张感，改善血液循环，从而促进身体休息，减轻身体疲劳感，提高睡眠质量，帮助恢复活力。但是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运动更是让我们心情愉悦，强健大脑，达到缓解心理疲劳效果的灵丹妙药。早在2012年，美国精神病学会就将运动纳为情绪障碍的治疗方法之一。 运动的心理疗效立竿见影，适用范围广泛且令人信服。喜欢运动、经常运动的人，相信都体验过跑者心快，即连续高强度运动一段时间之后，虽然身体会酸软无力，但是心情愉悦、酣畅淋漓的体验。这是因为运动可以促进大脑分泌许多参与正向情绪调节的神经调节物质，多巴胺、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内啡肽等等。以上的这些神经递质都跟愉悦感相关，都能归属于快乐物质的范畴。而运动之后的大脑还会分泌一种名叫做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蛋白质，再产生新的神经元，保护负责记忆的神经细胞，促进突触形成以及建立神经元之间的连接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运动不仅让你感到轻松快乐，还让你头脑更清晰，实现情绪充能和大脑充能，变得更有活力。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空出时间做高强度的运动，但是在加班加点没有太多空闲时间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些微运动，缓解疲劳，实现充能，比如60秒摇摆身体，或者起身接水喝一口。另外，户外休息也是很好的方法，户外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例如光照能够促进维生素 D 的分泌，自然光可以降低近视和疾病风险，减轻眼睛疲劳，自然光能够调整生物钟和心情等等。户外活动和接受自然光的好处放在成年人身上也是一样适用的。现有的科学研究表明，日照水平会影响血清素的水平。血清素也叫五羟色胺，是一种神经递质，是调节心情的关键物质。如果你平时很忙，那么周末是你户外活动、休养生息、补足日照的好时机。当然了，工作再忙，时间挤一挤还是有的，因此工作日也不要错过户外的机会。上班方式改用步行或骑行，休息间隙到窗边站一站。人们在疲惫时会难以自控地渴望高糖、高盐、高碳水，这是因为在高强度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之后，体内血糖值下降，人会变得暴躁或者情绪低落，急需糖、甜甜圈和

0: 可乐，瞬间提升血糖水平。但是高血糖水平会刺激胰岛素的大量释放，以便将过多的糖分转化为能量。高糖食物让血糖快速上升，进而刺激胰岛素过度分泌，又让血糖快速下降。如果身体长期出现这样的血糖波动，容易引起血糖崩溃，造成胰岛素抵抗，妨碍身体有效地利用葡萄糖，从而导致能量不足，使人感到疲劳和虚弱。而且高糖摄入可能引发体内的炎症反应，干扰正常的能量代谢和免疫系统功能。众多研究已经证明，慢性炎症与疲劳感高度相关。因此，高糖高碳水的饮食方式，不仅不能够让你缓解疲劳，还会造成慢性疲劳。那么，疲惫的时候实在想吃东西怎么办呢？请认准米做二肽，能帮你对抗疲劳的身体。在我们的日常膳食中，鸡胸肉是米做二肽含量最高的食材。鸡胸肉能成为减肥食材的榜一，甚至一举成为健身达人和运动员的宠儿，不仅仅是因为低卡路里高蛋白质，更是因为100克的鸡胸肉就能摄取并吸收200毫克的米做二肽，大大缓解了在运动过程中造成的骨骼肌疲劳。因此，当你倍感疲惫且饥饿难耐的时候，鸡胸肉排、风干鸡肉条、鸡肉肠将会是你缓解疲劳、快速恢复、健身解馋的最佳选择。总之，疲劳就像债务，如果不及时缓解，就会像高利贷一样利滚利，越滚越大，逐渐累积和升级为慢性疲劳。就像管理债务一样，管理疲劳也是至关重要的。有效休息是还清这种疲劳债务的关键，而及时的自我照顾、调整生活方式，可以帮助预防疲劳的产生和积累，确保我们能够保持身心健康、精力充沛。需要谨记的是，与那些看似休息，实际会造成内耗的快餐休息不同，有效的休息需要循序渐进，持续坚持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为啥一高考完学了3年的东西就立马忘干净了，以及到底怎么样才算有效休息。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一同关注我们美好家园的建设和我们家庭装修的每一个环节以及细节中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应收音机前消费者的要求来进行线上的调解，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装修大师专家团专家，以及我们315曝光台栏目维权专家，我们装饰装修类的专家，为您请来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啊，港城的装修网红连云港装修老樊啊，樊庆樊总啊，在这儿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121235为朋友们开通。你有任何问题向我们反映，需要寻求我们为您的帮助的话，记住啊，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把您的问题反馈给我们的导播。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把您的问题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啊。在这里提醒朋友们，添加这个微信号，您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办法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以及您的消费经历以及您的诉求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快速的进行调查核实，核实之后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好，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广播来收听，可以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交通广播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琪姐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呢，有什么问题可以把问题发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啊。我刚刚看到一位朋友，这直播是假的，不回答任何问题吗？啊，我们回答问题啊，您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啊。首先欢迎我们的专家啊，樊总。
2: 大家好啊，中午好，我是连云港装修老樊啊。
1: 这是我们连云。

0: 香港的装修大网红啊。今天呢，我们应朋友们的要求啊，专门请来了樊静樊总来做线上的调解。首先来关注一下案例啊，我们的消费者张先生、李女士啊，这个两个家庭呢遇到了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二手房改造的时候呢，和我们的二手房改造的装饰公司签订的是一个大包的一个合同，但这个大包合同里边呢就没有包含家具家电的一个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啊，注明了。而这个两个合同我看最后的这个大字部分啊，它不是小字，注明的非常的清晰，说这个这个家具就是由业主来进行这个转移，转移到业主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啊。那么但是这两家公司的这个负责人呢，都是应消费者的要求啊，在这个微信当中提供了我们的搬运师傅，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这个搬运工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在运输过程中呢，这个张先生的家电出现了问题，就是因为在运输过程中可能是车辆颠簸的这个情况下，导致了包装电视机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损坏，因为旁边还有一些直角的东西，直接就有一个屏幕很深的一个划痕，在这个中上部分啊，就很明显的这样一个无法修复的划痕。那么另外我们一位消费者的这个问题呢，他是这个红木家具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磕碰，一个角损坏，就导致了一个缺角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问题发生之后呢，双方也都是第一时间联系了我们啊，这个经过我们当地志愿者啊的这个现场调查核实之后，发现这个问题提的的确是属实的，也存在。而且负责搬运的两位师傅呢，我们也联系到了，两位装饰公司的这个经理我们也联系到了，沟通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呢，首先来认定这个责任，对吧？消费者认为既然我们跟师傅这个付这个费用啊，虽然我们没有写这样的一份合同，但是我们口头的约定也算合同，对吧？你在运输过程出现的问题就需要进行赔偿。那首先我们先请樊总来看一看这个诉求合理不合理。
1: 好，首先呢，这个二手房的改造哈，它直接面临的问题就是它内部的原先的一些家居家电啊，原先一些想保留的东西，有没有在签合同之前啊，然后把这个东西全部定好？你比如说我的家具，我可能以后还要再用，那我如果说搬来搬去的话呢，不方便，那我们可以跟装饰公司啊，跟我们的这个乙方啊，我们去沟通一下。你比如说我现在家具不动了，那我以什么样的方式给它保存好啊，给它保护好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说咱们要把这个家具家电挪到其他地方去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装饰公司呢都是想由业主自行去解决这个问题。但如果说我们之前啊，你不管是装饰公司派的人，还是说他主动介绍的人，我觉得这个呢，装饰公司就刚才的案例啊，是有也有一些责任的啊。因为在这个链路当中，第一个进场以后的动作就是这个动作啊，要把这个
0: 对
1: 里边的一些家具家电啊搬出去的，还是处理的，还是不处理的啊，要把它搞清楚啊，这也是第一步啊。所以说刚才这个案例呢，我觉得如果是我的一些个人见解啊，个人见解就是，如果说这个是我们装饰公司推荐的这个工人师傅啊给到我们的业主了，虽然说业主是跟他有一个啊费用的一个清洁啊接缴，那跟装饰公司没有关系啊，但是呢，有一点哈，就是咱们也是要有这种责任心的啊，就是说给到客户呢，一定是能把这个事情做好的、有责任心的人啊，因为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装饰客户啊，所以说，大家落最大的责任应该还是我们的搬运师傅啊。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做这行也是很不容易的啊，但是就是内部看一下，那业主的诉求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就是看一下该怎么样一个责任的判定啊，那么。装饰公司呢，我觉得要配合我们的这个业主啊，或者是我们的师傅们啊，去解决这个问题。遇到问题我们解决问题啊，
0: 对，首先我们樊总讲得非常好。第一，虽然装饰公司好像在这个环节当中我没收钱，也未签订这个合同， 对吧？但是我们不能逃避责任，毕竟我们起到了一个介绍的一个作用，对吧？
1: 对，
0: 我们这个因为介绍，所以说我们要负责到底啊，不能推卸责任啊，这个非常好。第二呢。

0: 就首先这是搬运过程中，这是合同约定范围内的啊，出现问题，这个理应进行这个赔付。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再谈赔付的价格多少钱比较合理合法，对吧？公平公正。首先我们这个调解的前提就是依法依规公平公正。那么在这儿讲啊，首先我们来看张先生的这个诉求，张先生的这个所有的家电，还有这个他的家具都是送给他老父亲家来使用的啊，因为这是当年就是老父亲购买的，所以说他还是想用。那么这个老父亲呢就说，我这个六七年前我买的这样的一个32寸的啊，这样一个电视，当时也蛮贵的啊，就是最好的大概的这个价格4000块钱左右啊，就是这个老父亲也记不太清楚了啊，也没有拿出一个当时的这个发票来。这个老父亲的这个要求呢就是你照价赔偿。我的屏幕损坏了，已经影响到我的收看了。好，那么
1: 其实这个心情是很能理解的，
0: 能够理解，对吧？
1: 能够理解。
0: 然后我们也问这个沟通了当事的这个师傅啊，这个习师傅和这个装饰公司的这样的一个经理，两个人呢是都没有推卸责任啊，也是非常不错，一块儿过来跟我们沟通的。他说是这么认为，他说你6年前或者是时间更远的这个电器，它是价格非常的高，这样对吧？他说你现在我买一个32寸的这样的一个同样的最高档的，也就1000来块钱，
1: 对
0: 吧？你因为你这个毕竟也使用了6年多，对不对？你要么你就按照二手的这个价格。我们在二手市场呢去问了一下，它很便宜啊，就是不超过100元，对不对？当然这个是严重不合理，对不对？但是这个师傅就说，我也不能按照二手回收的这个价格给你，对吧？那我们就不如我给你一笔钱，你购买一个新机子，对吧？现在的纠纷呢就在于这个差距这里啊，这是第一位。第二位呢是红木家具，红木家具呢这个缺角了，现在给出来的这个方案，这个师傅和我们的装饰公司给出来的这个方案呢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我帮你这个角磨平，因为你是直角的嘛，因为只磨一边是不好看的，所以说我请专业的师傅把你的4个角都磨成一个圆导角啊，这是然后给你进行整个重新入场喷涂漆，这样修复，同时呢给予相应的这个补偿，我们这位女士呢不同意这样的一个方案，说这个我的这个东西呢毕竟损坏了，你再修复它也不是原来的那个价格和价值了，对吧？因为这个红木家具的价格
1: 是蛮高的
0: 啊，这样的一件家具我看当时的购买价是超过了10000块钱，那这位女士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我同意你给我修补，因为毕竟我还想用啊，对吧？但是你的补偿的价格应该按照原价的1/3来补偿，那也就是说3000块钱来补偿，就是师傅给我们的一句话说，其实呢他也能够理解啊这位消费者的这个心情啊，因为他说我的返厂去修我也要花不少钱，对吧？这个连运输在什么也要1-2000块钱以上了，对吧？就是已经对他不小的一个支出，再加上这3000块钱，他说我一个月的这个所有的收入加在一起也就才有5-6千块钱，毕竟还有家有口要养，说能不能就是适当的退一步，对吧？考虑一下我们的从业人员的不容易。那么当时这个装饰公司的这个态度呢也是非常的明确的，既然这个师傅也是挺不容易的，这样子维修的这个费用由装饰公司来承担了啊，我们来进场去给他返修啊，这个费用承担了，那么这个师傅呢适当的承担一部分这样的一个赔偿的费用啊，就不要这个3000块钱了。首先我们从第一步来谈啊，咱们就来谈这个电视的这样的一个赔偿的一个问题。
1: 首先我觉得这个我们当事的这个装饰公司也好，购买师傅也好，还都是不错的啊，没有去逃避啊，都是在主动的去想解决问题啊，所以说在这个事件啊，我看了一下啊，这个我的想法是，第一个我们的电视哈，首先我们在60年前70年买的确实是比较高的，市场价都很高，
0: 是
1: 一个30多寸40多寸电视大几千块钱很正常啊，但随着我们这种这个时代的一些进步啊，
0: 对，
1: 我们这个家电啊都是大家都很普及了啊，所以说技术啊各方面都很普及了的情况下呢，我们现在电视确实没有原来那么值钱了啊。那么我

0: 在想，以我的个人看法呢，就是当然这个师傅啊，包括我们的装饰公司都是主动的积极的想解决问题的。
1: 哎，对，
0: 那么我觉得呢，我各退一步吧，啊，这个看电视呢能不能以现在的这种折旧，你比如说六年了，
1: 嗯，
0: 对吧，那么有用折旧，我觉得合理一些
1: 啊，折旧一下，
0: 啊，给你换台新的电视，
1: 嗯，
0: 啊，哪怕说我现在新的电视，我给你多买大一点的，我觉得，
1: 啊，稍微大一点也是1000多块钱啊，
0: 也没也无可厚非啊，嗯，也没有问题。那如果说按照原来的我，嗯，可能我们有感情啊，我们有情感啊，嗯，我就喜欢这台电视啊，但是现在的电视啊，首先价格没有以前那么高，
1: 对
0: 啊，再加上6年7年的折旧，我觉得，如果说以我的这种这个想法，就是哎，能不能给他换大一点，大家再商量商量，沟通沟通。
1: 哎，对，哎，是的，
0: 32寸我给你买个42寸，我觉得也可以，
1: 啊，是的，
0: 哎，啊，也可以，
1: 嗯
0: 啊，这是我的一些个人见解啊，
1: 嗯，
0: 因为可能现在的这个屏幕啊，它的损坏掉以后是不能维修了，
1: 没有办法，
0: 哎，
1: 没有办法修复的，
0: 对，嗯，因为现在这个家电的这个价格都是比较便宜了啊，比以前便宜很多啊，
1: 嗯，这个就不适用那个照价赔偿这一款，
0: 对对对，而且你想想新的电视又能接入这个网络，嗯，对吧，还有很多的功能，
1: 哎，
0: 原来都是没有的，我觉得这个换新很好
1: 啊，这个是换新啊。另外我们再说这个我们红木家具，
0: 嗯，
1: 这样一个高价格的这样的一个
0: 家
1: 具，
0: 嗯，
1: 家
0: 具呢，其实我觉得啊，它这个本身价格是比较高的，
1: 嗯，
0: 而且呢这个你平时要去打理啊，还要去那个，因为这个是有一些收藏价值的啊，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刚才我们这个案例哈，如果是按照我的想法呢，我觉得第一个首先是想怎么样补救措施，
1: 嗯
0: 啊，然后更完善的把这个事情能跟业主啊去做一个很好的沟通。刚才有方案了嘛，我觉得这个方案也不是不可行的啊，
1: 嗯，
0: 是挺好的啊，这个把红木啊，包括这个先解决用的问题，
1: 哎，是的，
0: 啊，先解决用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再去解决价值问题啊。我刚才我听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方案我觉得也是挺合理的啊。首先这个就看我们装饰公司和这个运输的师傅之间，我们达成一个一致，跟客户能，哎，这个聊一聊这个赔付的问题啊，然后解决用的问题，就是把它重新再啊磨一磨，重新上漆啊，能让它在我们生活当中我能继续使用它，啊，
1: 哎，对，是的啊，其实我们都说啊，和气生财，
0: 对
1: 吧，大家和谐的去解决问题是非常正确的，
0: 嗯，
1: 我们都互相各退一步，充分考虑到对方的不容易，对吧，
0: 嗯，
1: 就像我们的这个工人师傅也说了，运输师傅说了，我一个月的收入就那么多，对吧，
0: 对，
1: 实在是有限，
0: 对，
1: 但他真的是我也要生存，
0: 嗯，
1: 生活的，对吧，
0: 嗯，
1: 我也希望我们这位女业主朋友呢也思考一下我们专家的一些建议，对吧，我们给出一个合理的一个补偿的一个价格，
0: 对
1: 吧，咱们最终让这件事圆满解决。好，那我们线上的这个调解我们，
0: 嗯，
1: 两位朋友是否满意啊，还有什么意见啊，也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和我们继续沟通啊，这里 XUQI315902 啊，依然可以随时使用啊。如果您已经圆满解决了，请把解决的这个结果也及时的告诉琪姐啊，然后我们呢也可以做一个结案了。好，那么在这个节目的这个最后啊，我们就是这个话题我们要来聊一下，就很多朋友，你会发现樊总，咱们现在是二手房装修是越来越多了， 对吧，
0: 是的，
1: 相当于我们的新房供给量越来越少，二手房的这个装修越来越多，那么二手房改造的时候我们就不可避免的就会遇到这个问题，
0: 嗯，
1: 对吧，就比如说家具家电的这种保护，
0: 对，
1: 那你想我们家的这个电视，你说让我重新买一个吧，我又觉得没意义，对吧，虽然是放了好多年了，但是我觉得还能使用，对吧，就涉及到了一个保护。我也想问问，在我们大自然装饰的这个具体的实践中，如果遇到这样的二手房开始进行改造的话，我们在家具家电的保护上面有什么具体的一些做法？
0: 好，首先呢这个环节哈，这不容忽视啊，不容忽视，虽然说它在施工过程当中哈不是什么一个很大的事情，但是在后期我们进场以后哈，很多的这种纠纷啊就存在于这个啊自留的一些家具家电上面啊。那首先呢，我的建议是咱们只要是决定要翻新这套房子了，那么就要考虑好啊，我的家具家电是留在原地还是要拉走。那我的建议呢还是把它拉走，为什么呢，因为装修这个链路是比较长的啊，有很多工序，很多工种，而不是一个人完成的啊，所以

0: 说这个人一多以后啊，肯定会存在一些管理问题啊。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先把家具家电要留下来的东西啊，以后还要自用的，那把它找到一个地方去啊，放到一个地方去啊。如果说咱们装饰公司有这个仓库的话，仓储的话哈，完全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步骤呢？先去检查哪里有损坏，就跟我们去买车卖车是一样的啊，先要去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啊，有问题的我们拍照留存啊，然后再去转到另一个地方再去拍照留存啊，这样的话呢就能去很好的去解决这个纠纷的问题。
1: 其实这个是管理上的一个细节的一个问题。你看我们觉得樊总讲的非常的好，如果你要找到一个靠谱的这样的一个装饰公司来给你做二手房改造，你看他想的就非常的多。第一，我在包装之前，我在转移这个家具家电之前，我首先要拍照看看有什么问题，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没有问题之后我再密封啊，就按照这个我们的二手这叫什么家具家电的一个保护的
0: 一些啊，
1: 一些措施来做，做好了之后我再转移到了现场之后我再拍照，对吧？
0: 对，
1: 然后再放，让我们再进行这个保护的一个动作。
0: 是的，
1: 哎，这个就是我知道是不是搬运过程中出了问题，对不对？当我在移走之前，我再虽然看似繁琐复杂，但是这个问题容易厘清。
0: 对，纠纷。那如果说家具不搬走了，那就要用这个保护膜啊。把它全部的保护起来啊，没有问题我们也是要拍照告知啊，没有问题放在原地啊，那么不影响施工的情况下，我在中间我有一块区域或者一个小房间，我先不装修啊，等到最后我再进去再进场把它装修掉。
1: 对
0: 啊，有一个施工前后的一个这种关系在里边啊，把这个想留存在原地的东西啊放到一个房间去啊，这样能避免，
1: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啊。其实这个但这个对现场的要求其实也蛮高的。你首先你是不是密封性的包装，灰尘很大，对吧？
0: 对对对。
1: 还有就是搬运的师傅。
0: 对。
1: 哎，我这其他房间装好了，我在往外搬的时候，我也发现了，有的时候纠纷就来源于
0: 对，有些价值高的东西一定要三方在场啊，咱们这个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嘛啊，三方一定要在场，然后验收，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1: 哎，就是不要总是想着，我看就是经常纠纷发生了之后，很多来调解的这个对方他不是这么想的，他说哎呀，他说琪姐没有问题的，这个为什么业主反应这么大，我都答应给他补漆了，答应给他修补了，不是这样的，你为什么一定要给人家修补，你中间环节做好就不存在这个家具的这种损坏和修补的这个问题，对吧？你也省钱，业主也开心
0: 嘛。
1: 哎，对，其实这个你看装修它是靠着一个一个细小的细节来做到的啊。嗯，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也是很多业主问的啊，又到了双节国庆中秋了啊，咱们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回馈消费者的一些活动啊？
0: 哦，我们最近在搞一个17周年庆的一个活动啊，然后中秋和国庆呢，我们现在都是在回访一些老客户啊，然后这个给到如果有装修需求的呢，是可以到店面啊，然后我们给到一个老客户的回馈啊，包括这个设计师啊，我们会走访啊，走访以后呢，
2: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3: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7。

0: 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6: 你好旅行家。
7: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

最近大家有没有出游的打算？其实算了一算，其实离到咱们的跨年就几个月的时间了，可能很多的上班族会认为我们的假期已经没有了，但是我们的中小学生马上会迎来我们的秋假，所以说如果家里有宝宝的是在小学中学的朋友们，其实还是可以去休息一下的，跟单位申请一下，应该是可以和宝贝们一起出去玩。那我们的秋假时间再和大家来说 说一下，是11月18号到11月20号，与11月21号、22号周末形成连休，也就是说从11月18号一直到11月22号。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来进行这个话题，把昨天没有进行完的一些留言互动，我们给他分享一下，好不好？ 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根据我们江苏气象的消息， 15号夜里起呢， 我省多阴雨天气， 较强降雨出现在17号的夜间至18号的白天， 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18号前后 全省会有一次冷空气影响过程， 气温又会有明显的回落，所以说这两天大家可以陆陆续续的还是把衣服整理好了，因为马上深秋就要到来了。我觉得我特别喜欢深秋，因为深秋就意味着秋景会越来越美了。 那根据连云港气象的消息呢，17到18号有中到大雨，周末这个周末朋友们如果有出行计划的小伙伴们，尽量避开雨大的时间段。 今天是10月15号，15号多云转阴，东南风3到4级，气温13度。

到25度，16号阴有零星小雨，东南风，东风3到4级，逐渐增强至4级阵风，5到6级，气温16度到24度。那17号、18号都是中到大雨，不过虽然说下雨，但是当日的这个气温还是可以的，是18到25度左右啊。所以说雨水天气即将到来，大家提前备好雨具，出行注意安全哦。好了，那这一时间段呢，继续送上好听的歌曲，旅行路上有好歌陪伴，给大家送上来自于周杰伦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0: 也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1: 值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在连云港举办之际，江苏万千食品为参赛的运动健儿加油，祝他们在连云港取得好成绩。
2: 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选择不停地行走？我一直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只是想去看看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风景。

子不一样的人生。如果门前的小路就是你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你的一生用一句话就能完全概括，我觉得这样的一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该走出去看看未知的风景。我爱

好的，来到17:1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7 收听您好旅行家，我是主播天天，大家下班快乐，下午好。10月14号上午，省运会新闻发布会传出了重磅消息，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式定于10月15号晚上8点，也就是说今天晚上8点钟在连云港市体育中心体育场盛大举行。那开幕式前还是要提前给大家剧透一下这场盛会的几大看点，昨天和大家简单说了一下，今天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那第一大看点呢，就是裸眼 3D 把一座城搬进了立体舞台。本次开幕式的舞美呢，是以连山海为核心理念，力求打造多维的沉浸式山海叙事空间。记者在前期的探班时候也看到，该场地位于市体育中心的体育场馆内，前区设有100米乘70米的主要表演区，并且启用了80台激光投影铺展裸眼 3D 画面，后区呢也配置了102米乘18米的室外高清 P3LED 屏幕，同时呢基础结构中也嵌入了2组移动山体装置，构建起地面、立面、空中三位一体的立体表演空间。也就是说，咱们的舞美装置会随着我们的篇章情节动态的去变换，云海翻涌，浪涛奔涌，千帆竞筑的画面会及时的去切换。那第二大特点呢，就是21只猴宝会带我们去体验一下趣味运动会。在暖场阶段呢，全民健身排扇舞在海一方率先登场，而首创的开幕式暖场新形式猴宝开秀运动会也将会点亮我们的赛场，围绕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21只小猴宝将作为文化使者率先亮相，通过趣味的情景演绎，包括群众的联动互动，省运会的主题文艺表演，充分调动现场的情绪，实现台上台下的双向呼应。那第三大看点呢，就是我们港城里域庄重流程看点十足。在今天晚上的8点钟整正式仪式开启，倒计时环节云海巡礼也是别出心裁，以13个数字对应全省13个社区市的特色建筑。仪式呢，主视觉是以山海港和连云港市花水晶玉兰为核心元素，庄重大气。而在代表团入场的环节，大屏幕呢也会相继蹦出13座城市的定制款猴宝。比如说具有大汉雄风的徐州猴宝，还有吃醋的镇江猴宝，还有穿着戏服的泰州猴宝等等等等啊，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看一看。而更有仪式感的是啊，在仪式开场代表团入场环节，女标兵于划定表演区域持续开展标准航海旗语表演，是以国际通用认可的航海旗语体系传递江苏欢迎您、连云港欢迎您的诚挚问候，用别具一格的礼仪方式迎接各参赛代表团。所以说今天晚上看点还是非常多的，包括我们还有环环相扣的港城故事，以及我们其他的一些看点，大家今天晚上可以锁定一下直播间。那具体到底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呢？我们直播时间呢是在今天晚上的7:30就开始了。如果你要看电视的话，锁定一下江苏卫视、江苏体育休闲频道、江苏国际频道，还有连云港新闻综合频道。如果你是用手机 APP 观看的话，锁定一下荔枝新闻、 AI 荔枝、交汇点新闻、现代加、连云港发布、连云港手机台、我的连云港就可以了。如果你是用视频号来观看的话，可以锁定一下江苏卫视、新华日报、现代

快报连云港发布和省运连云港。当然如果你在刷抖音的时候也想去投屏看一下我们的省运会开幕式，可以关注一下江苏卫视现代快报连云港发布和我的连云港。那今天晚上的7:30，让我们一起迎接省运盛会的闪耀登场吧。

0: 假期来了，你们都想去哪里啊？
1: 我想去云南，去香格里拉感受纯自然生态。
2: 我想去西藏，去布达拉宫下感受虔诚信仰的力量。
3: 我想去上海，去东方明珠塔下捕捉魔都的那一抹绚丽。
4: 我想去黑龙江，去看看雪，穿着厚厚的羽绒服，穿梭于美轮美奂的冰雕之间。
5: 我也想，但我没时间，不过我可以听广播。你们说的那些地方我虽然没去过，但在节目里我也都去过。
3: 把全世界带到你身边。
6: 云连着山，山连着海，我听过最美的情话是在宝藏小城连云港找到你的诗与远方。大圣湖的水，宋城的风，海州古城的烟火气，在大同的世界寻找大不同。奇遇连云港，这一刻连通世界。

好嘞，回到我们节目当中，17:22，继续锁定 FM92.7 收听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播天天。那今天我们在直播间跟大家探讨了一个旅行话题啊，就是说一说你们平时会运动健身的场馆，室内室外都可以分享一下。其实咱们连云港可以运动的场馆还蛮多的。那在节目的前段时间我们聊到了连云港适合慢跑啊，包括徒步的一些户外路线。那很多朋友留言说，遇到刮风下雨或者是降温的时候，户外不方便，就想找一个靠谱的室内场馆锻炼。那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连云港咱们向市民免费或者是低收费开放的公共体育场地，大家可以收藏起来，当然我们也可以互相分享一下哦。

像我们的海珠区体育馆其实是有室内篮球还有乒乓球、气排球以及室内室外的这个球场免费低收费开放的，如果家住海珠区体育馆附近的朋友是可以进行一个健身室内的活动的，包括赣榆区体育馆啊、游泳馆、室内的球类以及游泳项目都是有的，东海县体育馆、冠云县体育馆以及冠南县体育馆都有室内的球类场地，室外的田径场节假日都是正常对市民朋友开放的啊。其实很多朋友喜欢在户外锻炼啊，户外特色运动公园也给大家来提示一下，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柳枝洲山体育公园，其实那边是有跑道的，因为我经常会去那边做活动嘛，所以说我觉得那边的环境非常好，特别适合骑行啊，就包括跑步慢跑都是非常适合的，环山步道、山地自行车赛道等等，还有我们的农商连天下体育公园也是新增的一条体育公园，非常适合大家去打卡，那有塑胶健身步道，还有骑模馆，能打羽毛球的匹克球都是可以的，包括苍梧绿园4公里的环形原路，这个地方我也是蛮喜欢去散散步的啊。其实苍梧绿园非常适合跑步，尤其是家住在苍梧绿园附近的，就包括苍梧小区还有就是辐射区域内的这个小区都是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健身，因为其实不管是运动也好还是散步也好，都是对我们来说是有身心健康的作用嘛。还有其他的一些跑道，就比如说这位冠南的朋友说朔向湖的健身步道也不错，哎，有没有冠南的朋友在收听节目啊？你们可以去进行一个打卡啊！如果不知道哪里可以去健身跑步的话，这个地方推荐给大家。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冠南朔向湖健身步道啊，还入选过江苏最美的跑步路线哦，所以说这个地方我觉得景色应该是蛮不错的。来看一下这位听友的留言，说我每周固定会去3次去市全民健身中心打乒乓球，周一上午过去，这个时间段的球桌是免费的，它一般是8点多到，打2个小时，场地灯光很足，6张球桌经常能够碰到球友切磋，还真的不错呢。然后下雨天户外跑不了的话，乒乓球就是我的首选，运动强度不大，还能锻炼反应能力。确实啊，其实乒乓球作为咱们我觉得国球来说，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会打，对不对？我记得小的时候就经常和爸爸妈妈去到乒乓球或者是羽毛球场馆去练习，不一定是说自己打得有多好啊，但是起码的切磋两下还是可以的啊。很久不练习，感觉手都有点痒痒了。那你们比较喜欢哪些球类啊，或者是喜欢怎样的一个运动方式，都可以发送给我们的这个粉丝群或者是私信天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一下，说不定哪天还可以组个局，我们来个听友健身日，是不是？好了，那接下来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这一时间段给大家送上的来自于郭靖《下一个天亮》。

0: 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扬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6: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5: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6: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5: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6: 我要这精彩世界。
5: 我要
6: 我要
5: 我要。
7: 你好旅行家。
8: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7 收听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播天天，大家晚上好。那今天我们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我们适合在连云港去的一些全民健身场馆。那有朋友会推荐去是全民健身中心，当然还有海州区体育馆，场所很多很多，大家可以互相的分享一下啊。刚好是4公里，沿途还有座椅，累得随时休息，跑完还能在广场内拉伸，是市区最方便的慢跑路线。说到秋天的苍梧绿园真的是很漂亮，因为那边有一个银杏林，差不多到了11月中旬的时候，我们的银杏基本上都黄了嘛，那个时候天气也冷了，大家可以多穿一点，然后去我们的苍梧绿园可以慢跑慢跑，散散步，感受一下这个秋天的感觉啊。那还有一位朋友说推荐留至舟山体育公园，说经常会来这里骑行加徒步，环山步道总长3公里，其实还可以了，还有专门的山地车的赛道，秋天的山体植被色彩也是非常丰富的，沿途还有

武警，坡度有缓有陡，他有时候慢跑，有时候是骑山地车。傍晚过来，路灯会点亮，安全性很高。留着舟山体育公园其实是靠近老海州那边，如果住在老海州附近的朋友们，可以去这个公园走一走，看一看，那边也是非常适合露营的，秋天也很适合露营。然后那边还有专属的一些帐篷可以出租，就包括一些篮球场地啊，都是建设的相当不错的啊。还有灌南的朋友也推荐啊，说日常跑步会去绰象湖健身步道，也是江苏最美跑步路线之一了。环湖步道平整开阔，沿着湖边跑，风很舒服，全程大概是5公里，沿途有休息驿站，春秋两景景色非常的好。一般傍晚过来慢跑，跑完看一看湖面的落日，特别解压。确实啊，有的时候在这样子景色宜人的地方，特别适合下午的时候看一看落日，然后顺便回家吃个晚饭，真的是非常解压的一个过程。当然如果大家没有健身基础的朋友，还是建议大家冬天的话还是少去户外跑步啊。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室内的场馆，就比如说刚才有朋友提到的这个市全民健身中心啊，那边有一些田径场所呀，也有标准的塑胶跑道，你们也可以去室内乒乓球馆，包括羽毛球场地去打打球，也是不错的一种选择。像我一般冬天的话可能还是会选择室内的一些场所，一般我就不去户外慢跑了，可能是因为这个基础还没有达到那种身体素质吧，身体素质不错的朋友冬天是可以慢跑一下，当然如果你没有这个习惯的话，建议大家还是在室内去运动一下哈。当然秋冬运动还是要再提醒大家一句啊，室内运动注意提前热身，户外的早晚温差很大，一定要记得增减衣物，量力而行。当然也是欢迎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继续留言分享，说一说你最爱的连云港运动场地，说一说你最爱的体育运动吧。

0: 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好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啊！说一下我们节目的这个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5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天天陪伴你下班路上。那有什么想听的歌都可以提前发送给我，然后想分享的话题也都可以私信我。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告一段落吧。今天大家记得晚上7点半收听收看我们的省运会的直播哦。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我是天天，拜拜。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七海联君兰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沙光鱼、九醉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FM92.7，为你报时，黄昏。

0: 用心打造高清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新能源车发展到今天啊，补能方式是越来越多样了。传统的加油不用多说，现在闪充越来越快，号称充电15分钟续航300公里，换电呢也异军突起，几分钟呢就能换好一块电池，比加油还快。三种补能方式呢各有优劣，到底哪种体验最好，哪种最划算呢？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闪充换电加油，从补能效率综合体验到成本实测，全方位来对比一下。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孙燕姿的《我怀念的》。

0: 有哭没有说。
1: 先说一说补能方式的演变，在燃油车时代呢，加油是唯一的补能方式，大家也习惯了几分钟加满跑几百公里。后来纯电动车来了，最开始充电桩没普及，大家都吐槽充电半小时排队两小时。再后来啊，快充技术发展，现在800伏的高压平台的车型甚至能够做到充电15分钟续航300公里。与此同时呢，换电模式也发展起来了，蔚来、北汽等等品牌呢都在布局换电站，几分钟就能换一块满电的电池，跟加油一样快。现在呢，就形成了加油、闪充、换电三种补能方式并存的局面，各有各的支持者。

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加油模式，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快和方便，加满一箱油呢也就几分钟的事儿，那也是真方便，加油站呢遍地都是，不管是城市还是高速，甚至是偏远地区都能够找到加油站，完全不用担心找不到地方补能。那么但是加油的缺点呢也很明显，第一个就是贵，油价越来越高，第二呢是有排放不环保，第三呢是加油站有时候也要排队，尤其是节假日。总的来说，加油是最成熟最普及的补能方式，但是成本也是最高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闪充，这是现在最主流的电动车补能方式。这几年闪充技术进步特别快，从原来的400伏平台升级到800伏的高压平台，充电速度翻了一倍。现在主流的800伏车型的充电补能比以前快多了，但是闪充的问题也不少。首先是对充电桩的要求高，要配套的高压快充桩才能够达到宣传的速度，普通的快充桩速度上不去。其次呢是电池保护，80%以后充电速度会大幅下降，充满的还要一定的时间。还有就是充电桩的分布不均匀，大城市多小城市少。另外高速上也不是每个服务区都有。

再来说一说换电，这也是争议最大的一种补能方式。换电的优势呢太突出了，快，真的快，几分钟呢就能换好一块电池，从进站到出站也就三四分钟，甚至比加油还快，不用等，不用守着车来充电，那么换完就走，特别省时间。还有就是电池统一管理，统一保养，不用担心电池衰减，电池寿命更长。但换电的问题呢也很致命，首先呢就是换电站太少了，很多地方呢根本没有，其次呢是车型不通用，不同品牌不同车型的电池不一样，未来的换电站呢只能换未来的车。还有就是换电站建设成本高，到车主这里来看呢换电成本其实也不便宜。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

0: 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闪充换电加油三种模式来做对比，我们来实测对比一下补能效率。先说加油，从进站停车加油付款出站，全程大约就是5到10分钟，加满能跑500到800公里，平均一分钟补能50到100公里。再说闪充，800伏的高压车型呢，在理想状态的超充桩上加上停车插枪拔枪，全程15分钟左右补能300公里，平均一分钟补能20公里。但如果是普通的快充桩，速度呢就要减半。最后来说换电，从进站换电出站，全程的3到5分钟，满电续航500到600公里，平均一分钟补能100公里。以上效率比加油还高，单看补能速度，换电是大于加油大于闪充的。
3: 每

说完效率，我们来对比一下综合体验。加油的体验呢最稳定，不管在哪儿都差不多，操作简单，所有人都会，不用学习。但加油站味道大，夏天晒冬天冷，闪充的体验差别很大。好的超充桩呢，装多速度快，有休息室体验不错。差的充电桩呢，装少速度慢，风吹日晒体验很差，而且充电要等，不能走开，比较浪费时间。换电的体验最好，不用下车，不用等，几分钟搞定，跟加油一样方便。但前提是你家和单位附近或者常去的地方有换电站，不然就是摆设。

再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成本实测，先算每公里的成本，加油的话呢，一公里大概是 0.5 至 0.8 元不等，闪充的话家用充电桩最便宜，一度电按 0.5 元计算，百公里电耗15度，一公里不到 0.1 元，公共快充贵一些，一度电1.5到2块，一公里呢2毛左右，换电的话呢不同品牌的价格不一样，一般呢一度电1.5到2块，跟公共快充差不多，有的还要收服务费，算下来呢一度电3毛钱左右，跟公共快充差不多，有的还要收服务费，算下来一公里3毛左右。总的来说，家用充电最便宜，公共闪充次之，换电呢再贵一点，加油呢是最贵的，成本差了好几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们来看一看不同人群适合哪种补能方式。如果你经常跑长途去偏远地区，那还是加油最靠谱，网点多补能快，不用担心找不到地方补能。如果你主要是在城市通勤，家里面能装充电桩，那最划算，成本最低，晚上回家插上，早上满电出发，完全不耽误事儿。如果你在换电站覆盖好的城市，经常跑长途又不想等充电，那换电体验最好，省时省力。还有一种呢，就是混动车，既能加油又能充电，兼顾两种补能方式，没有续航焦虑，也能享受用电的低成本，也是不错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最后我们来聊一聊未来的发展趋势，三种补能方式未来应该会长期共存，不会谁完全替代谁。闪充呢会越来越快，充电桩呢也会越来越多，覆盖越来越广，依然是电动车补能的主流。换电呢也会继续发展，但可能主要集中在商用车、网约车这些领域。私家车换电呢因为车型不统一的问题很难大规模普及，加油呢会慢慢减少但不会消失，长途偏远地区还是需要，未来可能是以充为主换电为辅加油补充的格局。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

0: 意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2: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以心为灯，愿做生命的守护天使。
4: 以爱为诺，汇聚成健康的港湾。
3: 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温暖守护，与爱同行。听妇幼守护路，
4: 聆听生命绽放的温暖回响。这是一面锦旗，红色的绒布，金色的流苏，和千万面锦旗没什么两样，但它的正中间印着一个奥特曼。大家好，欢迎收听妇幼守护路，我是主持人颖儿。那个奥特曼，打怪兽的动画英雄，为什么会出现在医院的锦旗上？其实这面锦旗的背后藏着一个关于光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小美，她和丈夫结婚几年，一直想要一个孩子。验孕棒上出现2道杠，那是每一对备孕夫妻最期盼的瞬间。可对于小美来说，这道光亮了又灭，灭了又亮，反反复复折磨了她整整3年。3次，连续3次，每一次都是在孕早期，胚胎停止了发育。对于小美来说，这是3次满怀希望的出发，3次戛然而止的坠落。更让人绝望的是，检查结果显示她的卵巢储备功能在下降，凝血和免疫指标也有异常。丈夫这边精液检查同样提示了问题，夫妻双方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像一团解不开的乱麻。小美的丈夫后来说过一句话，我们几乎要放弃了，觉得那束光不会再照到我们身上了。就在他们准备认命的时候，有人说去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看看吧。他们去了，接诊的是汤丽莎主任医师。汤主任仔细看了小美厚厚一沓病历，抬起头说了一句话，原因很复杂，但我们一步一步来解决，
5: 加油。
4: 就是这句话让几乎熄灭的火苗又重新跳了一下。接下来汤主任团队开启了一场全方位的寻因之旅，他们没有套用任何固定方案，而是一层一层地拨开迷雾。第一层是精准诊断，团队系统排查后发现，小美存在黄体功能不全、子宫动脉血流阻力增高、免疫凝血失衡等多个问题，每一个发现都像是拨开了一小片雾。第二层是个体化治疗，团队为她定制了综合方案，温和促排把握时机，药物强化黄体功能，改善子宫血流，再配合中西医结合调理全身的状态。成功受孕后，保胎治疗无缝衔接，动态监测及时调整，就像是为这颗刚刚发芽的幼苗点上了一盏盏护航灯。但治疗的过程从来不是一条直线，孕早期的一天，小美出现了少量出血，那一瞬间所有的恐惧，3次失败的恐惧全部涌了回来，她慌了， 他给主治医生发了消息，很快回复来了。别怕，指标在向好，我们和你一起调整，
5: 加油。
4: 配合着及时的药物支持，这句话稳稳地拖住了他摇摇欲坠的信心。后来小美说了一句话，让

0: 人特别动容，他们不只是用药，更是在医心。
1: 你好。
0: 在医患携手紧密配合下，小美最终跨越了重重险阻，那个曾经被黑暗笼罩的家终于迎来了新生命的啼哭。出院后不久，小美的丈夫定制了一面锦旗送到了医院，锦旗上写了四个字：光暖心会。而正中间是一个明亮的奥特曼图案。小美的丈夫说，在我们最黑暗的时候，医生团队就像带来希望的光之巨人，是他们用专业和仁爱把光重新带进了我们的生活。你相信光吗？这句话曾经问得小美夫妇满心苦涩，如今他们抱着健康的宝宝，用这面锦旗给出了最温暖的答案。感谢收听今天的妇幼守护录，我是主持人颖儿，我们下期再会。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席慕容在散文诗《回眸》中写过一句很美的话，前世的500次回眸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我用1000次回眸换得今生在你面前的驻足停留。茫茫人海中，多的是与我们擦肩而过的过客，能回眸相遇的人都是冥冥之中的缘分。一段感情往往因为常联系而相互吸引靠近，一段感情也会因为不常联系而渐行渐远。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曾经我们都以为那些说好一辈子不会变的感情真的不会走散，正如莫文蔚唱的那句歌词一样，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远不会减，然而经历过了才明白，人心一变，感情也会退却。无论多深厚的感情，若不联系，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淡。无论多珍贵的人，若不联系，彼此的距离也会越拉越远。接下来来听这首《阴天》，来自莫文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任何感情最怕的不是激烈的争吵，也不是无情的数落，而是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把感情晾在一边置之不理。却不曾想到，一段感情最容易在不联系的时光里慢慢被消耗掉，最后画上了句号。感情经不起等待，也耗不起不联系，因为不联系的感情最终会走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在每个华灯初上的夜晚，我们刚结束一天的疲惫，又在第二天车鸣的清晨，拖着沉甸甸的身体从床上爬起来。在快节奏的世界里，每个人都习惯了超负荷运转，承受着不该承受的压力，但逐渐疲惫的身体带来的却是日益严重的亚健康。

其实生活里的累一半源于生活，一半源于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生活在当下的我们要学会在高压下寻找合适的时间放空身体，恢复活力，拒绝没必要的邀约聚会，让自己彻底放松。就像庄子养生哲学中的坐忘，只有忘乎形态，彻底放松，不被束缚，才能身心合一。 人生本来就是一路奔波，一路疗伤，不给自己疗伤的时间，怎么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如果累了，就狠狠地放空自己，清理掉不必要的事实纠葛，缓解好身体，摆脱负重前行的疲惫。只有无忧，才能真正做到无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有人说，活着就应该让自己快乐一点。人心就是一个容器，装得快乐多了，烦恼自然就少了。看过一个故事，从前有两个人同行赶路，途中觉得口渴，于是便去打水。一人拿出金杯，另一人拿出了土杯。拿金杯的人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自然笑容满面，而拿土杯的人觉得自己很丢脸，自卑不已。然而他们却忘记了，自己真正需要的是水，而不是盛水的杯子。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此刻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人赤条条而来，赤条条而去，不要为自己不需要的东西苦恼。生活是自己的，不必过给别人看，不必在意别人的看法，取悦自己，忠于本心，为自己而活，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才是人生最快意的活法。正如《无问西东》里说，愿你在被打击时记起你的珍贵，愿你在迷茫时坚信你的珍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云港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在明朝有一个文人十分特别，他从小不喜欢读四书五经，喜欢看地理游记之类的闲书。长大之后，他对参加科举、入朝为官也毫无兴趣，一心想着四处游历。这个特立独行的人就是徐霞客。徐霞客是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在游历期间也流传下来了许多趣事。有一次，徐霞客到湖南茶陵，听说当地有一个麻叶洞，洞里住着许多的妖魔鬼怪，他决定亲自去探访一番。徐霞客本想找个本地人做向导，但是当地人都不敢靠近这个洞。好不容易有个胆大的年轻人愿意带他前往，可是到了洞口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却因为害怕临阵脱逃了。徐霞客拿着火把钻进了洞穴，经过一番探索，徐霞客发现洞里不仅没有妖怪，还有许多形态各异的漂亮石头。这些石头有的像飞禽走兽，有的像亭台楼阁。徐霞客在洞里游览了好一会儿，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当地村民得知麻叶洞没有妖怪之后，纷纷鼓起勇气走进洞里，观赏里面的景色。徐霞客不仅破除了迷信，还给当地人开发了一个旅游景点。这件事儿一度传为了佳话。徐霞客一生游览过中国许多的名川大河，那今天的中国还有哪些地方等待人们去发现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这里是中国》，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翻开中国地图，人们会发现在中国西部矗立着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地方，那就是青藏高原。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而阿里地区则是西藏平均海拔最高的地方，可谓是世界屋脊的屋脊。阿里自然环境恶劣，人口稀少，是名副其实的荒野，但这里的人们却创造出了灿烂的文明。阿里文明最早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当时人们将自己生活的场景刻在岩石上，创造了早期的艺术形式岩画。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当地居民以条件优越的河谷为中心，从事农业生产和放牧，成立了象雄王国。象雄王国的稳固需要厚实的城墙作为支撑，但阿里树木极少，建筑材料匮乏，要建一座规模宏大的都城谈何容易。这时一种特殊的地貌土林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土林的形成和阿里独特的地理条件密不可分。阿里由山、水和土三大元素构成，山是阿里的主干，有四条巨大的山脉，其中就包括喜马拉雅山脉，还有冈底斯山脉。这些山脉积累了大量的冰川，随着冰川的融化，水渐渐汇集起来，在冰川水、雨水以及地下水的共同作用下形成河流。日积月累，河流越来越多，于是阿里发达的水系也逐渐形成。有了河流，土林的形成就顺理成章了。河水带来的大量泥沙堆积在一起，形成厚达数百米的土层。土层在河水的冲刷下变得支流破碎，最终形成了形态各异的土林。土林的土质紧密结实，是理想的建筑材料。聪明的象雄人开始在土林上发掘各式各样的窑洞，搭配其他建筑作为宫殿。就这样，有了土林做基石， 一座庞大的都城就拔地而起。象雄王国在阿里地区的统治持续了大约1000年，后来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象雄王国成为吐蕃的藩属国。公元9世纪，吐蕃王子又在那里建立了古格王国。古格王国的成立为阿里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古格王国极为重视农业，人们积极开发河谷周围的肥沃土地，大力发展水利事业，灌溉良田。值得一提的是，古格王国不仅重视国内发展，也关注与邻国的贸易往来。人们以本地的盐、黄金、羊绒等特产为基础，积极开展与周边国家的商业往来，建立了一条高原上的丝绸之路。古格王朝是阿里历史上最重要的朝代之一，虽然后来被入侵者所灭，但它对阿里地区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象雄王国和古格王国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当中，但当时人们创造的璀璨文明却深深地刻在了阿里的土地上。如今的阿里依旧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与勤劳淳朴的人民。阿里这块诞生于荒野的土地，以其旺盛的生命力承载着过去和现在，也必将创造更加精彩的未来。如果说今天的阿里是一个拥有绝美自然景色的旅游胜地，那罗布泊则是一片让人望而生畏的死亡地带。罗布泊位于中国内陆地区，气候干旱，寸草不生，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荒蛮之地，却有着某种神奇的魔力，每年吸引着无数探险家来到这里。其实今天看似荒凉的罗布泊，曾是沙漠中最有生机的地方。过去的罗布泊周边遍布着大大小小的河流，由于它地势较低，众多河流汇聚于此，形成了一个超级大湖。有了水，生命便有了诞生的可能。慢慢的，罗布泊周边胡杨成林，呈现出一派绿意盎然的风光。优美的自然环境也吸引了许多动物栖息于此，一时间罗布泊成了鸟语花香、生机勃勃的沙漠绿洲。跃进中国，每一寸都是挚爱。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文津图书奖获奖作品《这里是中国》，欢迎继续收听。公元前3000年，罗布泊首批原住民开始在这里生活。过了1000年左右，先民们已经熟练掌握了生产生活技术，他们开垦荒田，纺纱织布，饲养牲畜，把罗布泊发展成了一个富庶之地。到了西汉时期，先民们的后裔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楼兰。楼兰位于汉朝与西域的交汇处，是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为了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西汉朝廷在楼兰设立府衙，正式将罗布泊地区纳入管辖。有了中央王朝做后盾，楼兰逐步吞并了周边数个小国，领土范围得到了扩张。同时由于地理位置优越，楼兰也成了沟通东西方经济与文化的重要桥梁。这一时期，东西方文明在此汇聚。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代表着印度宗教文化的佛塔，也可以感受融合了古希腊艺术风格的建筑，还可以买到来自中原内地的上等丝织品。楼兰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当时区域文化交流中心。然而，在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辉煌后，楼兰开始由盛转衰，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那么，楼兰为什么会消失呢？有人说啊，是因为外敌入侵，也有人说是因为丝绸之路改道，但最不容忽视的原因是生态环境的恶化。楼兰的繁华是以罗布泊良好的绿洲环境为基础，但是大量的人类活动与人们薄弱的环保意识 摧毁了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

境，直接导致了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荒漠面积剧增。同时，由于荒漠面积扩大，可耕种土地减少，作为基石的农业和畜牧业产量开始下降，楼兰的经济急速衰退，最终消失在了沙漠中。然而，令人痛心的是，楼兰古国的教训并没有让后人觉醒，过度开发导致生态恶化的悲剧依然在罗布泊上演，最终使得罗布泊完全干涸，成为一片不毛之地。从一个大湖演变成一个绿洲，再由绿洲发展成一个繁华的国家，最后又化为荒漠。罗布泊的历史就好像人的命运一般跌宕起伏。如今楼兰已经离我们远去，只留下供人追思的遗址，但它的故事却警醒着后人，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只有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人类才能在这颗星球上走得更远。接下来我们将目光沿着中国地图一路向东南方向望去，会发现那里有一颗璀璨的明珠——江南。江南素有水乡之称，提到江南，很多人首先会想到杭州。的确，作为拥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美誉的杭州，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南宋时期，宋高宗赵构定都杭州，这中间费了一番周折。北宋靖康之难后不久，面对金人的威胁，当时的朝廷有两种声音，以李纲为代表的主战派主张抗击金兵，保卫领土，而主和派倾向于迁都至东南，躲避金人的锋芒，两派各执己见，互不相让。眼见朝野上下对迁都之事无法达成共识，宋高宗一时也犹豫不决。不久，北方金军再度来犯，宋高宗担心自己重蹈父亲宋徽宗被俘的悲惨命运，不愿意再与金人对抗，于是他决定带领众人顺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南下，暂避到扬州。然而宋高宗在扬州没过几天的安生日子，金军再次来犯，无奈之下，宋高宗只好前往镇江避战。在镇江的日子里，关于迁都的问题又被提上了议程，有的官员主张迁都至经济富庶的金陵，有的则认为杭州有钱塘江这一天险作为屏障，是理想的都城。可惜还没等宋高宗决定迁都到哪里，金人又打了过来。慌忙之下，宋高宗再度逃至绍兴，几经波折之后，最终还是选定杭州来作为国都。迁都杭州之后，金人的进攻缓和了许多，南宋也迎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发展时期。此时大量中原人随之南下，一时间杭州人口激增，人口的增长加大了江南粮食的压力，迫使许多荒地被重新开发，江南的农业迅速发展。有趣的是，当时宋高宗为了表示自己对农业的重视，在农耕时节亲自植犁耕种，劝客农桑，一时间被人们传为一段美谈。由于南宋对杭州的大力开发，再加上自身优越的地理位置，杭州在经济、文化等领域开始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很快就成为江南的中心。这一时期，杭州也诞生了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城市景观湖——西湖。从宋朝到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杭州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江南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也不再只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它以富饶的经济、发达的文化以及优美的环境，成为无数中国人理想生活的寄托。从极西之地的阿里，到干燥炎热的罗布泊，再到美丽宜居的江南，这本《这里是中国》从中国地图的三个阶梯出发，展现了中国雄伟壮观的自然环境以及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值得每一个读者细细品味。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这里是中国》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北城说，书中描绘了大量自然的极致之美，冰川雪山、草原荒漠、江川湖泊、人间烟火，大好河山如画，愿用这一生走遍祖国的每一寸山河。读者理想万岁说，这是一本又厚又沉的风光摄影集，大美中国，足不出户就能看到祖国最美的样子。读者秦木舟说，本书起笔青藏高原，落笔黄浦江畔，如果不是青藏高原的伟大隆起，怎么会有北纬30度的水乡奇迹呢？大概是自己正巧在两处都生活过，触动格外深，感怀格外大。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喀纳斯湖。中国的湖泊大多数似水墨画，线条曲折多变，美丽重在形态气势，没有哪个湖泊像喀纳斯一样充满了欧洲油画中的丰富色彩与静谧，完全在简单的几何线条中体现湖光山色的真正含义。喀纳斯是一个位于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脉深处的高山湖泊。喀纳斯在蒙古语中意为美丽而神秘的水。喀纳斯处于阿尔泰山的最南端，特殊的地理条件，适宜的水热资源，使它成为中国唯一的南西伯利亚区系动植物分布区，生长着落叶松、红松、云杉等珍贵树种和众多的桦树林，许多种类的花鸟鱼兽在新疆是绝无仅有的。喀纳斯湖有许多奇丽的自然景观，每当大雨过后的初晴，站在高处观赏日出景色，只见喀纳斯湖上空雾气腾腾，云蒸霞蔚。喀纳斯湖也是有名的变色湖，水色时而碧绿，时而蔚蓝，时而灰青，时而乳白，一日可变数色。在湖水四周，枯朽的树木经过风吹雨冲后飘入湖中，竟能自动逆流而上，飘至湖的北端，在上游汇聚，年深日久垒起了一道千米木长堤，是一个罕见的景观。喀纳斯湖最美的景观是在秋天，黄色的白桦与苍绿色的针叶松配上湖面缭绕的云雾，比阿尔卑斯山下油画一般的景致更多几分神秘韵味。在喀纳斯湖的南岸有一个古老的蒙古民族乡，那里居住着蒙古族居民，他们是中国一个古老而强悍的少数民族图瓦人的后代，语言是近似于哈萨克语的突厥语，以狩猎放牧为生，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构成了喀纳斯历史的一部分，被称为天堂的喀纳斯湖。那一片平静中酝酿的湖光山色，总是令人迷醉不已。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
5: 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终身
6: 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7: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8: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寄去。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热水厅早成了纯粹的装饰品，构成浴室的图案美，热水龙头上的 H 字样自然是不可少的一部分。实际上呢，如果你放冷水而开错了热水龙头，立刻便有一种空洞而凄怆的轰隆轰隆之声从九泉之下发出来，那是公寓里特别复杂、特别多心的热水管系统在那里发脾气了。即使你不去太岁头上动土，那雷神也随时的要显灵。无缘无故只听见不怀好意的嗡，拉长了半晌之后。

高房子因为压力过重，地基陷落的缘故，门前积水最深。街道上完全干了，我们还得花钱雇黄包车渡过那白茫茫的护城河。雨下得太大的时候，屋子里便闹了水灾。我们轮流抢救，把旧毛巾、麻袋、褥单堵住了窗户缝，障碍物湿濡了，脚杆换上，污水遮在脸盆里，脸盆里的水倒在抽水马桶里。忙了两昼夜，手心磨去了一层皮，墙根还是汪着水，糊墙的花纸还是染了斑斑点点的水痕与煤迹子。风如果不朝这边吹的话，高楼上的雨倒是可爱的。有一天下了一黄昏的雨，出去的时候忘了关窗户，回来一开门，一房的风声雨味，放眼望出去是碧蓝的萧萧的夜，远处略有淡灯摇曳，多数的人家还没点灯。常常觉得不可解，街道上的喧声六楼上听得分外清楚，仿佛就在耳根底下。正如一个人年纪越高，距离童年渐渐远了，小时候的琐碎的回忆反而渐渐亲切明晰起来。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在香港山上，只有冬季里北风彻夜吹着常青树，还有一点电车的韵味。常年住在闹市里的人，大约非得出了城之后才知道他离不了一些什么。城里人的思想背景是条纹布的幔子，淡淡的白条子便是行驰着的电车，平行的、匀静的、声响的河流，汩汩流入下意识里去。我们的公寓临近电车厂，可是我始终没弄清楚电车是几点钟回家。电车回家这句子仿佛不是很合适，大家公认电车为没有灵魂的机械，而回家两个字有着无数的情感洋溢的联系。但是你没看见过电车进场的特殊情形吧？一辆衔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 cling clang cling clang， 吵闹之中又带着一点由疲乏而生的驯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着母亲来刷洗他们。有时候电车全进了厂了，单剩下一辆，神秘的像被遗弃了似的停在街心，从上面望下去，只见它在半夜的月光中袒露着白肚皮。这里的小贩所卖的吃食没有多少典雅的名色，我们也从来没有坠下篮子去买过东西。也许我们也该试着掉下篮子去。无论如何，听见门口卖臭豆腐干的过来了，便抓起一只碗来，噔噔奔下六层楼梯，跟踪前往。在远远的一条街上访到了臭豆腐干担子的下落，买到了之后再乘电梯上来，似乎总有点可笑。我们的开电梯的是个人物，知书达理有涵养，对于公寓里每一家的起居他都是一本清账。他不赞成他儿子去做电车售票员，嫌那职业不很上等。再热的天，任凭人家将铃按得震天响，他也得在汗衫背心上加上一件熨得溜平的纺绸小褂方肯出现。他拒绝替不修边幅的客人开电梯。他的思想也许近身气太重，然而他究竟是个有思想的人。
可是他离了自己那间

小屋就踏进了电梯的小屋，只怕这一辈子是跑不出这两间小屋了。电梯上升，人字图案的铜栅栏外面，一重重的黑暗往下移，棕色的黑暗，红棕色的黑暗，黑色的黑暗，趁着交替的黑暗，你看见司机人的花白的头。没事的时候，他在后天井烧个小风炉炒菜烙饼吃，他教我们怎样煮红米饭，烧开了熄了火，停个十分钟再煮，又松又透，又不塌皮烂骨，没有筋道。托他买豆腐浆，交给他一只旧的牛奶瓶，陆续买了两个礼拜，他很简单地报告道，瓶没有了，是砸了还是失窃了也不得而知。再隔了些时，他拿了一只小一号的牛奶瓶装了豆腐浆来，我们问道，咦，瓶又有了？他答道，有了。新的瓶是赔给我们的呢，还是借给我们的，也不得而知。这一类的举动是颇有点社会主义风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跟随张爱玲的散文《公寓生活记趣》，感受到了公寓中折腾却鲜活的众生相，从罢工的热水管看到失业人的肝火，从梅雨连连中感到雨水的可爱。张爱玲的文字总是风趣中透着烟火气，接下来的时间让

我们继续品读这篇散文《公寓生活记趣》。我们的新闻报每天早上他要循例过目一下方才给我们送来，小报他读得更为仔细些，因此要到十一二点钟才轮得到我们看。英文、日文、德文、俄文的报他是不看的，因此大清早便卷成一卷插在人家弯曲的门钮里。报纸没有人偷，电铃上的铜板却被撬去了。看门的巡警倒有两个，虽不是双生子，一样都是翻领里面竖起了木渣渣的黄脸，短裤与长筒袜之间露出木渣渣的黄膝盖，上班的时候一般都是横在一张藤椅上睡觉，挡住了信箱。每次你去看看信箱的时候，总得殷勤地凑到他面颊前面，仿佛要询问酒赐好了些吧。恐怕只有女人能够充分了解公寓生活的特殊优点，佣人问题不那么严重。生活程度这么高，即使雇得起人也得准备着受气。在公寓里居家过日子是比较简单的事，找个清洁公司每隔两星期来大扫除一下，也就用不着打杂的了。没有佣人也是人生一快，抛开一切平等的原则不讲，吃饭的时候如果有个还没吃过饭的人立在一边眼睁睁望着，等着为你添饭，虽不至于使人食不下咽，多少有些讨厌。许多身边杂事自有他们的愉快性质，看不到田园里的茄子，到菜场上去看看也好，那么复杂的油润的紫色，新鲜的豌豆，熟艳的辣椒，金黄的面筋，像太阳里的肥皂泡。把菠菜洗过了，倒在油锅里，每每有一两片碎叶子粘在篾篓底上，抖也抖不下来。迎着亮，脆生生的枝叶在竹片编成的方格子上招展着，使人联想到篱上的扁豆花。其实又何必联想呢？篾篓子的本身的美不就够了吗？我这并不是效忠于国社党，劝诱女人回到厨房里去，不劝便罢，若是劝，一样的得劝男人到厨房里去走一遭。当然家里有厨子而主人不时的下厨房，是会引起厨子最强烈的反感的，这些地方我们得寸步留心，不能太不识眉眼高低。有时候也感到没有佣人的苦处，米缸里出虫，所以掺了些胡椒在米里。据说米虫不大喜欢那刺激性的气味，淘米之前先得把胡椒捡出来。我捏了一只肥白的肉虫的头当作胡椒，发现了这错误之后不禁大叫起来，丢下饭锅便走。在香港遇见了蛇也不过如此罢了，那条蛇我只见到它的上半截，它钻出洞来矗立着，约有二尺来长。我抱了一叠书匆匆忙忙下山来，正和它打了个照面，它静静地望着我，我也静静地望着它，望了半晌方才哇呀呀叫出声来，翻身便跑。提起虫豸之类，六楼上苍蝇几乎绝迹，蚊子少许有两个。如果它们富于想象力的话，飞到窗口往下一看便会晕倒了吧。不幸啊，它们是像英国人一般的淡漠与自足。英国人住在非洲的森林里也照常穿上了燕尾服进晚餐。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
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碍事。然而一年一度，日常生活的秘密总得公布一下。夏天，家家户户都大敞着门，搬一把藤椅坐在风口里，这边的人在打电话，对过一家的仆欧一面熨衣裳，一面将电话上的对白译成了德文说给他的小主人听。楼底下有个俄国人在那里响亮地教日文。二楼的那位女太太和贝多芬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一锤十八敲，咬牙切齿打了他一上午。钢琴上倚着一辆脚踏车。不知道哪一家在煨牛肉汤，又有哪一家泡了焦三鲜。人类天生的是爱管闲事，为什么我们不向彼此的私生活里偷偷的看一眼呢？既然被看者没有多大损失，而看的人显然得到了片刻的愉悦。凡事牵涉到快乐的瘦瘦上，就犯不着斤斤计较了，较量些什么呢？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屋顶花园里常常有孩子们溜冰，兴致高的时候从早到晚在我们头上咕滋咕滋错过来又错过去，像瓷器的摩擦，又像熟睡的人在那里磨牙，听得我们一粒粒牙齿在牙仁里发酸，如同青石榴的籽踢一踢便会掉下来。隔壁一个异国绅士声势汹汹地上楼去干涉，他的太太提醒他道，人家不懂你的话，去也是白去。他宣拳啰嗅道，不要紧，我会使他们懂得的。隔了几分钟，他偃旗息鼓踏然下来了。上面的小孩子年纪都不小了，而且是女性，而且是美丽的。谈到公德心，我们也不见得比人强。阳台上的灰尘，我们直截了当地扫到楼下的阳台上去。啊，人家栏杆上晾着地毯呢，怪不过意的，等他们把地毯收了进去再扫吧。一念之词，顶上生出了灿烂圆光。这就是我们的不甚彻底的道德观念。时光不老，书香沁人。今天我们跟随张爱玲一起认识了充满市井气息的人生百态，见识了众多有趣鲜活的生命，有近身气息严重的电梯工，有兜售商品的小贩，有吵闹玩耍的孩子，为我们组成了一幅上海旧租界的生活写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100岁的英国老头爱登堡身后，远去的那一个世纪，人类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冷战的对峙与终结，也经历了全球化时代的黎明与黄昏。人类飞向太空，登临月球，每一轮技术革命都带来新的机遇和新的危险，而此刻世界究竟会走向何处无人知晓，但每一棵被种下的树是答案，孩子们在绿荫中的奔跑是答案，人们望向自然时的好奇是答案，懂得敬畏自然，爱护这世界的生灵更是答案，每一个愿意行动的人都是答案。2026年5月8日，大卫·爱登堡先生100岁了。按照灵长类族群的平均寿命而言，是一个十足稀有的老人了。他本想低调度过生日，但整个英国几乎把这一天变成节日。漫长的一生中，他的名字和声音成为英国乃至整个地球几代人的公共记忆。他是全球最为知名的电视主持人和自然博物学家，被誉为自然纪录片之父，参与制作《生命三部曲》《蓝色星球》《地球脉动》等一系列享誉全球的纪录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100岁的英国老头爱登堡和他经历的100年。全球范围内， 大卫·爱登堡先生拥有难以计数的观众群。过去许多年，只要精力尚可，他会亲笔回复信箱里那些热烈的喜爱。临近100岁生日，全球各地的粉丝们将祝福投递至他的信箱。执笔的人有耄耋老者，也有刚刚学习认字的孩童。散布于整个星球上的自然爱好者们，在这一天真挚祝愿这位老人的100岁生日。他被来自全球各地的敬意和爱意包围了。最动人的一封信来自他的老朋友查尔斯三世。100岁生日这天，国王先生在巴尔莫勒尔城堡亲笔写下生日贺卡，这是英国一项延续超过百年的传统。自乔治五世国王开始，英国君主每年都会给每位100岁、105岁及之上的公民寄送国王生日贺卡。这封贺卡最终通过一段名为《特别快递》的短片送达。短片中，这封贺卡从巴尔莫勒尔城堡送出，经由边牧、金雕、刺猬、红松鼠、黑雁、水獭、油鼻天鹅、绿头鸭、赤狐、天鹿、猫头鹰等英国标志性生灵的接力传递，穿越森林、海洋、湖泊、河流，穿越伦敦静谧的公园和熙熙攘攘的街头，最终抵达英国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现场。镜头给到当天的主角100岁的爱登堡，带着他标志性的笑容接住这封贺卡。对大卫·爱登堡先生来讲，没有比这更动人的时刻了。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他的朋友，包括查尔斯三世和他的子民，包括整个英伦那些陪伴了他整整100年的生灵，包括山河湖泊，包括无尽岁月，全部身处着温柔而神奇的接力之中。不过对他来说，这隆隆赞誉或许不是最重要的。在晚年许多纪录片的开场白里，他都会提到自己度过了一场非凡的一段生命旅程。在他还是小男孩的时候，他就梦想去遥远的蛮荒之地，去看自然世界最原始的景象，甚至找到科学尚未发现的新物种。那个小男孩的梦想无限延长，直至今日。时间向前或是向后，大卫·爱登堡人生故事的最动人之处，依然是人类历史中最珍贵的那则童话。一个人能够以自己梦想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人生。虽然尚无权威统计，但爱登堡先生极有可能是工龄最长的人类，他也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旅行路程最长的人。在非洲的荒野，在马达加斯加，在亚马逊雨林，在阿拉斯加的苔原，在辽阔荒芜的巴塔哥尼亚，在冰冻的南极和北极，在无人抵达的深海，爱登堡的脚步几乎抵达了地球上一切神秘遥远的地方。它让无数人见识到这个星球无与伦比的美丽和不为人知的脆弱。十多年前，临近90岁的爱登堡开始构思自己的自传，他将自己人生故事的开篇定格到24岁那年一个平常的下午。那时他是一间出版社最年轻的员工，负责排版和校对工作。那天下午，他需要处理一篇关于蝌蚪的小学课文，我得用自古登堡时代就没变过的排版技术将图片插入文稿中，数清楚单词，有时甚至是字母的个数，加到一起看看有多少必须得放到下一页，再尝试各种排版让插图整洁好看。忙了一阵，年轻的爱登堡望向窗外，他感到一阵焦躁。简单说来，爱登堡70多年前的迷惘与当下并没有本质差别，这个班他不想上了。我意识到自己不想以这种方式度过余生，成为一个体面的出版商并不是我想要的未来。爱登堡从很小的时候就痴迷自然，他在莱斯特的校园度过童年，他的父亲曾担任该校前身的校长。很小的时候，他就喜欢骑单车到乡间探索，收集蝉蜕或蛇蜕，翻开一块石头看看下面有什么动物，类似的观察让他深深痴迷。 他跟哥哥理查德完全玩不到一起。理查德痴迷戏剧，他后来成为英国著名戏剧导演和演员。当初他经常想拉弟弟去业余剧社演个跑龙套的角色，但爱登堡不感兴趣。天气好的时候，爱登堡喜欢去郊外找化石，菊石公羊角一样的纹路让他着迷。他可以蹲上整个下午研究那些古生物的内部结构。最让他兴奋的是找到那些看起来有可能是化石的石头，用锤子猛力一击，裂开后的石头露出一个奇妙的贝壳形状，阳光在这个矿化的外壳上闪烁，这是5000万年来第一缕照射到它的阳光，而我是第一个见到它的人。这样的渴望最终将爱登堡引向命中注定的道路。1950年代，因二战中断的电视行业迈入起飞的年月，26岁那年，爱登堡成为 BBC 电视台的正式员工。那之后，正是伴随着电视技术的日新月异，爱登堡最大限度地拥抱了自己一生的志趣。事实上，一直到今年年初，迈入生命中第100个年头的他，还推出了自己的新作《野性伦敦》。他很老了，已经无法再承受长途跋涉，但神奇动物在远处也生活在城市中心。伦敦的鸽子会搭乘地铁，游隼会在议会大厦的尖塔上筑巢，采食发酵过的花粉会让蜜蜂产生醉酒症状，狐狸会大摇大摆穿行于午夜的城市。不管今天的人们多么心

里德地生活在这个世界，爱登堡似乎从来没有丢失过一个小男孩看待世界的兴奋。他一直笃信自己做着世界上最幸福的工作。80岁前后，《People》杂志采访时问他，再给你80年，你是否会厌倦制作野生动物节目呢？爱登堡回答，再给我800年也不会够啊，这世界上总有还没见过鸭嘴兽的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人类探索自然的历史中有一帧绕不开的画面，画面中爱登堡蜷缩身体大笑，两头山地大猩猩饶有兴味地研究起眼前这个两条腿走路身上没有长毛的大个子。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爱登堡和他身后的100年。那是1978年，爱登堡和团队摄制纪录片《生命的进化》过程中的奇遇。在非洲卢旺达的密林中，爱登堡和同伴找到大猩猩的活动地带，他需要在摄影师示意录制开始之后讲述自己的解说词。深入荒野，尽可能在野生动物生存的原始环境中观察动物行为，在当时还是全然的新鲜事，那是人类镜头第一次记录到野外大猩猩。在自己的领地里，大猩猩也会对人类产生好奇。最后一天录制，爱登堡屏住呼吸，一点点爬向一直嚼着野芹菜的雌性大猩猩。爱登堡侧躺下来，然后转身朝向摄像机。在之后的生命旅程中，尽可能靠近动物，充满爱意地看着它们，然后侧躺下来面对镜头，几乎成为爱登堡的标志性动作。就在爱登堡准备解说的同时，那只大猩猩放下野芹菜，一点点挪向爱登堡。他用自己硕大的手掌拿开爱登堡支撑的手臂，接着灵敏地瞪了瞪眼前这个人类的下嘴唇。受母亲鼓励，两只小猩猩这时候也爬到了爱登堡腿上，他们饶有兴味地解开了爱登堡的鞋带。1979年，《生命的进化》连续在13个周日晚上播出。就地球生命历史而言，这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制。《卫报》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对于 BBC 的老职员来说，历史被分成生命的进化诞生前和生命的进化出现后。人们借此区分，生命的进化提供了某种范式，就是之后几十年，爱登堡看待世界，也即我们通过他的作品看待世界的范式。旅程的一站，爱登堡去了年轻时憧憬良久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正是在这个地方，达尔文收获了进化论的关键论据。爱登堡在镜头中复述当年达尔文写在日记中的发现：水分较好的岛屿上，陆龟可以啃食地面矮生植物，因此龟壳是圆弧形的。但生活在干旱岛屿上的陆龟，龟壳前部会凸起一个尖锐的缺口，它们需要伸长脖子使用高处树木的枝叶。之后，在证据不稳的科摩罗，摄影师彼得·斯库恩斯拍下科学界已苦苦寻觅多年的枪极鱼。科学家们认为，枪极鱼跟最早离开海洋登上陆地的四足动物密切相关。那个珍贵的镜头在之后多年里都是活体枪极鱼留下的唯一记录。毫无疑问，生命的进化成为一个荣耀的起点。那之后，活力星球、生命的起源、蓝色星球、绿色星球、冰冻星球、地球脉动、王朝等一系列自然纪录片渐次出现。生命的进化将全球视野宏大史观的拍摄方式注入自然纪录片的基因，人类观看地球生命的习惯被彻底改写与重组。很大程度上，爱登堡和他的节目拓展了现代人认知世界的疆界，也是借由这些制作精良的节目，他的脚步成为许多人的脚步，他的目光汇入千千万万人的目光，他让一代又一代观众意识到人类自以为中心是多么可悲的短视。在人类活动之外，在人类的一切创造、纷争、潮流、主义之外，还有那么多可爱的动物和植物，还有那么辽阔壮丽的自然。有心的观众或许会发现，临近晚年，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爱登堡的节目发生着巨大的转向，展现生命奇观的欢愉逐渐被深重的忧思取代，

0: 在他的作品中出现越来越多关于物种灭绝和气候危机的内容。爱登堡后来承认，在自己的年轻时代，便未意识到人类活动对环境的破坏。那个时候他知道阿拉伯大羚羊和渡渡鸟这些已经灭绝的动物，但他没有将这理解为重大生态问题。以事实而言，让我们说句实话， 如果夏威夷雁不复存在，旋转的地球也不会真的颤动一下。但事实绝非如此，是人类，也只有人类拥有巨大创造力和智慧的同时，也具备更为惊人的破坏力。如果以100年作为刻度衡量，爱登堡出生的1926年， 地球人口约20亿， 不足现在的1/4。100年前， 塑料制品尚未进入大众生活， 而现在人类日均使用塑料超过100万吨。 过去100年， 全球森林净损失约15亿到16亿公顷， 面积相当于2个亚马逊雨林。 100年前， 汽车还只是让人们感觉新奇的新发明，而在今天，全球每年有数十亿吨的温室气体通过汽车排放。作为亲历者，爱登堡无法对这一切袖手旁观。 2020年， 制作纪录片《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时， 94岁的爱登堡有这样一段证言： 我们每年砍下150亿棵树， 我们过度捕捞， 把30%的鱼种推向灭绝边缘。 我们在河流湖泊上建起水坝， 污染和超采水源， 导致80%的淡水生物消失。 现在的地球俨然变成了一个人类为自己经营的场所， 野生动物的数量平均减少了一半，能留给其他生物的资源少之又少。我们用家畜替代了野生动物，地球上一半的肥沃土壤如今已变成农耕地。地球上70%的鸟类都是家禽，其中肉用鸡占绝大多数，人类自己占所有哺乳动物数量的1/3，另外有60%是人类驯养的产肉动物， 而其他动物从老鼠到鲸鱼只占4%。穷尽余生，爱登堡为这可怜的4%不断呼嚎。于是我们看到全球变暖危机下艰难寻求一块完整冰面，结果扑通一声掉进海里的北极熊，堪被数以亿万计的塑料垃圾污染的海洋。科学家们从鲸鱼、海豹、鸟类的体内 解剖出各种塑料残片，我们看到热带雨林被大面积砍伐，山地黑猩猩找不到栖息之地。或者根本不需要这位老者再不厌其烦地强调什么，生活在当下的每一个人都不难感受气候变化制造的危机。地球情绪似乎越来越不稳定，极端气候， 这个曾经在书本上的名词正在成为困扰每个人的现实。几乎每一年媒体都会说这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个夏天，慢慢的冬天也变得陌生，极热与极寒交替带来干旱、暴雨、洪水、山地大火等种种自然灾害，冰川在融化，海平面在上升。不管人类是否有意识，一场又一场灾难
1: 正以越来越密集的频率变为现实。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

0: 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1970年代，伴随着全球环保活动的兴起，爱登堡和他的节目常常会招致过分保守的批评。很长一段时间内，爱登堡恪守那一代电视人信奉的理念，个人观点不应出现在作品之中，他把呈现自然之美视作第一重要的事情。但看过的破坏越多，一生绅士而严谨的爱登堡越显出某种迫切。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100岁的英国老头爱登堡和他身后的100年。2015年89岁生日当天，爱登堡专程赴白宫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会面，以全球珊瑚白化、物种消亡的影像证据说服美方坚定气候立场。2018年在波兰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他向将近200个国家的领导人发表演讲，他呼吁各国能够采取根本性的行动，攻克气候危机和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2019年初的达沃斯会议上，他质疑了经济永恒增长的妄念，他说只有一个疯子才会坚持这个观念。在爱登堡的人生中，有个无法绕过的历史时刻，2020年制作纪录片《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时，94岁的爱登堡深情回忆这个时刻。那是人类第一次远离地球，隔着遥远的距离俯瞰整个地球，这就是他们看到的，也是我们所有人看到的，我们的地球既脆弱又孤独。爱登堡终生铭记第一眼看到那个瞬间时内心的震动。我们看到一颗蓝色弹珠，一个被宇宙茫茫黑暗包裹的小小球体，你瞬间明白，那就是我们的地球。那是1968年12月24日，平安夜，爱登堡在演播室等待那个时刻的到来。作为冷战时代的标志，太空竞赛在1960年代末期日趋白热化。1968年圣诞前夜，首次载人探月的阿波罗8号飞船升空，进入月球轨道后，3名宇航员向全球进行电视直播。毫无疑问，生活在信息爆炸时代的我们，承受着富足制造的悲哀。现在。

作为冷战对峙时代的产物，阿波罗八号上的这惊鸿一瞥几乎让人类创造了那么多概念区分彼此。但事实上，茫茫宇宙中孤单又脆弱的地球是所有人共同且唯一的家园，没有任何人能从一场系统性的危机中独善其身。爱登堡把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的故事开篇选在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废墟中，他告诉人们，相比于切尔诺贝利这场世人眼中近代历史中代价最昂贵的灾难，我们这个年代的真实悲剧依然在世界各地蔓延，悲剧平日里无从察觉，它指的是从地球上渐渐消失的自然栖息地。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最后，爱登堡转身走进切尔诺贝利废墟上重新长出的森林。就地球本身来说，它在40多亿年的历史中经历过5次系统性的生物大灭绝。科学界也有观点，我们正处在因为人类长期破坏而实时发生着的第6次生物大灭绝的进程当中。但这个星球的伟大和神秘之处在于，无论经历多么大的灾难，只要经历足够长的时间，树木依然会长成森林，森林依然会吸引来动物，地球有的是时间让自己变回葱茏的模样。没有时间的是人类。转身走入密林之前，94岁的爱登堡对着镜头说出自己一生工作的总结，那也是许多生态学家的共识，地球不需要人类拯救，需要拯救的是我们人类自己。谈及自己作品在晚年的转向，爱登堡认为自己对地球负有某种道义责任，我必须一辈子铭记人类对地球造成的破坏，不然我内心无法安宁。我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让人们发自内心觉得自然珍贵，值得守护。只有建立这份认识，保护环境才有希望，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在莱斯特乡间探索自然奥秘的童年时代，爱登堡就明确了自己一生真正的热情所在。我所感兴趣的不是人类发明的律条，而是主导动物和植物生命的法则，不是国王和王后的历史，也不是人类各个社会发展出来的不同语言，而是在人类出现很久之前就支配着这个世界的原理。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同种类的菊石？为什么这个菊石和那个不一样？它是否有不同的生存方式？它是否生活在另一个地区？我很快发现，其他许多人也问了同样的问题，并找到了许多答案。这些答案汇总起来，可以成为一切故事中最奇妙的故事，生命的历史。过去70多年，无尽的机缘与无尽的幸运，这一份热情被一路呵护，大卫·爱登堡也用一生的创作与跋涉回馈了时代和命运给予他的一切。但偶尔也有被泼冷水的状况，早年有次到自然博物馆归还昆虫标本，他请求见一见昆虫部门的管理人员，想当面向对方表达感谢，不过那人似乎对新生事物充满敌意，请不要谢我，电视就是浪费时间，要让我决定的话，肯定一件标本也不借给你，我只是按照上级的指示这么做的。这件小事爱登堡记了几十年，他因为在吵架中没发挥好懊恼不已。他后来想到自己原本可以告诉他，之前一天晚上通过电视看到这些昆虫标本的人，或许比过去1年走进博物馆的人还要多。纵然经历了一整个世纪的危机，爱登堡始终不是悲观的人，静静躺在博物馆里的标本做不到的，电视或许可以。100岁这年推出的《野性伦敦》结尾，置身绿树掩映的河边，爱登堡讲述了伦敦野生河狸的故事。大约400年前，野生河狸在伦敦消失，但得益于英国上下对重新引入消失物种的热情，野生河狸重新在伦敦郊野的湿地出现。在那片湿地，河狸家族每年会咬倒几棵大

树。大树倒下后，更多阳光照进湿地，许多林下植物从而有机会生长。而河狸啃咬树枝建造的堤坝能够有效过滤水质，更茂盛的植物和更清洁的水源能够吸引来更多动物，整片湿地因此重获新生。野性伦敦最终收烧在李士满公园，在莱斯特乡野最新菊石花纹的那个小男孩最终找到了他的答案，去到过无数遥远的蛮荒之地，看到了无数自然世界最原始壮丽的景象。100岁的爱登堡告诉人们，亲近自然的最佳方式是让自然来到我们身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

0: 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从黑白电视到今天的红外成像、水下摄影、无人机航拍、超高清影像，爱登堡和他的纪录片团队见证了人类影像技术每一次令人振奋的进步。宏观与微观，急速或静止，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能更清晰、更真切地欣赏和观察我们身处的自然。在这一点上，或许爱登堡从未真正背弃过支撑他一生的信念，只有让人们看到，才会有行动的可能。于是在晚年许多纪录片的结尾，在呈现了大段令人着迷震撼的自然景象之后，都会有一段标准的爱登堡式的独白。保护自然栖息地，爱护环境，使用清洁能源，促进农业现代化，让自然回归城市，爱护我们的地球，一次一次不厌其烦。很难尽述这种西西弗斯式的努力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不是大卫·爱登堡，人类不会像今天这般认知自然。一部无法绕开的作品是2017年推出的《蓝色星球》第二季。这部历时四年、运用诸多前沿技术拍摄的海洋纪录片，是2001年首播的《蓝色星球》续篇。《蓝色星球》几乎是大众真正了解海洋世界的开始。16年后，爱登堡和团队继续展现海洋世界浩瀚神秘的同时，也同步呈现了海洋，或者说整个地球面临的危机，塑料滥用、海洋污染、过度捕捞，正一点点蚕食我们身处的星球。海底珊瑚大面积白化，不知情的信天翁叼着塑料喂食雏鸟，与世无争的海龟被渔网死死缠住，捕鱼船不停歇的噪音干扰海洋动物的交流。这部纪录片是全球观众第一次直观面对现代世界的海洋危机，海洋塑料污染成为世界性的公共话题。影片播出后，全球范围内掀起自发的海洋清理运动，许多国家制定政策法规限制塑料的使用，科学界积极探索可降解材料，包括英国王室和 BBC 在内，都在同年宣布停用一次性塑料制品。可以肯定的是，现实世界的这些反馈是爱登堡一生工作的勋章，他始终乐见一切行动，唯有真正的行动，人类才能在制造出如此多破坏和危机之后，找到解救自己的可能。爱登堡一生交友广阔，但光辉历史或伟大名字一直不是他认知世界的方式。他和查尔斯三世的母亲、英国前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友谊同样持续了数十年。两人同年出生，爱登堡只比伊丽莎白小十几天。早在伊丽莎白还是公主时，他就喜欢看爱登堡主持的动物节目。登基之后，他带年幼的查尔斯和安妮公主去过爱登堡坐镇的 BBC 演播室。漫长的一生中，伊丽莎白经历了从丘吉尔到特拉斯15位首相，经历了无数波谲云诡的历史时刻。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除了经常如影随形的柯基犬，伊丽莎白一生都深爱着旷野与自然。2018年，伊丽莎白邀请爱登堡到白金汉宫花园漫步对谈，两位老者追忆往昔，聊树木，聊森林，聊花园里的玫瑰花丛，也一起揶揄了一把特朗普访英时的阵仗。英国王室的植树传统可追溯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花园里维多利亚女王种下的伦敦悬铃木已经长到遮天蔽日。92岁的爱登堡和92岁的伊丽莎白女王在林荫下穿行，路过的每一棵树都有故事， 那次谈话的主题是推广伊丽莎白女王发起的英联邦华盖计划。女王计划号召全球英联邦国家划定原生森林永久保护地，最终旨在保护地球上数百万公顷的森林。一生经历无数动荡，伊丽莎白希望留给后世的人们多一片绿地和野生环境。散步中，两位老人谈到环境危机和气候变化。伊丽莎白跟爱登堡说，50年后树的种类和样貌都会改变，那时候我已经不在了。那次谈话后的4年，伊丽莎白女王离世。2023年3月，因女王离世而延期的白金禧绿色华盖计划重新发起，爱登堡担任官方大使，继老友的遗志。这次活动最终在全英种下超过300万棵树木，在英格兰，在苏格兰，在威尔士，在皇家公园，在社区林地，人们用种下一棵树的方式纪念远去的女王。活动揭幕时，爱登堡也在伦敦李士满公园为伊丽莎白种下一棵橡树。接受采访时他说，女王生前十分喜爱皇家公园，更是一位热忱的树木爱好者，这株橡树是纪念她最合适的信物。虽然一生走过无数极地与荒野，但爱登堡在很多场合表示，自从70多年前搬到附近，李士满公园一直是他在地球上最喜欢的地方。他喜欢在李士满清晨的薄雾中散步，公园里的野生鹿群在晨曦中觅食的场景总是能带给他内心的安宁。2026年5月26日，为纪念他的百岁诞辰，园方将公园内的自然步道正式命名为爱登堡步道，以致敬他一生为启发大众关注自然所做的贡献。这条步道将作为当地儿童自然科普的专线步道。中心负责人在开幕致辞时讲述设计这条步道的初衷，每一个走在爱登堡步道的孩子都追随着他一生倡导的好奇、观察、善待自然的脚步。在爱登堡身后远去的那一个世纪，人类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冷战的对峙与终结，也经历了全球化时代的黎明与黄昏。人类飞向太空，登临月球，每一轮技术革命都带来新的机遇和新的危险，而此刻世界究竟会走向何处，无人知晓。但每一棵被种下的树是答案，孩子们在绿荫中的奔跑是答案，人们望向自然时的好奇是答案，懂得敬畏自然、爱护这世界的生灵更是答案，每一个愿意行动的人都是答案。在眼下纷争不断、迷雾重重的世界，这样爱登堡式的乐观似乎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长远一些看，人生须臾，旷野永在。切尔诺贝利的野草、李士满公园的树、重新回归旷野的河狸，或是万万千千的地球生灵，都是爱登堡先生的同伴。他们遵循的是另一套法则，在人类疆域之外，在可以触及或无可触及的时间之外，在亘古静默的自然秩序面前，毫无疑问，爱登堡是对的。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认识了100岁的英国老头爱登堡。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青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A one, two, a one, two, three.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4: 第三部。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

0: 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22集，婚外恋情。给周大增和薛洋开门的是一位一脸倦态的老人，他是在车祸中死亡的驾驶人陆涛的父亲陆向国。如果说有什么词能够描述陆向国的一生，那就是根正苗红。参军，退伍后当人民教师，出书科研。老陆的家庭是一个标准的知识分子高干家庭，虽并没有多富有，却一生体面。但出乎周大增和薛洋的意料，老人一听说是警察，语气立刻就僵硬了。
1: 我们没什么要说的，也没什么好查的，人死了就死了，就这样吧。
2: 老爷子这欲盖弥彰的语气更让人走不了。陆老爷子，您儿子的血液检查中并没有酒精含量，车子的状况交通部门也检查过，没有什么特别的损坏，这场车祸可谓飞来横祸，难道你们都不想知道原因吗？
1: 我说你们警察也够多管闲事的，也没人报案，死盯着不放干什么？你们有证据证明这不是意外吗？
2: 陆先生，这可是你儿子。
1: 我当然知道这是我儿子，请你们也考虑一下我们的心情。
2: 我们居然被可能是受害人的家属赶了出来，这事儿也算是匪夷所思了。周队，要给交通那边说这个情况吗？
0: 周大增沉默地一路踢踏着下楼，正要上车前却停下了脚步。楼门口的长椅上坐着位中年妇女，与其他坐着晒太阳的人有所不同的是，她不仅独自坐着，还双目失焦地呆望着远方，对脚下滑倒的菜篮似乎也毫无察觉。薛洋看着周大增走过去，直接在人面前蹲下身来，扶起倒在地上的菜篮。
3: 请问你是陆涛的母亲吗？
4: 你是？
3: 陆涛是死于车祸吗？
4: 我知道。
3: 告诉我，你听说什么了？
4: 有人，一个男人打电话来，说陆涛有爱人，在结婚前就有，是为了我们老陆家的面子，才勉强和小陈结的婚。男人还说，小陈可能知道了这件事，不然没喝酒没生病，怎么会无缘无故出这么大的车祸？
2: 应该确实如此，根据资料里车祸现场照片，可谓惨烈。正常行驶在马路上的私人轿车，突然急转向左侧对面车道，夸张的旋转360度之后，被迎面而来的卡车猛烈撞击，最后被卡车撞击推至路边大墙，成了卡车与墙壁中被夹心的一块铁皮。坐在驾驶位上的陆涛遗体惨不忍睹，后座的妻子陈璇也被卡在扭曲的铁皮中，能活下来也算是个奇迹。
0: 那边周大增已经一句一慢，套出了电话打进来的时间、来电者的特征等等。一个眼神甩过来，薛洋立刻会意地拿出了记录本，一一写下。
4: 你们是警察吧？我知道，是我昨天去找你们警察了，但是现在都已经这样了，小陈他还躺在医院里没醒过来，我真不想再出事儿，你们能不能当我什么都没说过？能不能就这样算了？
3: 阿姨，人死了，不代表一切就结束了。
0: 妇人的嘴张开，颤抖了两下，最后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嘴上说得出的都是违心话，说不出的才是无法释怀的真情实感。寻可然走近时，周大增正坐在冰凉的长椅上看着手中的照片，地下室里充满了阴森的气息，十步开外是24小时灯光明亮的停尸房，惨白的顶灯照耀着高清的车祸现场照片，令一切狼狈都无处遁形。被挤扁的铁皮，四处散落碎裂的玻璃渣，被鲜血浸没的座椅，零落于各地的小物件。
5: 看样

0: 子尸体也很糟糕了。
1: 再糟糕的也得见呐。
2: 两人走到停尸房要求看尸体时，看管停尸房的看守把两人的证件看了又看。
3: 没有立案，你们要看这尸体是？
1: 我们怀疑车祸的原因。
3: 这年头警察都准得很啊。哎，旁边的女法医笑得真好看，看来还是有和蔼的警察的。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冰柜不少啊。这起码有上百具死因各样的尸体可以剖开来看看。或者把傻白灵关这儿一晚上一定很好玩。
2: 周大增臭着脸，寻可然露着诡异的甜笑。看守打开了放着陆涛遗体的抽屉，三个人的表情都凝重了起来。盖着陆涛尸体的白布高高低低，昭显着白布下尸体的扭曲而不成形。看守又想起了这具遗体的老父母再来认尸时的惨状，他摇摇头，强迫自己想点别的。寻可然戴上白色手套，慢慢从头颅开始拍照。
0: 死因是脊柱断裂，但就算不是，最后也会因为失血过多或是全身多处脏器重伤而死。唯一无人明白的是，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他猛然狂打方向盘，将车旋转了一整圈，是无意还是故意？如果是故意，是自杀或者他杀？
1: 因为无法直接带走尸体做全面的检查，所以我想出了这么个折中的办法。如果通过尸体表面就能发现车祸疑点，那立案调查就能名正言顺地展开了。
0: 从额头到脸颊，从前胸到四肢，各种撞击伤，伴随大面积的表皮脱落，对身体造成不规则的刺创伤口几乎数不胜数，处理起来挺棘手的。失望。
3: 我还是不太明白，你们也知道这车祸都让人成这样，还指望能看出啥来？交警那边也来检查过，没看出什么。
0: 车祸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
1: 曾经出现过一些例子，因为马路上的金属突然被前车挤压弹起，撞向后面车的前玻璃，直接刺中驾驶员的脸，导致方向盘失控发生车祸。也有开车过程中因驾驶员突然心梗等突发病导致连环撞车，还有行驶途中右边车里有人射击，开车的一晃就猛打方向盘驶向对面的车道。总之我们只是排除下车祸发生不是人为的可能性罢了。
3: 哦，还是不要去了解太多的好。每天晚上守着这个阴气蔓延的暂居地，如果知道太多冰柜里遗体的故事，难免让人胡思乱想，什么都不知道。秉持着我不过是在看守一个巨大的冻肉库的理念，我才能继续维持这份工作。
0: 不行，看不出什么特别的。
1: 这么多伤看不出特别的？
0: 你以为这是大家来玩找茬游戏啊？伤口多但看起来都很合理，小的这些是正面玻璃破碎扎伤的，大的呢这是撞击产生的金属碎片刺入身体的伤，皮肤上这些看起来像是淤痕的是内脏受损的表现。还有啊，
1: 别吐法医泡泡，真的什么都看不出来。
0: 尸体上现在看不出有什么不像是车祸留下的伤。尸体外的话，衣服什么的还在吗？
2: 寻可然抬头才发现看守已经站到好几米外，一副神游物外的模样。他正在思考今天夜里值完班找谁开一桌麻将。周大增纠结地把眉毛都拧在了一起，常年面对残酷现实的他已经不相信世界有什么奇迹，但偶尔还是会像现在这样，心底有个很渺小的火苗，希冀看到一丝天意。
3: 衣服没有啊，都没抢救，当场就认定死亡了。哦，对，衣服应该当医疗废弃物扔了，不过这是上个星期的事情，现在翻垃圾桶大概也找不到了吧。
1: 还有什么？尸体上 看不出别的痕迹。身上穿的衣服被扔了，到底还有什么被遗漏的地方？
0: 如果要更细致的一一对应伤口，也要知道是哪些碎片造成的。
1: 车应该还留在交通局那边，如果他们没有动过，车内的证据还是在的。
2: 驱车几公里，两人又赶到了停放废弃车辆的交通局停车场。一路上谁也没怎么说话，寻可然是熬夜困得没精神，周大增是没心情。好在路途也不远，转几个弯就到了。寻可然看着眼前的这辆车，歪着脑袋有些疑惑。白色小轿车的前半部分几乎不成形了，如同被捏紧的白纸一样，遍布褶皱碎屑，交叉的一条条金属片闪着阴冷的光，根本无法分辨它们原来属于车头的哪一部分。相比较下，车的后半部分还算是辆车，向里面看去时还能分辨出扭曲的米色后排座位。
1: 睡醒了吗？
0: 没睡醒，能放我回去继续睡吗？
1: 不能，我就跟你客气一下。
0: 那你废什么话啊？
2: 周大增蹲在车正前方，扭曲的保险杠上有着凹凸的撞击痕，车头前段被压到了前车轮的位置，前段的发动机等等都如同被一只大手揉捏团在了一起。
4: 哟，然然小朋友，我刚在楼上往下看，就见到停车场里妖气冲天，我直觉一闪，果然是你来了。
0: 周大增，师兄他调戏我。
4: 哼，哎呀，这车毁得够厉害的呀，一定有死伤吧？看着车头，驾驶员应该没啥希望的呀。不是，你们在查啥呀？我们交通局这里怀疑这车祸有问题了。
0: 没有，你们交通局只是觉得我们刑警队最近比较闲得慌，所以给予我们爱的任务。有糖吗？有糖吗？
4: 哎哎哎，干嘛？谁调戏谁呀？
0: 哎，你一直随身带的那个润喉糖呢？我困死了。
4: 吃完了？吃完了。哎，要怪你够了。你哪次见面能不占我便宜吗？
1: 行车记录仪你们都没拆。
4: 这案子不是我负责的。不过根据我的经验，应该是判定行车记录仪已经损坏，就算拆下来也无法修复里面的数据，所以没动。
2: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时，都没注意旁边已经爬进车体里的周大增。直到他提出问题，夏元这才觉察刑警队长是来认真干活的，也不好意思再闹下去，开始认真对待。周大增想继续往车里面挤，但鉴于魁梧的身板，于是很光荣地卡住了。
1: 来来，你瘦你小，你挤进去拆那个记录仪。
0: 啥是记录仪？我不认识。
4: 哎，就是那个黑色的方方的那玩意儿，左边一点，右边一点。哎，你怎么这么笨啊？
0: 周大僧，给我个乌蒸蛋。
2: 寻可然一句话出来，外头两人神色皆是一凛。乌蒸蛋进去，寻可然很快就钻了出来。周大僧看到乌蒸蛋里是一张黄色的宽塑封胶带。
0: 我刚检查尸体的时候，尸体指尖上就有一点黏黏的感觉，我怀疑和这个胶带有关。还有，我真的分不出哪块黑乎乎的是行车记录仪。
1: 如果身为驾驶员的鲁涛在出事前手上沾着胶带，那他怎么开的车呀？一手撕胶带，一手开车，哪里来的胶带呀？
0: 两只手都有，指尖腹部不是指甲那一面。
4: 手能碰到胶带，难道是方向盘？他立刻钻到扭曲的空间，方向盘上没啥胶带，也不粘。
0: 会不会在停车场放久了干掉了？
4: 不会吧，我们这儿有屋顶也不漏雨。事情到现在多久？一周两周？那肯定不会凭空消失粘性啊。
1: 关键还是在胶带的来源上，除了手指还有哪里有粘性啊？你没检查仔细对吧？我们回去再检查一次。
0: 我晚上还要赶报告， 而且你根本还没立案吧？

0: 这是严肃的使命，这是身为警察的宿命。快点，冰柜里的陆涛在等你呢。
1: 拜拜，查出结果了，记得跟我八卦一下。
2: 不好意思，我没有来打扰您安息了。
3: 奉天承运戴上手套，荀可然准备摸遍尸体全身，但刚开始，白色的手套就停下了动作。陆涛那张凹凸不平的脸上也有着淡淡的粘性。
0: 陆涛的脸上被胶带粘过？什么时候？车祸发生前一刻？
2: 如果在陆涛驾驶时，有人把胶带缠到他脸上，阻住了他呼吸，
0: 然后抬手去撕扯胶带，
2: 于是方向盘就失去控制了。
0: 陆涛在驾驶时，突然脸被蒙上，一片黑暗。急切地抓开脸上的遮挡物，发现手被粘住了。手忙脚乱，终于撕下胶带的同时，感觉到车子在疯狂地打转。终于看到前面了，大卡车迎面而来。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这不是离奇的意外的话，最可疑的就是坐在副驾驶正后方的妻子陈璇。
3: 在离开停尸房时，周大增拿出一张名片给看守。
0: 如果陆涛的家属不论是谁要领走尸体去处理的话，你找个借口先来一来，然后马上通知我。
4: 好。
3: 看守坐在桌边，愣愣看着周大增严肃的表情，仿佛明白了什么，郑重答应一声。停尸房外的走廊依然阴冷，白得刺眼的日光灯一个接着一个。
2: 胶带这种推测很难站住脚。
0: 我知道，我知道，可我确定，这件事里除了血腥，还有阴谋。我想证明给所有人看。
3: 当周大增和荀可然两人刚走出医院大门时，旁边奔过来一个年纪不大的小男生，一手拿着个崭新的玩具盒，一手拿着叠起来的白纸递到周大增面前。
5: 给你。
0: 谁叫你给我的？
5: 一个叔叔给我的。哦不，要我给你的。你收到了哦。你收到，这个玩具就归我的了。
2: 跑这么快，他一定是看你太魁梧，怕你抢他玩具。
3: 周大增斜了荀可然一眼，只看到幸灾乐祸的山大王拿出了珍宝珠，拆拆拆，折叠的白纸打开，里面是一段打印文字。
2: 什么东西？给我也看看。
0: 好玩的东西，就不给你看。
2: 哼，还是之前深沉的周大增比较好，一恢复腹黑状态，就让人气得磨牙。
3: 周大增在陈璇的病房里待了十多分钟，荀可然就一直坐在病房门口的长椅上。看病房区的走廊其实很有意思，伤患、照顾的家属、请来的看护阿姨、值班的护士和刚检查完病人为了保持清醒而四处闲逛的医生。不同的人被关在不大的空间里，互相探讨听来的八卦、生病的感受、出去后最先要做的事儿。被刷成淡粉色的墙壁上，时不时有扶着墙慢慢往前挪步子的病人。在这里可以看到病痛下最清晰的求生意志。
6: 那家伙很早就在外面有男人的呀。
7: 哎呦，你不知道这种姘头，
6: 以前他女朋友还来看过他呢。
3: 耳边灌入的八卦混杂在一起，呈现一种东家的情史和西家的错爱混搭在一起，形成新故事的好笑情况。荀可然听着，视线就落在了前面陈璇病房紧闭的房门。
2: 听周大增说，纸条上的内容和之前陆涛的母亲接到的电话都表明了同一个结论，陆涛结婚前就有爱人。爱人，多么老派的称呼。这个不断挑起警察兴致的男人是个年纪很大的旁观者，叔叔、舅舅，从语气上来看似乎是站在陈璇这边的，但他的目的怎么看都像是在引起警方的怀疑，重新调查车祸真相，也就是出卖陈璇。如果他

0: 真的做了什么，假设事实也真的翻个身，陈玄出于某种原因在陆涛开车的时候用胶带蒙住他的脸，捂住口鼻，最后导致车祸，但他自己也在车上啊，要多极致的愤怒或者恨意才会这样鱼死网破，倒是也符合有些婚姻遭到背叛的女人的念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假设周大增背叛了我，呸，跟他有毛线关系啊。
1: 想到周大增，周大增就从病房里被陈玄父母千恩万谢地送了出来。
2: 哟，基层送温暖结束了。
3: 是啊。
2: 呸，不要脸。怎么
4: 叫你话不要多，你要害死玄玄吗？
5: 那警察就是正常的问个话，你要是什么都是慢慢藏藏的，那才可疑呢。
2: 周大增，你个阴险鬼。
4: 我跟你讲，玄玄之前和陆涛也就是正常的小两口吵吵，谁家都有，你别嘴多乱说，没事也被你找出事儿来。
5: 正常的吵吵怕什么呢，还不是玄玄之前说陆涛是那什么。
4: 好了，你个老太婆。
5: 知道了，你说陆涛父母也不知道来看看，一点情谊也没有啊。
4: 行了，人家儿子都没了。
5: 也是，我等会儿下去啊，买个鸽子给玄玄。哎呦，大难不死。
4: 你这嘴又胡说什么？
3: 我刚才故意放了点料出去，就知道我一走这两人就要吵吵。你怎么了？很热吧？
2: 你管我，我煮螃蟹不行啊。哎，对了，你有没有觉得爱人这个称呼很特别啊？
3: 是很特别。
2: 别闹，说正经的呢。我是说那个纸条上的留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9: 第三部。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

0: 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3集，交代疑点。
2: 哎，对了，你有没有觉得爱人这个称呼很特别啊？
3: 是很特别。
2: 别闹，说正经的呢。我是说那个纸条上的留言，又不是90年代，现在谁还称呼别人是谁谁谁的爱人呢？女朋友、男朋友、处的对象或者老公老婆、先生太太，小三就小三嘛，结婚前就有的那就是情人嘛，非要用这么个中性又复古的称呼，玩什么文字游戏似的。
1: 寻可然说完，却发现身后的人似乎停住了，他回头只看到周大增如定住的石像，静止了几秒才继续往前走。
2: 你想到什么了？
3: 没什么，一些其他的事情。
2: 没有敷衍我？
3: 没有。
2: 看来真的是其他的事情吧，如果真的想到与案子相关的事情，没道理不说的吧。好吧，信你一次。
1: 这时候周大增和荀可然两人都没想到，周大增在那一刻所想到的正是整个案子的关键，但他刻意压制了脑海中冒出的念头。许多人都曾做过这样的事儿，因为刻意的回避，不愿面对现实，反而错过了更重要的东西。即使是活了30载的周大增也不是什么圣人。两人并肩走出了医院大楼，而在医院住院楼4楼的某个病房窗户边，陈璇正安静地看着警察的身影登上车，然后缓缓驶离医院的停车场。伤心、绝望、恐惧、懊悔和不甘在陈璇心中盘成一堆虚无，最后慢慢化为死水般的平静。陈璇终于开始明白，不管事情怎样发展，一切都已经没有意义。第二天一早，薛阳都没上楼，直接在公安局的1楼大厅里等着和周大增汇报。
4: 周队，目前能确定两件事，一个是陆涛父母收到的电话来自一个路边电话亭，附近没有摄像头，但我问了旁边一个小店老板娘，她说她有印象，那天有个个子高高的西装男进去打过一个电话，因为现在人人都有手机，他看到有人还用电话亭，还觉得挺新鲜的。
3: 嗯，另一个呢？
4: 还有就是关于陆涛的情人，我查了他手机通讯记录，除了父母、公司同事，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通讯往来。
3: 手机里的通讯软件呢？比如微信、陌陌。
1: 两人边说边挤进了满是同事的电梯，结果周大增的话还没说完，电梯里的前排就有人转过头来。
5: 哟，周队长，你还知道陌陌啊？是不是约过呀？那我可要去法医科通报你了。
3: 去去去，老张，你戒烟都戒了3个月了，我昨天开会怎么还闻着你身上有烟味啊？要不要和嫂子也通报通报？
1: 电梯叮的提示音和轰笑声同时响起，不同部门的同事陆陆续续分散了开去。薛阳继续着边说边走的架势，还拿起一小袋子的电子碎片。周大增停下步伐，看着眼前这堆有些眼熟又不能辨识的碎片。
4: 手机上的软件我等下盯着王爱国扫描一遍，还有这个。
3: 这个碎片？
4: 这是陆涛的手机碎片，我去翻了下陆涛父母家的垃圾桶，老两口大概是看到这个觉得伤心，又不懂手机里能翻出多少玄机，于是直接扔了。怎么了？
1: 薛阳说着感觉到了周大增异样的视线，周大增微微一笑继续往前走，对这个小子的赏识又增加了几分，能在这个年纪就思虑周全也算难得。
3: 没事，看不出来你小子心还挺细的嘛。其实说到底，陆涛的这件事现在还并不能成为案子，但薛阳愿意花时间想办法去查，那是出于责任或者好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主观的动力，积极和靠谱这两点永远是优秀队友的特征。
4: 啊，还有我刚才说到一半，陆涛的手机记录里近一个月 只有两通和妻子陈璇的电话，时长分别是14秒和1分钟，都非常短。
3: 这夫妻俩还没离婚也是奇迹了。
1: 两人走到办公室门口，薛洋慢了一拍步子，周大增以为他要说什么要紧事儿，回头看着他，结果看到面瘫同学捏着后颈，难得的八卦脸有些扭曲。
3: 怎么了？
4: 那个周队，你真的用陌陌约？
3: 你给我滚蛋。雪阳一定不是在积极调查，只是抱着对陆涛的情人是谁的八卦心理而已。
1: 周大增刚跨入寻可然的办公室，就听到空中悠悠地飘来一句话，吓得周大增差点原路退回去。
2: 哟，默默队长，
3: 这帮八卦的臭崽子。可可，吃不吃午饭？
2: 吃过了。
3: 那晚饭呢？
2: 减肥不吃。吃什么晚饭啊？你看看你那肚子。
3: 虽然四肢依然肌肉发达，但最近肚皮好像确实是鼓起来点。
1: 寻可然瞟了一眼正低头摸着自己肚皮的周大增，忍不住就笑了。
2: 他真的摸肚皮？没错过这么个调戏英勇酷帅刑警队长的机会，真棒。你从三楼跑过来就为了挠肚皮给我看呢？
3: 不是。
2: 那你来干嘛了？
3: 我饿了。
2: 卖萌又可耻的周队长，走吧，吃午饭。
3: 可可，等等我。
1: 阳光斜斜地从落地大玻璃窗照进来，寻可然看着对面的周大增起劲地清扫桌上的食物。
2: 陆涛的事有线索了？
3: 没有，就这事找你。我怎么想都觉得从背后蒙住胶带这法子太怪了点。吃完饭有没有空啊？你陪我去模拟一下现场。
2: 没有没有，昨天就因为被你拖着跑，夜里我赶报告赶到了凌晨，今天还要继续呢。不是我不支持你，周大增，这件事到现在为止都只是我们的臆断吧，都没有。
3: 没有人报案，我知道。但是可可，你忘了有人打电话到陆家，有人塞纸条给我们。是没人报案，但不是没人怀疑陆涛死于非命。你能告诉我，难道只要流程上没有人报案，就可以安心不管不顾有疑点的死亡吗？
1: 周大增显然吃准了寻可然不会驳斥这样的观点，定神看着他，嘴里咔嚓咔嚓着，把嚼碎的硬骨头给吞了下去。在寻可然眼里，对面周大增脸上有着泛着油光的嘴角与坚定深邃的眼神。
2: 好吧。
1: 政务间里，王涛跟寻可然努力辩驳着。
6: 我不会陪你做模拟试验，那是你的地盘，我有我的。
2: 指纹，人类手指末端指腹上由凹凸的皮肤所形成的纹路。每个人幼年的指纹、青年的指纹、老年的指纹的大小、疏密程度会有所不同。最有趣的是，指纹的来源不明。如果你说指纹有遗传性，但同卵双胞胎的指纹不相同。如果指纹只是随机产生，但你的手指表面被割伤之后，重新长出的皮肤，指纹依旧。
6: 麻烦你别在我大物种间里科普，谢谢。
1: 王涛从仪器前站直身子，虽然他最近已经开始习惯被寻可然占着地盘骚扰，但还是忍不住想赶人。
6: 你能不能别在我眼前晃悠啊？你最近简直把骚扰我当成是家常便饭了。

0: 之前赶快离开我视线，和你的报告一起。
1: 王老师，还有胶带也得还给我，我要去检验上面的人体组织。
0: 啊？啥？人体组织？
1: 这胶带可能被坐在后座的人拿着两端，这样粘在驾驶员脸上。
2: 熊可然说着，随手抄起桌上的桌布，做事要袭击网涛，直接把他吓得退到了桌子另一边，贴墙站着。熊可然咯咯笑着走到仪器边，用镊子取出粘胶带，小心翼翼地放进物证袋。
0: 意思是你要检查胶带有粘性的部分，有没有面部的皮肤细胞，
1: 或者鼻涕，或许还有眼屎。
2: 桌上的手机震动起来，熊可然一手拿着胶带，一边接通手机。
1: 喂，
3: 君姐，我薛阳，周队在停车场做实验撞车了，现在在医务室。
2: 熊可然匆匆忙忙赶到医院，还在走廊上小跑时，就听到医务室里传来了局长的吼声：
4: 想什么？脑子里想的什么啊？你几岁的人了，周大僧？做实验就做实验，他娘的居然不系安全带，你他娘的就不怕撞死了被全局看笑话啊？怎么给下面的人带队？
2: 熊可然贴墙站在门外，弯着腰悄然露出半个脑袋，试图观察敌情。一眼扫过去，周大僧除了脸上有点剐蹭伤，人还能站着，应该无碍，心中就缓和了下来。不料刚想缩回脑袋，就被局长发现了。
4: 还有你，熊可然，进来。
1: 局长，
4: 来来来，你告诉我，你们俩到底在折腾什么？
2: 熊可然扫向周大增一个眼神，试图对口供。局长挺着啤酒肚一晃，挡在了两人之间。看到熊可然被局长盯着，周大增终于沉默不住了。
4: 不准对眼神，为了哪桩案子做实验，啥事不能讲？
5: 是我的主意，交通那边请帮忙的一个事情，车祸，但我怀疑后座的妻子有故意杀人嫌疑，没人报案，现在还不能立案，所以我在找证据。
4: 就这屁大点事儿，你们瞒什么瞒？
5: 不是瞒，我刚才在想一件事，总觉得刚才撞上一瞬间有件事。
4: 我管你那个撞坏的脑子里想的啥，反正要找线索就找，找到了写报告立案，找不到就把这茬给我忘了。堂堂一个刑警队长居然不系安全带，差点自己把自己撞死在警局后院里。哼，叫你事儿多，叫你让我担心。
2: 大肚子局长终于愤愤地说出了心里话，然后颠颠地走了，留下没忍住笑的熊可然和还在一脸沉思的周大增。熊可然走上前，伸手想检查一下他额头的伤。
1: 嘿嘿嘿，你模拟陆涛开车了，薛阳在后面试着拿胶带绑你。
5: 你说什么？
1: 没什么，让我看看有没有隐藏的伤口或者肿块。
2: 熊可然摇摇头，不再多说，两只手按在周大增的太阳穴，然后慢慢延伸到发丝后，仔细地检查着。医疗室里安静的只能听见墙上滴答的钟声，微风轻轻吹起身后白纱的窗帘，带起熊可然的发丝也悄然飘忽着。周大增无意识地抬手想触碰飘动的发卷。
1: 别动啊，乱动我捏爆你头皮上的神经末梢。
5: 好了没啊？我没事儿，就磕了一下，没伤。
1: 急什么？约了陌陌网友吗？
5: 瞎说什么呢？
1: 有一次我做解剖，蛮年轻的小帅哥，至少活着的时候挺帅的，打架斗殴意外死亡，送来尸检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刚开颅，旁边架子上他的衣服口袋里就响起音乐，手机铃声的音乐一直响一直响，但是规矩你懂的，我不能接那个电话，我只是隔着物证袋子去看了一眼，手机屏幕上是他和一个小姑娘的合影，一闪一闪的来电名字写着小笨蛋。我记得我完成解剖时对台上的遗体深深地叹息过，他怎么舍得留下这么担心他的人去打架，去耗费自己的生命。
2: 熊可然低下头，似乎回忆起了那个不太寻常的尸检音，伴随着时不时响起的手机铃声，一直没有放弃过。 仿佛从电

0: 话中满意而出的担忧和恐慌终于将电池都耗尽。周大增抬眼看着寻可然，一直看到他脸上复杂的微笑。
1: 可可你，所以麻烦你下次要拿自己生命开涮之前给我发个信息，别让我做那个一直打电话一直打到耗尽你手机电池的人，因为我嫌麻烦。
0: 四目对视里，
2: 周大增看到寻可然眼睛里自己的影子，额头贴着纱布，眼神却如此温柔，在对方的眼里看见自己的倒影。
3: 倒影？
1: 周大增，你招打！大王，我难得抒情一下，你居然敢跑！
2: 寻可然扫了房间一眼，拾起周大增忘在桌上的手机，随手拍了张旁边女厕所内的照片，然后发了朋友圈。夜里，搬凳凳排排坐，会议室里鱼贯而入各个队里的刑警，有的打着哈欠，多数的打着招呼，递着烟，或者分拆着零食。多年来生死沙场的习惯，让这些见血都无所畏惧的汉子们平时显得异常慵懒而闲散。局长抱着他心爱的保暖茶壶出现在门口，立刻有人让出个好位置给他。老狐狸局长站在位子前，扫视了房间一圈，不吭声地挪挪挪，直接到了刑警三队长旁边，一屁股坐了下来。三队长面前桌上刚铺开一堆白瓜子，就被局长笑眯眯地掳走了一半。
4: 请大家来，是麻烦大家判断这个案子的证据，够不够抓人。各位队长，还有零。哎，后面瓜子还有零食，分好没有啊？
5: 干嘛？又不影响。你说你的。哎，白瓜子太淡了，有没有酱油西瓜子？
4: 事情一开始是交通那边来备案，说是一起车祸，驾驶员陆涛死亡，坐在他正后方位置的妻子陈璇活了下来，但陆涛的父母似乎怀疑儿子的死因。
6: 这段听过了，主持人放下一段啊。
4: 然后我们找到陆涛的那辆车，交警那边做了基础检查，没查到什么可疑处，判断就是陆涛自己突然向左大幅转弯到了对面的车道，被大车迎面撞击，转弯的原因不明。然后可可，
3: 哦，有个法医女朋友了不起哦。
1: 周队，你不要虐我们这些单身狗啊。
3: 兄弟们，我们揍他好不好？
7: 好好，
6: 拽拽拽，结婚之后看你怎么个惨法。
4: 再闹，今天晚饭就从自助餐变成麻辣烫了。
3: 哎，别，周大爷，快快继续说，兄弟们饿着呢。
5: 不吃了，不吃了，自助餐得先饿一饿。
4: 还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之后，寻法医从车内发现了两大张宽胶带。
2: 随着周大增的声音，会议室大屏幕上出现了胶带的物证照片。
4: 上面发现了两套指纹，一套是死者陆涛的食指、中指指纹，不清楚，有抹痕等。另外一套出现在胶带的两侧，属于躺在医院里的妻子陈璇。我估计，你们中大概有很多人都猜到了，夫妻俩关系是不太好，从丈夫驾驶，但妻子居然坐在他身后，就能看出来。另外，我们一直没有调查到身份，但从很多细节上都显示陆涛有个情人。
6: 提问，你们咋搞到妻子的指纹呢？
4: 通过医院里陈学用过的医疗废弃物证实的，当然要等立案逮捕后再验证了。总之，胶带让我们有了关于真相的揣测。
6: 难道是在车里两人发生了争执打起来了？
4: 两张胶带可能使用时上下有小段的重叠，也就是说两条胶带这样并列着，中间部分重叠，下面那张占住了上面那张一段宽度，然后出现在两侧的陈璇的大拇指指纹有一个跨越了两张胶带，大拇指指纹上半部分在上面那张胶带上，下半段指纹在下面那张胶带上。另外一个发现是两张胶带中间的粘性部分都发现了陆涛的面部表皮细胞，

0: 也就是说，在他开车的过程中，突然从天而降的宽胶带粘住了他的眼睛和鼻子。
1: 周大增的话引起了一刹那的寂静。终于，围着会议桌成圈的警察们不再关注瓜子和零食，他们无意识地摸着香烟，或者拿瓜子轻轻敲着桌面。每个人都开始严肃考虑这件事，它的细节、可能性和逻辑是否严谨。有人感慨，有人质疑，有人沉默，任何可能都不能轻易放过，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是破案的关键。
2: 就凭个胶带判断谋杀，好像有点鲁莽啊。
3: 周队，胶带是物证，有人证吗？
0: 暂时还没有，陆涛的父母甚至是陈玄的父母都回避，我觉得他们多少是有所怀疑。但车里当时发生了什么，谁都不在现场。
1: 众人听完后你一言我一语，给周大增提供了多方面的考虑，最终所有人还是看向了下决断的领导。
2: 我就问一件事，你没有证据表示这胶带粘住脸是在车祸前一刻发生的事情吗？换句话，你们能证明陈玄拿胶带粘住陆涛的脸是导致车祸的原因吗？
4: 局长，刚刚说的话就是我担忧的关键，如果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认定谋杀的事实成立。大森，你说说你还找到了什么线索？
1: 听完局长和副组长的话，一干人都又扭头去看周大增，看他能交出什么样的答案。周大增嘴角撇出了一个得意的弧度。周大增转过身，在大屏幕前的电脑上操作了两下，会议室前的巨大显示屏上跳出了一个视频播放框，画面上是从车头看出去正常的行驶路面。
4: 哟，行车记录仪竟然没坏。
2: 他们队里有个电脑高手。
1: 视频已经开始播放了，众人专注地看着记录仪画面正常行驶在马路上。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这世间风霜凛冽，总试图熄灭心中那一点微弱火苗。冷眼如冰冷刺骨，现实如重石挤压胸膛，每一次呼吸都沉挚艰难。然而纵使蜷缩于暗角，那光却始终在深处倔强闪烁。他未曾向寒夜低头，亦不曾被绝望真正吞噬。原来生命最灼烫的尊严，正在于被碾入尘埃时，人能以星火之姿证明，纵使微茫，亦能灼穿永夜。这吹不熄的燃烧本身，便是存在最骄傲的倔强。

的力量并非轻易可得，而是需要勇气去追逐，去突破障碍的火焰。生活中，我们常因忙碌或恐惧而将爱深藏，错失表达的良机。接下来这首歌却提醒我们，爱是主动的付出与沟通，是穿越迷雾后的抵达，带来无价的温暖与治愈。愿我们都能勇敢拥抱这份执着，让爱抵达彼此的心房，不留遗憾地绽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站在镜子前卸下妆容，粉底褪去后露出的竟是陌生的脸，那些层层叠叠的唇彩眼影，原以为是精心勾勒的美丽轮廓，却在不经意间模糊了最本真的眉目。人潮汹涌里，我们总在描画着被世界喜爱的模样，用微笑粉饰不安，拿得体掩盖慌张。此刻才懂得，唯有在无人处卸下所有描画，让灵魂在风里真实的飘荡，那缕倔强扬起的发梢，才是生命最骄傲的旗帜。

橘子汽水的香气在夏风里荡开，篮球撞击操场的声音撞在心上，单车后座藏着不敢触碰的距离，那句告白在舌尖滚烫，却沉默成影子。青春是一场未拆封的礼物，在多年后的雨季氤氲开来，才惊觉当年汽水瓶里摇晃的是整片未命名的海。心事在风里荡秋千，终究飘散了形状。于是那场雨落下时，我们已隔岸相望。青春像未拆封的礼物，在岁月里泛黄。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

0: 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集体狂欢的声浪淹没个体细语，我也的呼喊便汇成一片荒诞的海洋。这看似随波逐流的戏谑，却是一柄最锋利的刀刃，悄然剖开了我们灵魂深处盲从的真相。人群的喧嚣是面奇绝的镜子，照进我们如何轻易将自我遗失在认同的渴求里。那一声声应和，渐渐抽空了个体灵魂的分量，我们最终变成自己讨厌的人，却不知何时丢失了我的暗标。这荒诞的狂欢中，唯有我也的回响提醒着迷失的代价，它让我们看清了，当我消融于我们的喧嚣，真正的独立便溺亡于无声。
6: 又被问起最近你过得怎样，

想念种在你的城，偏偏是粒发不出新芽的种子，它蜷缩在砖石瓦砾的缝隙里，吮吸着记忆里稀疏的露水，思念的根须在黑暗中陡然伸展，渴望着扎进温热的土壤，却只能触碰到冷硬的水泥。日复一日，它徒劳地向上拱动，妄图钻破坚硬的地表，去够一够你头顶的阳光。然而越不过千山万水，更浇不透干涸的泥土。原来思念的种子终究要在异乡的城池里寂然无声地枯槁，不是种子死了，是那片土地早已拒绝滋养任何生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十同

0: 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深夜独坐，空荡的房间回荡着同一句拷问，你会不会也在某个瞬间被往昔的碎片温柔地刺痛？这执念如同熄灭的灰烬，明知徒劳却依旧在胸腔深处滴燃。那些共同谱写的旋律终究成了未完成的歌，我们各自带着残章在时间跋涉。或许沉默的夜风里，他曾悄然掠过你的耳畔，然而答案早已不再重要，让未尽的追问沉入岁月深处。这或许正是我能献上的最后的不打扰的温柔。

少年心气在琴弦上蹦跳，小子这声呼唤多轻狂，撞碎规矩的玻璃，眼里烧着不妥协的火。衬衫沾满汗水和夕阳，以为世界是块任性的橡皮擦，可岁月偷走的不止球鞋与课桌，更将莽撞的棱角磨成一声叹息。当年追风的背影，如今在倒后镜里缩小成点，时光碾过，留下胸口一块叫从前的钝痛。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

0: 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刚刚步入职场的朋友都希望自己的事业能够顺利发展，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尽快的去融入到职场生活当中。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来聊一聊如何才能够快速的融入职场。如果你是刚入职场，那么如何才能够快速融入新的工作环境呢？四种方式，接下来我们一一分享。一，放正心态，积极主动，虚心请教，多学多问。无论你是否有工作经验，你进入一个新的公司和新的工作环境，都有很多需要你去学习的东西。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和工作模式，不要去生搬硬套原来的工作方法，而应该尽快的适应新的工作氛围。新员工在没有转正之前都会安排辅导老师，希望都能够珍惜这种以师带徒的学习计划。辅导老师呢，多数也会热心的去教你很多东西，但自己一定要主动学习，遇到问题自己要多分析多思考，不要急于求成，也不要怕做错事情。我们允许犯错误，但是不允许重复的犯同样的错误。二，多分析多思考，寻找根源，形成自我方法论。遇到问题一定要自己多分析和多思考，分析问题的根源，总结以后遇到类似问题的工作方法和解决思路。公司和组织都会有相关的工作规程，但是在这些工作规程下面，如何高效率地完成工作任务，每个人都要去考虑适合自我的工作模式，形成自己的方法论。效率提高了，你才有可能做到的是你去主动的思考和工作，而不是工作牵着你走。三，多沟通，多反馈，多总结。自我的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一定要主动的反馈给辅导老师和相关的负责人，辅导老师知道你的学习情况之后，才会安排下一步的学习计划。另外，每一个阶段的学习成果都要自己写相关的总结文档，最好把收获、经验、教训都写出来。四，建立信任。坦率地说，你应该在每项工作中做这件事情，但你在和对你是否正直、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以及你的忠诚所在、尚存疑虑的人打交道，这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你的新同事想要了解你，所以请确保你把这件事情做好了。每一个刚入职场的朋友，身心上都会有一些不适应，但只要我们给自己做出一个正确的定位，并且利用上面的方法与老职员进行良好的沟通，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很快的融入职场。刚才我们说的是新人初入职场的话题，那么对于老员工来讲，上班久了难免就会失去工作热情，所以问题来了，老职员工作没有动力怎么办呢？在一个环境内上班久了，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消极的情绪，没有那么卖力工作了。如果你出现了内心想罢工、随便应付的想法怎么办呢？上班族总是会有心理罢工的时候，不仅增加自身烦恼，还会影响工作效率，甚至还可能会影响其他人的情绪，让自己放松一下。上班就是重复做某些事，有些几年甚至几十年都在重复做同一种工作，难免会产生倦意。 如果这种倦怠感得不到修复，就特别容易出现透支的感觉，从而让人失去工作的热情。所以我们要学会享受工作。人们常常笑说自己是懒癌晚期，其实啊，这就是自己的内心已经产生了一些抵触心理了，应该找到正确的原因，然后从心理上去调节它。拖延的原因有时候是不够自信而产生了对工作的恐惧、回避甚至逃离，有时是出于对布置的任务产生了抵触心理，比如内心觉得工作分配不公，或者是想摆脱工作的操控，有时就是一种习惯了的不良行为方式，压力没有积累到一定程度就难以激发行动的动力。在这里给大家支个招，这种拖延症导致的心理罢工人群，则是要考察自己的能力、兴趣、特长、性格等与职位、企业文化等是否匹配，是否真的愿意从事这个工作并享受这个工作。如果不行，可以试着选择性的给自己的漏洞打补丁，比如提高自己管理时间的能力，培养自己管理情绪的能力，改善自己的行动力等等。如果经过努力还是不能奏效，就可以考虑是否换一个工作。另外，让自己试着增加团队活动。很多上班族连续工作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执行力下降，出现这种情况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对自己不够自信而产生了对工作的恐惧、回避甚至是逃离。二是对布置的任务产生了抵触心理，内心觉得工作分配不公平，或者是想摆脱工作的操控。三是一种习惯了的不良行为方式，压力没有积累到一定程度就难以激发行动的动力。多多参与到团队活动当中，增加自己参与的热情，也增进与同事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这样呢，对于改善心理有一定的好处。支招，面对这种情况，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参加团队活动，多与团队一起完成工作，或者是与同事之间多进行交流，增加对工作的热情。如果公司没有组织，也可以自己针对一些问题跟同事交流，思想达到互换的同时，也增进了同事之间的感情。好了，快速融入职场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希望你的事业和生活也如同歌的名字一样，来自苏打绿，无以伦比的美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一同步入情感部落格，来分享专栏作家李娜的一篇文章，聪明的姑娘都很会嫁人。我的大学校友珍妮移居美国多年了，听说拿到了某著名科研基金的项目，在行业里最顶尖的团队做前沿研究，俨然一副女科学家的派头。去年她回国参加学术交流，我们在北京的三里屯见了个面，很诧异，完全不是我记忆中那个为了做实验发论文出国留学不化妆不娱乐不恋爱脸上写着生人勿近的女强人形象了。她那天穿着真丝的衬衫，化着淡妆，用祖马龙的香水挽着丈夫的手臂，远远看到我就大声的惊呼，热情地扑过来亲吻我的脸颊。第一句话竟然是，聪明的姑娘都很会嫁人。我愣住，这不是我印象中的珍妮，却是一个全身都散发着幸福的光芒，真诚地热爱着生活，变得漂亮动人的珍妮。她的先生确实很疼她。那天我们选的是露天酒吧，傍晚刚刚起了一点风，她就把外套披在了她的肩上，她的喷嚏刚刚酝酿，一张纸巾就递到了她的手里。他谈起自己的太太，无比的荣耀自豪，眼睛无法从他的身上移开。后来珍妮告诉我，现在国内把女性独立鼓吹得有点跑偏，把不婚主义的女明星奉若神明，我觉得很奇怪，也是很矫枉过正的一件事情。一个女人的价值感当然是来自事业，但是幸福感其实还是来自伴侣和家庭。聪明姑娘知道自己要什么，她们会像找工作一样去寻找结婚对象，家庭和事业并不冲突，反而会相互促进，拥有幸福的家庭生活反而会让你的事业更加顺利。珍妮结婚五年了，20多岁时她也曾是内心骄傲的单身贵族，看身边的男生幼稚又低级，社交圈子狭窄，很难碰到心仪的男生。现在的她爱情事业双丰收，有爱也有自由，活得越来越漂亮。有自己的事业追求，不想被束缚，长得不算漂亮，社交圈子狭窄，人际关系简单，对感情质量有要求，不会因为年龄结婚。如果你也是这样的姑娘，怎样才能遇到心仪的结婚对象呢？我从珍妮的经历中总结出了几点。一，姿态要低，要求要高。单身的你要放低姿态，告诉你身边的朋友你很想找个男朋友，把你对爱情的渴望写在脸上。同时你要清楚自己想找什么样的伴侣，不要轻易地降低要求。为什么把这一条放在第一呢？因为我发现很多姑娘恰恰是反的，她们有一张闭关锁国的脸，脸上写着宝宝一个人过得挺好，谁稀罕爱情。这样一来就很难有机会去认识单身男生，因为周围人觉得他们要求高。实际上这只是一种高姿态，并不是高要求。你发现没有，很多姑娘看似挑剔难追，但是往往最后又会被一无所有的男生打动， 而且这样的男生通常并不是他们满意的对象。姑娘舍不得离开的原因只有一个，他对我那么好，那么体贴、包容和忍让，我担心再也找不到对我这么好的人了。高姿态的人往往会降低要求，不敢坚持找他们真正满意的人，因为他们骨子里是自卑的，需要别人走99步他们才敢走出1步，需要别人无微不至的体贴和关注，他们才敢相信是被爱的。聪明姑娘愿意放低姿态，但不是放低要求。所有要求里，男人的品质、性格和三观是最最重要，无论其他条件多好，这3点基本要求是不能降低的。2，你不要等，要主动去撩。有个著名的段子，30多岁的铁宁去看冰心，冰心问他有没有男朋友，铁宁如实回答没有。冰心说你不要找，要等。结果铁宁等到了50多岁才结婚。别相信鸡汤，你不要等，你要主动去撩。不要怕你主动了很掉价，就算在一起了男生也不珍惜。真正爱你的人不会在意认识的方式和表白的形式，他只想和你在一起，只会担心失去你。不要怕你主动了万一失败连朋友也做不成。姑娘，你喜欢一个男生不是为了做他朋友，看他和女朋友秀恩爱的。主动撩要有点技巧，也不能太生硬。你可以看他朋友圈和微博，悄悄记住他喜欢什么，不要在微信频繁点赞聊天，而是要找个理由把他约出来，不经意间透露你看过他喜欢的电影，在和他读同一本书，某家他常去的餐厅你觉得很赞，他会觉得你很特别，很懂他。你可以请他帮个小忙，增加一些现实中的互动，就算最后发现彼此并不合适，只是个误会也没什么，至少你不会有遗憾了，不是吗？3，不要害怕失望和受伤。很多姑娘不敢去主动认识男生，有2个担心。一是担心认识了很多一个都没看上，会对感情和缘分失望。2是担心万一遇到喜欢的，但是对方不喜欢我，我会自尊心很受伤。这是因为你没有走出心理舒适区，不愿意去扩大心理体验和认知的边界。如果你真的渴望一段美好的关系，请你试着突破舒适区，看看会有怎样的改变。人们总有这样的偏见，觉得事业优秀的女孩很难婚姻幸福，但是随着阅历的增长，慢慢的我了解到，那些在事业上很出色的聪明姑娘，她们也很会嫁人。因为嫁对人考验的也是一个人的智慧、情商、素质和价值观的总和。你找什么样的人结婚最能体现你的综合实力。愿每一位待嫁的姑娘都会如心所愿地找到那个值得去嫁、去托付一生的人。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雨飞。节目最后还是提醒大家，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告诉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2018年7月，著名文学评论家、出版家、潇湘晨报创始人龚曙光漫溢时光的一本散文集《日子疯长》终于和读者见面了。这本书是龚曙光远离都市喧嚣、回忆故乡的匠心之作，也是龚曙光放下最熟悉和最贴近的商业领域，回归和专注传统文学的灵魂之作。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就先来读读这本散文集《日子疯长》。这是一部游子的回归之作。20年前，年轻的评论人龚曙光投笔步入商海，从潇湘晨报到中南传媒，在成为中国文化产业耀眼的领军人物的同时，文学离龚曙光的距离也越来越远。直到一个特别的契机，让他重新捡起了笔，烙印于骨血中的记忆与对故乡的眷恋顿时苏醒。《日子疯长》这样一部令业界惊喜的作品由此诞生。在这部散文集中，他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自己故乡的风土人情，为那个渐行渐远的时代和其中相遇相惜的人物留下了一份温情而酸愁的记录。茅盾文学奖得主张伟盛赞该作叩击心弦，过目不忘。余秋雨称其满纸厚味，让人舍不得快读。龚曙光则宣称创作《日子疯长》是他一个人的文艺复兴。在读了太多风筝式的文学之后，龚曙光宁肯自己的文学是一片落叶，落叶纵然飘摇，最终的目的却只有一个，那便是大地，是故土。对故乡的深情与眷恋是人性中最温柔最脆弱的角落，也是中外文学永恒的母题。没有人能逃离故土的牵绊，而还乡二字至于龚曙光的分量还不仅于此。除了里昂平原和梦溪小镇，在龚曙光的心中还另有故乡，那便是文学。在他身上，还乡不只是因久居市井而萌发的祈愿，更是重回文学的内在动因。当童年与故乡渐行渐远，在文学的怀抱中重拾作家身份的他找到了另一种慰藉。文学让龚曙光找回了精神的故乡，他也希望通过文学唤起一代人对故乡的回望。因此他笔下的故乡没有五颜六色的滤镜，不是沈从文书中的世外桃源，也不似鲁迅笔下的那个社会解剖台。他站在记忆的舞台上，以自己独有的温情与理性轻轻揭开幕布一角，通过飘散的微尘，整个20世纪如潮水般汹涌而至。 这是公曙光回忆故乡的匠心之作，细细读来，文中的一字一句似乎都能让读者感受到他对于故土的深深眷念。在《日子疯长》中，作者写父亲母亲，写故友亲朋，写故土乡野，写年少时光令他沉醉却回不去的一切。全书共有15个章节，其中有10个章节都以家人和朋友命名，对家人的琢磨尤其多并且真。无论是为了换回即将失去记忆的母亲所写下的母亲往事，还是受父母之命与三叔结合的我家三婶，都生动验证了作者所言。无论历史的逻辑是否忽略这些人和事，但是对他们而言，时代过去了，日子却留了下来。日子疯长用优美又充满生命力的文字获得了多位名家推荐，出版人专栏作家洪晃如此评价：看公曙光的散文既陌生又熟悉，陌生是因为过去交往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很商务很正经，熟悉是因为有一次他带我去吃湖南的小馆子，一张矮桌几个小凳，让我第一次感到他的乡情。日子疯长的每一篇都像这个快消时代一个农家小馆为你准备的精神食粮，淳朴的文字，浓郁的乡愁，深奥的哲理，这种真诚而稀罕的叙事很容易让你折射到自己的生活，是一面人生的镜子。余秋雨说，他用质朴的笔调写出了一个质朴的家乡，质朴的童年，满纸厚味，让人舍不得快读。韩少功说，悲悯于情，动明于志，鲜活而凝重于文。汪涵说，我喜欢读有才情的他马的文字，日子疯长，我们都是时间的粮食。而对于公曙光自己来说，这些他情不自禁写下的文字就如疯长的日子一般真诚，却拥有着绚烂的生命。是啊，这本日子疯长质朴如山峰的文字记录了岁月错落中念念不忘的少年时光和人性的温情，也流露着作者对故乡的深深眷恋。就像公曙光在文中所写的，当我们将世界几乎走遍，才发现这一辈子的奔走仍没能走出那个童年和少年的小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我是一凡，您正在收听的是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上半段的节目中，我们关注到的是著名评论家龚曙光的散文集《日子疯长》，那么接下来一凡和你一起来品读书中的一篇回忆母亲的文章。日子疯长，但我们还有一位留在故乡的母亲。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4: 母亲小姐出身，丫鬟命，是个典型的富家穷小姐。母亲的外婆家很富有，老辈人说，李州城出北门，沃野数十里。当年大多是项家的田土，项家便是母亲的外婆家。湘西北一带，说到富甲一方，安福的蒋家，纪灵的项家，在当地有口皆碑。蒋家便是丁玲的老家，后来有考证称，兵败亡命到石门家山寺的李自成，将家人和财富安置在距家山几十里外的安福，改姓为蒋。能与当年的蒋家齐名，可见母亲外婆家不只是一般的有钱人家。有一回聊到《红楼梦》里的大观园，母亲轻描淡写地说，我外婆家有新旧两个园子，每个都有大观园那么大。尽管母亲淡淡的语气不像吹牛，但母亲离开外婆家时尚小，儿时对空间的记忆往往会夸大许多。母亲见我怀疑，便说有一年躲日本飞机，国军一个团的官兵及武器粮草藏在老园子里，日本飞机竟没有找到一个兵。大学时我去了一趟纪灵，在母亲描述的老园子前待了许久。园子1949年后分给了农民，据说住了一个生产队的农户。我去时绝大多数住户已搬走，房屋坍塌得不成样子，只是轮廓还在。前面一口巨大的水塘

0: 呈腰子形横在一座陡峭的山峰前，老园子便建在山水之间一块开阔的平地上。主人在水塘上修了一条路，路上建了一座吊桥，如果将吊桥拉起来，外人除非游泳才可能进到园子。一位靠在断墙边晒太阳的老人告诉我，当年贺龙率兵攻打李州城，有当地人点水，建议贺龙中途攻打项家园子，顺手牵羊，捞些金银粮草回去。据说贺龙一看园子不好打，怕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误了攻打李州的正事，老园子侥幸躲过一劫。母亲的记忆也好，老人的传说也罢，如今已都不可考。不过项家的富甲一方却是毋庸置疑的。母亲的母亲嫁到戴家，乡邻公认是明珠暗投。母亲的父亲家姓戴，那时已家道中落，除了一块进士及第的鎏金大匾，当年的尊荣所剩无几。母亲的父亲很上进，立志中兴家道，重振门庭，于是投笔从戎，先入黄埔，后进南京陆军大学，在民国纷繁复杂的军阀谱系中算得上嫡系正统。母亲的父亲身在军旅，平常难得回家，年幼的母亲没和父亲见过几面。作为项家大小姐的母亲的母亲似乎并不在意夫君的这份志向，也不抱怨这种聚少离多的生活，更乐意生活在娘家的老园子里。母亲便一年四季待在项家的时候多，住在戴家的日子少。记忆中母亲的舅舅很多，有在外洋念书并出洋留学的，也有在当地任县党部官员的，还有在家什么都不做，成天酗酒烧烟，纳妾收小的。舅舅们各忙各的，没人关注这个寄居项家的外甥女儿，甚至对这个嫁出门的妹妹亦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冷漠。婶娘们更是你一言我一语，冷嘲热讽。虽有外婆疼爱，母亲和母亲的母亲都有一种寄人篱下的尴尬和郁闷。没多久，母亲三四岁时，母亲的母亲抑郁而死，将母亲孤零零地扔在了项家。谈及母亲的母亲的死因，一位婶娘隐约告诉母亲，说母亲不是戴家的骨肉。言下之意是，项家大小姐另有所爱，而且与戴家公子是奉子成婚。那时母亲尚小，并不明白这事意味着什么，对她的命运会有什么影响，只当是婶娘们惯常的饶舌。懂事后，母亲想起项家的这则飞短流长，又觉得将信将疑，因为母亲对婆家的冷淡，父亲对母亲的疏远，除了家世和个性的原因外，似乎另有隐情。多年后，母亲和我说起，我倒觉得以项家当年的家世与家风，大小姐以爱情抵抗婚约，做出点红杏出墙的壮举，似乎也在情理之中。这件事的后果是苦了母亲。母亲的父亲不久便续弦再娶，有了上次迎娶富家千金的教训，这次娶了一个贫寒人家的女儿，并很快生下一男一女。在这个新组建的家庭里，母亲成了外人，母亲的父亲依然在外戎马孔总，继母带着三个孩子在家。即使继母不是生性刻薄，母亲在家也要带弟妹， 洗尿片、打猪草。母亲的外婆去世后，母亲成了真正的孤儿。在富有的项家和败落的戴家，母亲都是无人疼爱的无娘仔。就在外婆死去的那一刻，家便在母亲的情感世界中彻底坍塌了。母亲辍学在家，一边细心照料弟妹，侍奉继母，一边热切地盼望军旅在外的父亲回来。他相信在外做官的父亲一定会支持自己返校读书的想法。他虽然不知道父亲在外当多大的官，但父亲曾就读黄埔，而黄埔在母亲那位青少年心中是一个神圣的殿堂。然而就是这位黄埔毕业的学生彻底摧毁了母亲的读书梦想。一个丫头读那么多书做什么？就在家里好好带弟妹，过两年找个人嫁了。父亲的每一个字都像一块冰，将母亲滚烫的心冻成了一坨冰疙瘩，之后几十年也没有化开。不再读书也罢了，还要草草地嫁出去。13、14岁的母亲忽然醒悟，她真不是戴家的骨血。母亲一声没吭，却止不住泪水决堤一般地往下流。半夜，母亲跑到生母的坟头，撕心裂肺地大哭，哭到不能再流出一滴眼泪，不能再发出一丝声音。下弦月牙从絮状的云层中露出来，清冷地照着杂草蓬乱的坟头。远近的松涛呜呜地吼着，像海潮，也像鬼叫。母亲蜷缩在坟头，那么弱小，那么孤单，孤单的像夜风中飘飘荡荡的一根游丝，像黑压压的树林里一明一暗的一点萤火，无所寄觎，无所依傍，只有茫茫苍苍的天地任其漂流。从败草丛生的坟头出发，母亲星夜兼程去了李州城，先考上了李县检师，后来又考上了桃园师范学校。从此母亲作别了繁华的项家和衰败的戴家，再也没有返回，甚至没有遥遥地回望一眼。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龚曙光的散文集《日子疯长》我们就关注到这里。时间的关系，本期阅读时间到这里呢又已经接近尾声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下期节目，一凡和你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书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是不是也曾经在一个人的深夜感到艺术离你很远，而孤独却离你很近？其实每一个投身创作的人都是拖着自己的影子的独行者。这本书谈的正是艺术的孤独，文学的孤独，大人物的孤独，小人物的孤独，那些我们每个人都逃不开的孤独时刻。作者身兼导演与写作者，游走于文学、电影、摄影之间，将旅行、记忆、想象等主题与人生处境交织在一起。他告诉我们，做艺术和看艺术都是为了让内心走向无垠。这不是一本高高在上的理论书，而是一场关于孤独与创造的私人对话。翻开它，你会发现那些你以为只属于自己的孤影，其实早有人替你细细端详过。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艺术以及那些孤影》。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在20世纪摄影史上，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位后来被奉为摄影之父的大师，年轻时其实一心想当画家。他年少时学习绘画，直到1930年才开始接触摄影。然而命运对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二战时期，他服役于法国陆军电影和摄影处，不幸被德军逮捕，关进了战俘营，在那里度过了漫长的3年时光。那3年里，他曾经多次试图逃跑，屡败屡战，终于在1943年第3次尝试后成功越狱。从战俘营逃出来之后，这个人阴差阳错的没有回去做画家，而是成了一个把世界当作自己工作室的摄影师。布列松的摄影理念用一个词就可以概括：决定性瞬间。他不喜欢布置好一切再去拍，而是热衷于在外面捕捉瞬间即逝的真实影像。他说过，有些摄影师喜欢精心安排场景，但是他不是那样的人，他的工作不是去发明什么，而是去发现。这种理念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坚持使用小型相机进行抓拍，反对暗房剪裁。他的镜头下没有刻意摆弄的造作，只有生活本身的流动与呼吸。1947年春天，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餐厅里，布列松、卡帕、西摩和乔治·罗杰几个人聚在一起，聊起了一个困扰他们已久的问题。 当时个人摄影师拍的照片被媒体使用后，经常拿不到报酬。他们商量着要成立一个组织，为同行们出头。就这样，世界上第一个新闻摄影师的国际独立权益机构诞生了。他们给这个组织取名为“马格南”。这个词源于法国人庆祝时使用的一种大容量的香槟酒，拉丁文原意是伟大、顽强。这个名字寄托了他们对人文纪实摄影的期许。后来，越来越多的摄影师慕名加入，马格南渐渐不只是摄影师寻求保护的地方，更成了一个摄影传奇的诞生地。在马格南的四位创始人当中，卡帕和布列松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摄影观。卡帕一心致力于拍摄现场，无限趋近于真实，勇敢地深入危险地带记录历史，而布列松则更像一个隔岸观望的艺术家，大胆地创造，用镜头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瞬间。后来加入马格南的摄影师马克·吕布曾向四位创始人一一请教，结果每个人的建议都不一样。布列松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不必太细致地听取西摩的建议，西摩告诉我不要完全按照卡帕的建议去做，而卡帕则告诉我不要在意布列松的建议。马克把这些话归纳之后去见乔治·罗杰，罗杰对他说，你谁也不要听，只听我的。这个略显无奈的小故事恰恰折射出马格南的灵魂，它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机构，而是一个充满个性的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摄影师的集合。

布列松对艺术的追求始终带着一种近乎固执的坚持，他不仅自己拍照，还经常写信给马克吕布，问他读了些什么书，看了些什么画，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在布列松看来，摄影啊，从来不只是按下快门那么简单，它关乎阅读，关乎思考，关乎一个人如何看待世界。值得一提的是，布列松虽然拍摄了无数人的面孔，却从来不允许别人拍摄他本人的照片。他的意愿似乎是永远躲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地描绘和刻画芸芸众生。这种自我隐匿的姿态与他镜头下那些被定格的面孔形成了奇妙的对照，他看见了所有人，却不愿意被别人看见他自己。1948年11月，布列松夫妇受生活杂志派遣来到中国，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战火已经烧到许多城市的边缘，但北平城内却平静的像什么事也没发生。有一天，布列松像往常一样出门拍照，无意间跟上了一支迎亲队伍。队伍浩浩荡荡从庙里出来，向城外走去。后来在城外一片开阔的地方，遇上了一队刚刚从前方撤下来的士兵。那一刻，两支队伍迎面相遇，却像两个世界的人从未相遇一样。迎亲的人没有看向士兵，士兵也没有看向迎亲的人。布列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两个世界的割裂感。虽然他最终没有举起相机，但他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他们。他站在那里是唯一一个观望者。迎亲的队伍到了新郎家门外，抬轿的人从狭窄的门洞挤进去，而士兵的队伍还没有走完，他们正以自己的方式走向各自的命运。这一幕没有留下任何照片，却比许多被定格的照片更深刻地诠释了什么叫决定性瞬间。有些瞬间的意义不在于被记录下来，而在于被看见。艺术从来不是具体创作，而是一种面对孤独的生活角度。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艺术以及那些孤影，欢迎继续收听。如果说布列松的故事是关于一个西方摄影师如何用镜头观望世界，那么慈禧与摄影的故事则是摄影这项新技术如何闯入一个古老帝国权力核心的传奇。当摄影还是新鲜事物时，很多人觉得它没什么用，毕竟绘画已经可以满足描绘眼前世界的需求了。但是摄影来势汹汹，宣称自己比绘画更加的逼真。从技术角度说，绘画和摄影从一开始就在争夺谁更客观。然而到了艺术层面，一切又只能是主观的。摄影术由西方传入中国时，因其成像的神秘性，曾被许多国人视为妖术。据说恭亲王第一次见到照相机时面色死灰，担心那东西其实是某种会夺走人生命的武器。这种恐惧并不难理解，一个能在一瞬间把人的模样固定在纸片上的机器，在没见过的人眼里确实像是某种魔法。慈禧最初也是拒绝照相的，但当她看到照相比画像更加快捷方便，而且展现出的肖像效果更为真实时，原先那种冒犯龙颜的想法立刻就消失了，转而对照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03年，曾在西方研究过摄影术的勋灵奉旨进宫，携带刚刚运回国的全套照相器材，专门为慈禧拍照。从1903年到1906年之间，慈禧共拍了30多张装饰体态各异的照片。
这些照片被托裱于硬纸板上，供悬挂和赏赐之用。根据《圣容帐》的记载，慈禧一生拍了700多张照片，光七十大寿那一年就拍了140多张，数量之大，场景之多，都相当的惊人。可以说，摄影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慈禧这份近乎狂热的推崇。慈禧对摄影的兴趣远不止于拍几张照片玩玩，她以外国人为潜在预设观众，精心制作了一系列包括油画、摄影在内的非传统肖像，并营造了繁复的摆拍环境。她不仅决定是否展示自己的形象，更精心设计如何来展示。西方人的摄影构图总是力图脱离直线或垂线，而慈禧则要求在拍摄特写照时画面平衡对称。这种习惯深受中国传统肖像画形式的影响，反映了不同民族的审美趣味。在拍摄中，她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要求，不要阴影，不要皱纹。当时颐和园内虽然已有电灯，但不具备用于摄影的照明器材，为了突出主体人物又不触犯慈禧所忌讳的阴阳脸，摄影师只能利用自然的散射光来拍摄。慈禧对照片的讲究还体现在外交礼仪上。据记载，尺寸大的照片高于尺寸小的，头戴冠的高于梳头的，手上拿绢帕的高于拿团扇或折扇的。每一张照片的形制、尺寸、姿态都有着严格的等级含义。在他手中，摄影不再是单纯的记录工具，而成了一种精心设计的权力展演，通过影像来塑造和传播统治者的形象。1908年11月，法国知名周刊《画报》刊登了一张慈禧在1902年回銮途中拍摄的照片，命名为中国皇太后的特殊时刻。这张照片让西方世界第一次以如此直观的方式看见这位东方帝国的实际统治者。美国摄影收藏家斯坦利·伯恩斯曾说过一段话，绘画是富裕的名人为了记忆而使用的媒体，该功能从19世纪以来一直没有改变。而摄影不仅能创造出视觉图像，同时也是能提供给所有人观看的媒介。因此，过往只有富裕阶层才能拥有的不死性，在摄影出现后，便为千万人敞开了大门。这段话放在慈禧身上格外耐人寻味。这位晚清的实际统治者，用他自己的方式拥抱了这项新技术，不是因为他为千万人敞开大门，而是因为他能更精准地塑造和传播他一个人的形象。摄影给了他一种此前只有绘画才能提供的不死性，却以一种更快捷、更真实、更可控的方式。摄影术进入中国之初，成像程序复杂，全部照相器材均需进口，成本昂贵。在慈禧之前，摄影更多是少数西方人和沿海口岸中国人的玩物，而慈禧的狂热爱好客观上推动了摄影术在宫廷乃至朝野的传播。她改变了最初对摄影的排斥态度之后，摄影术才逐渐地流行于宫中，进而风靡朝野内外。从某种意义上说，慈禧这个看似保守的统治者在中国近代摄影技术的传播中扮演了一个颇为矛盾的角色。他以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为一项来自西方的新技术打开了通往权力核心的大门。把布列松和慈禧放在一起看，会看到一个有趣的对照。布列松一生拍摄了无数人的面孔，却从不让别人拍自己，他用镜头观望世界，却把自己藏在了镜头后面。慈禧则恰恰相反，她精心策划每一张自己的照片，把摄影变成了一种权力的延伸和形象的经营。一个选择隐身，一个选择显影，一个把镜头对准他人，一个把镜头对准自己。
他们都是各自时代里与摄影这门艺术深刻纠缠的人，只是纠缠的方式截然不同。而这本艺术以及那些孤影，恰恰捕捉到了这些不同命运之间的微妙共振。在艺术的孤独中，每个人都拖着一道只属于自己的影子。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艺术以及那些孤影》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烛光下的描影人说，书名里的孤影二字，读完全书才真正懂得，一本巴掌大的小书，装下的却是对孤独最深刻的理解。读者月客说，书的每一章都短小精悍，却像在多个领域之间穿梭漫游，读起来既过瘾，又需要停下来喘口气。读者塞巴尔德的同行者说，影像、记忆、旅游、孤独，全是同一种追问的不同侧面。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大材小用。这个成语出自《后汉书·边让传》。话说东汉末年，有个叫边让的文士，字文礼，又复盛名。他是陈留人，年龄很小就能言善辩，博学多才，名气最大的作品是《章华赋》。汉灵帝刘宏把何妃立为皇后，重用何妃同父异母的哥哥何进作为大将军。何进听说边让才华横溢，闻名天下，就希望征召他做官，不过又怕边让不来，自己丢了面子，于是就以征兵的名义将他招到洛阳，做了个小小令史。何进本来以为这件事办得漂亮，没想到却遭到了当时的大学者、大书法家蔡邕的不满。蔡邕感觉何进给边让的官太小了，他对何进说，边让小时候就非常孤苦，不过聪明好学，学习诸子百家的经典，可以见本知义，举一反三，这个人心性通达，非礼不动，非法不言，是个极为罕见的人才，用来蒸煮牛的大鼎，如果仅仅用来烹调一只小鸡，就显得非常不合适，汤多了味道寡淡，汤少了便煮不熟。让边让做个小小令史，便是所谓的大器之于小用。后来何进就让边让做了九江太守。当时朝廷上下早已一片混乱，边让感觉在这样的环境里做官实在有违自己的初衷，后来便干脆辞官回家了。然而一个有才华的人怎么可以对社会毫无看法呢？边让对曹操这个新崛起的枭雄就十分看不起，经常在各种场合骂他。有人便到曹操那里告状，曹操恰逢春风得意，怎么可以容得别人这样说他，因而他就安排地方官将边让给逮住杀掉了。这个成语告诉人们，人才使用的不当，对个人是一个不幸，对社会是一种损失，不仅仅是埋没了人才，社会也难以得到更好的发展。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扬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

0: 心所爱，无负所托。
1: 值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在连云港举办之际，江苏万千食品为参赛的运动健儿加油，祝他们在连云港取得好成绩。
2: 健康在这里等候，
3: 生命在这里延伸。
2: 二院为您营造健康每一天。
3: 益德之声每天健康在二院栏目由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医院与本台联办，
2: 设备先进，专家荟萃，
3: 环境优美，服务优质，
2: 看病就医还是到市二院。
4: 欢迎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在高龄患者和家属眼里，手术成功与否往往绕不开一个怕字，怕麻醉出问题，怕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其实麻醉早已不是打一针睡一觉那么简单，尤其对于年过八旬身兼多种慢性病的老人来说，麻醉更像是一场精密的空中加油，既要稳又要准，还得温柔。而就在今年4月，江苏省省级临床重点专科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悄悄干了一件大事儿，成立了一支专门对付高龄患者麻醉难题的特种部队，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他们不讲一刀切，只做一人一侧，不拼快，只求稳和暖。从术前访视到术后康复，全程贴心护航，让高龄手术不再是禁区，而是一场有温度的闯关之旅。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是江苏省重点临床科室，拥有一支技术精湛、经验丰富、梯队完善的专业医疗团队。此次成立的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专科团队，负责高龄患者微手术期日常工作的开展、协调和监督，精选科室核心骨干力量，专攻高龄、超高龄及合并多重基础病老年患者的麻醉管理，以硬核专业能力为老年患者手术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所有高龄患者从术前会诊、麻醉访视开始，术前精准评估，制定麻醉方案，术中精细管控，维持生命稳态，保障手术顺利开展，术后暖心监护，助力快速康复，关注老年患者术后舒适度。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摒弃一刀切的麻醉方案，全程围绕安全、舒适、快速康复核心，为高龄患者提供全周期个体化的麻醉医疗服务。感谢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
5: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6: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7: 加油
8: 加油，
6: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过江通道中的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清江南至主桥面之间受站了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6: 清晨悦动力，
10: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6: 话题有热议，
11: 当季的这个韭菜，
6: 港城最头条，
12: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6: 资讯新鲜报，
12: 来关注网络
6: 记者在现场，
11: 商业模式到底能
6: 热线再追踪，
11: 多做热门线路，
6: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 交通广播播出。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早间的资讯类节目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四，先来关注一条重要的天气资讯啊。今天是周五，少过了一天，今天是周五啊。世界气象组织刚刚发布最新的全球季节性气候通报，预计今年10月至12月，厄尔尼诺关键监测区尼诺 3.4 区域海表温度将较常年高出 3.7 度，12月前后达到峰值，现象持续到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当前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呢已经正式形成，具体到我国南北方旱涝风险并存，10月至12号南方要警惕降雨集中，河流水位迅猛抬升，北方呢则要紧盯局地的异常降雨，河道水库堤防都要提前排查到位。放眼全球，这一超强厄尔尼诺的事件呢正在搅动南美，部分地区暴雨肆虐，洪水风险飙升，另有区域干旱持续恶化，受其影响，2027年很有可能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各地极端天气风险都值得高度警惕。天气变化关系你我出行，连云港交通广播将持续关注，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最新的路况和天气提示，也提醒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及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你错过的精彩内容。那么大家呢也是可以来观看我们节目的视频播出，可以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在抖音直播间来观看节目的视频播出。

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有零星小雨，东南风三到四级逐渐增强至四级，阵风五到六级，气温19到25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二级，等级较低。趋势天气，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东南风转西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气温19到24度。18号阴，有阵雨或雷雨转多云，西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转东北风三到四级，气温14到23度。

有朋友问啊，说今天有雨，哎，确实啊，今天早上的这个六点，连云港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就是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零星小雨，零星小雨哈，不代表这个 到处都下，是零星小雨，东南风3到4级，逐渐增强到4级，阵风5到6级，气温19到25度。

0: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1: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0: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1: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0: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1: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3: 港城最头条由板浦汪树友第一醋赞助播出。接下来呢，要问一下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还有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昨天晚上你在做什么呢？昨天晚上是在体育中心的这个现场，还是在家看直播呢？昨天晚上的连云港市体育中心灯火璀璨，激情澎湃，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在这里盛大开幕，万余名观众汇聚于此，共赴这场体育与文化的盛宴。从萌趣十足的暖场演出，到庄严隆重的开幕仪式，再到气势恢宏的文体展演，一幕幕精彩画卷次第铺展，演绎稀有古韵，丝路风华，用蓬勃活力奏响江苏省韵华章。整场开幕式呢，以云霞为时空纽带，在云卷云舒间掠影千年文明，彰显奇幻浪漫、探索进取的恢宏气度，把神话底蕴融入了现代时空，奏响这场省运会成古起今的序曲。以天地为卷，铺陈文明肇始的磅礴史诗，科技玄鸟腾空而起，点亮夜空，尽显港城深厚的文脉底蕴。开幕式呢，以悟空出世为开端，以悟空智算为收尾，根植花果山大圣故里，汲取山海文化之魂，西游精神之魄，齐天大圣脚踏筋斗云，跨越冰火，诠释不畏艰险的西游风骨，百名舞者棍阵铿锵传承奋进精神，光影交织勾勒科创图景，以实干笃行续写新时代的西游的使命。演出呢，还以海岛女孩的情景表演串联，彰显江苏连云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支点定位，连霍高速连接江苏与新疆伊犁，在一带一路上构建国家战略桥梁，展现有担当、有眼界、有格局的连云港。昆曲、评弹、淮海戏五大宫调等传统戏曲共同唱响茉莉花，热心辅警、小巷总理、城市志愿者等群体依次亮相，展现了一群好人满城春风的城市形象。高质量社区全民健身，彰显活力风貌，绘就民生幸福与城市奋进的和美画卷，展现有质感、有温度、有激情、有活力的连云港。激情澎湃的主题曲《我们共赴梦想》响彻全场，动力帆在浪头驰骋，敏捷身姿旋动海浪，寓意着连云港践行为全国发展大局做贡献的时代使命。当无人机化作万千星光，未来号巨轮驶来，青年们围拢起舞，共赴星辰大海。千年文脉作古，万顷浪涛为魂，这一场跨越古今的山海盛宴，凝结着台前幕后所有人的汗水，致敬每一份坚守与付出。省运赛场好戏继续，让我们以体育之名奋戟潮头，逐梦

赞助体系，截至发稿时已有539家市场主体组成赛事经济联盟，探索省级赛事市场化办赛新路径。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落户连云港，筹备阶段，市委市政府创新探索省运会市场化办赛路径，汇聚各方力量组建赛事经济联盟，合力保障省运会举办，形成独特的办赛模式。赛事深挖本土稀有文化资源，将稀有 AP 全面融入市场开发体系，设置定海神针战略合作伙伴，百炼金箍共创合作伙伴，镇场神器成长合作伙伴和如意袖珍追梦人等富有稀有元素的赞助合作层级，将传统文化符号与商业权益体系有机结合，推动文化 IP 与赛事商业开发双向赋能，成为本届省运会一大标志性亮点。本次赛事经济联盟成员、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汤沟两项和酒业，创下江苏省历届省运会单笔赞助金额最高的纪录。作为首家完成签约的企业，汤沟两项和酒业发挥龙头示范作用，深度参与省运会办赛全流程。企业借省运契机推出省运联名产品汤沟国藏金牌酒、汤沟窖藏金牌酒，以赛事 IP 赋能本土老字号品牌升级，用实际行动反哺城市盛会，实现企业发展与省运举办双向共赢，为本土老字号企业助力大型体育赛事打造创新范本。从全国产业龙头到地方本土品牌，大中小各类商场主体踊跃加盟本届省运赞助队伍。截至发稿时止，连云港市赛事经济联盟已汇聚539家市场主体，国企民企同向发力，民营企业参与数量占比超90%，构建起自主开发为主、域外机构协同的市场开发格局，呈现大中小市场主体广泛参与的良好态势，达成赛事价值释放、城市文化传播、企业品牌提升三方共赢，为省级综合性运动会市场化运营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港城实践样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港城最头条。日前，连云港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公告，并向广大农业普查清查对象发出一封信。农业普查每10年开展一次，国务院决定于2026年开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本次普查旨在全面摸清新时代我国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命貌、农民的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为科学制定三农政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提供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此次农业普查的标准时点为2026年12月31日20:40，普查时期为202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普查登记将于2027年1月全面展开。在此之前，为了准确界定普查登记对象，落实普查登记责任，确保普查对象不重不漏，从2026年9月起，普查人员将统一佩戴普法指导员证或者普查员证，通过入户访问等方式，对所有可能的农业普查对象进行清查摸底，了解家中或单位2026年的人员生产经营情况。为提高工作效率，请广大农户呢提前准备好居民的户口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件，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提前准备好营业执照等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全国农业普查条例》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提供普查资料，既是您的法定义务，也是您的神圣权利。当普查人员到您家或单位进行调查时，真诚希望您能积极配合普查工作，普查部门将对您提供的信息履行保密义务。农业普查利国利家，衷心感谢您对农业普查工作的支持与配合。

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蒙属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排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0: 自伤着。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啊。大家如果在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即时路况的话呢，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平台上，也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连云港静姐姐这个抖音直播间里头

我们把这个视频发送到这个公屏上，分享给更多的早高峰出行的这个市民。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互动啊，最近呢， 一则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一小时电话的新闻冲上了热搜第一，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件事情。据媒体报道，事发当天，在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的高735次列车上，一名女子开着免提与男朋友通话长达一个多小时，前排女乘客忍无可忍，起身出声制止。面对质问，打电话的女子反问：我打电话和你有什么关系？前排的女乘客 回了一句：这是公共空间，不是你家客厅。随后上铁南京客运段发布了情况说明称，列车工作人员发现两名女乘客发生争吵之后呢，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事情呢看似不大，却迅速登上了热搜第一，说明了什么？说明高铁车厢里的电话噪音问题早已不是 个例，而是戳中了很多人的共同痛点。此前呢就有网友分享过相似的经历，一位乘客从早上8点半上车后就开始不间断的打电话，听取下属的汇报指导工作，一直持续到中午12点才停下用餐。本以为能清静一会儿，不料仅仅10分钟后，这位乘客放下饭碗，又拿起电话继续奋战。还有媒体致电1230六客服，工作人员表示，铁路规定中并没有专门条款禁止旅客打电话或说话，如果觉得被打扰，可以向 列车工作人员反馈，但乘务员只能要求降低音量，并没有强制性的规定要求对方停止通话。 对于建议到车厢连接处打电话的想法，客服也坦言目前并没有相关规定强制要求乘客这样做，这就引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高铁车厢到底是什么空间呢？答案很明确，它是典型的公共空间，不是谁家的私人客厅。开免提长时间通话意味着同车厢的乘客被迫旁听你的家常里短、工作汇报、情感纠葛。当事人呢或许并非有意冒犯，而是没有意识到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 界限，而这种无意识恰恰说明部分人至今仍然缺乏足够的公共空间意识。他们不是不知道车厢里还有别人，而是压根没觉得这有什么问题。这种不觉得有问题才是最值得警惕的地方。 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铁路方面并非无所作为，列车工作人员及时进行处置调解，平息争吵，这是很有必要的。铁路方面对车厢内喧哗也有原则性规定，通过对规则的明确和执行，能让乘客清楚行为边界，制止争议。 1236呢也建议乘客在购票时尽量选择静音车厢，以减少噪声影响。但是说实话，静音车厢毕竟数量有限，不可能满足所有乘客的需求，更根本的解决之道还在于 提升每一位乘客的公共文明素养。文明乘车呢，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次通话时多问自己一句：我是否影响了他人？铁路部门的及时处置值得肯定，但营造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最终靠的是我们每一个人。请把音量调低，把尊重调高。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八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